0: 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3: 就是新闻派。
4: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间时光，让我们相约一起出发。早上好，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我是逸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丁亮，陪伴在大家早晨的上班路上。
0: 是的，早间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八九六星派，每天早间的时光，我们用新闻来打开美好的一天。
1: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之今日派头条，让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有哪些头条大事件正在发生呢？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8月19日，司法部新闻发言人就欧洲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0: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已于8月19日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
0: 8月19日5时42分，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某小区以4层居民楼一个单元的2户房屋发生了部分坍塌。央广网记者现场了解到，坍塌居民楼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铁路55宿舍。据小区住户介绍，事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摸排小区住户情况，并妥善转移至临时安置点。8月19日晚，石家庄市新华区应急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现场目前搜救工作已结束，被困人员已救出，2户房屋共有住户4人，其中3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1人正在全力救治。

0: 生命体征平稳。周围住户有五人反映有就医需求，经过医院检查无碍已离院。经过初步排查，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目前该居民楼及周边的住户均已得到妥善安置，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1: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
0: 日前，自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的男子张龙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公开资料显示，其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引发热议。其中，他曾被聘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外聘教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客座教授。8月19号，记者从涉事两所高校获悉，对于相关情况，学校正在核实中。
1: 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0: 据中国足协消息，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1: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日，20号特制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要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来提交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
1: 8月19号上午9时，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正式启幕，这也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0: 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学技术厅、能源局6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9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全国高质量资源供给地、资源出海枢纽和资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
1: 日前，光耀北疆一起2000兆，中国电信阿拉善分公司2000兆超千兆宽带正式发布，标志着阿拉善盟各基础电信企业陆续完成全域宽带网络迭代升级，阿拉善盟全面迈入2000兆超千兆宽带时代。
0: 好，继续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1: 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0: 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赫尔多斯学校揭幕活动暨首届秋季开学活动在伊京霍洛奇举行。作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西部打造的首所分校，该校被纳入北大附中教育集团核心序列管理，与本部同源联动。该学校落地后将构建幼稚高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基础教育质量。
1: 8月18号，蒙西至京津冀沙格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为387千米。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
0: 8月18号，由鄂尔多斯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办的开门迎宾课"同心铸文明"全国文。

0: 明单位开放体验日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全国文明单位鄂尔多斯市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活动中，东方控股集团与东胜区吉劳庆社区、康巴什区康盛社区、阿勒腾席热镇学院社区三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推动文明创建向基层延伸。
1: 8月19号，银铃展风采，乐享趣时光，退休职工趣味运动会在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学院社区热闹举行。辖区内退休老人们齐聚现场，感激敬龙、旱地冰壶、合力筑塔，一个个低强度趣味的项目轮番上演，大家同台比拼，团结协作，尽情展现银铃风采。
0: 8月19号，七夕佳节，康巴什区举办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活动融合传统的婚俗与现代科技，首次由人形机器人助力颁证，同时上演结发礼、合卺酒等传统礼仪，并设置婚前辅导、家风分享以及婚俗先锋倡议等环节，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896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2: 八九流星派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打开今天的城市派，一起来关注身边事。
3: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牌了。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幕活动暨首届秋季开学活动在伊京霍洛奇举行。上午10时，活动在舞蹈《陌上蓝雨》中拉开帷幕，随后播放学校主题宣传片，各级领导与校方代表先后致辞，完成纪念百件赠与艺术长卷揭幕环节，最后全体新生齐诵《少年中国说》，铿锵誓言响彻校园。这所由北京大学联合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奇两级政府共建的京蒙协作标杆学校正式揭牌启航，首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向北疆腹地深度辐射，区域协同办学迈入崭新阶段。
2: 作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祖国西部悉心打造的第一所分校，北大附中鄂尔多斯学校不仅是北大附中教育集团的重要成员，更被纳入集团核心序列管理，与北大附中本部一脉相承，深度联动。近年来，伊京霍洛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和教育强齐战略，不断探索教育创新路径。此次学校的引入和落地，旨在构建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3: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第七届农牧民健身运动会。8月18号，鄂尔多斯市第七届农牧民健身运动会在鄂图克旗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设置了赛马、搏克、射箭等10个团体项目，以及布鲁投准、赶鸡入笼等9个趣味个人项目。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抖擞，奋勇争先，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本届运动会由市教育体育局、鄂图克旗人民政府主办，赛事不分专业门槛，突出群众性、乡土性、娱乐性，汇聚了全市各旗区农牧民运动员。赛场内外，民族歌舞、非遗展示、农畜产品的展销同步开展，把体育竞技、民俗文化、草原风情融为一体。运动员们奋勇比拼，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充分展现新时代全市农牧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全民健身向草原深处延伸，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我市第2届双拥杯军地篮球联谊赛开赛，全

0: 是26支军地队伍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双拥主题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展演结束之后，三场比赛同步开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跑位、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团队作风。精彩的对决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次赛事为期四天，共有26支队伍参赛，涵盖驻事部队、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以及各旗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表队。赛程分为小组循环赛以及交叉淘汰赛和决赛三个阶段。与专业竞技不同，联谊赛更突出交流互动，旨在以篮球为纽带，丰富军地双方文体生活，深化双拥共建情谊。
1: 近日，准噶尔旗首家装甲医院在十二连城乡建成投用。在十二连城乡杨子华村的玉米地里，装甲医院的技术人员正用数字化速测设备呢，现场的来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对症开方，为农户送上了精准的农技服务。十二连城乡是准噶尔旗主要的农业产区，装甲医院依托十二连城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造建设，配备了全套数字化土壤检测、病虫害快速识别等专业仪器设备，把实验室搬到了农户家门口。目前呢，已经推出了十余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用肥用药，减少种植风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0: 昨天是七夕，康巴市区七夕魂名婚俗集体颁证活动在婚礼文化园举行。活动融合传统礼仪、科技互动与非遗体验，以简约庄重的集体颁证的形式，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魂名婚嫁的新风。活动现场温馨雅致，爱意浓浓，十对新人身着典雅中式礼服，在悠扬礼乐声中依次完成结发礼、合卺酒等传统婚俗礼仪，许下了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仪式尾声，智能机器人化身特邀颁证员，为新人颁发了结婚证，以新颖的科技方式定格幸福瞬间。现场还设有非遗市集，展示糖画、手工编织等传统的手工艺。刮刮乐互动环节更是为整场浪漫仪式增添了惊喜与温情。
1: 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大力倡导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新风。此次集体颁证活动将传统婚俗与科技元素有机融合，形式新颖。活动呢，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既传承了传统婚俗文化，也让简约文明的婚嫁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接下来呢，诚邀大家来到伊京霍洛旗，秋高气爽，伊京霍洛旗2000多亩的蒙园玫瑰竞相绽放，花香遍野。当地依托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特色玫瑰品种，将矿山修复、生态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生态花海变身为富民产业。走进伊京霍洛旗，伊京霍洛镇的玫瑰种植示范区，连片的玫瑰花层层绽放，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工人们抢抓花期，忙着采摘分拣鲜花。曾经的闲置土地、生态修复区域，如今变成了芳香四溢的玫瑰花田。870亩玫瑰基地已全面进入丰产期，稳定优质的鲜花原料为后端精深加工筑牢基础。
1: 为了最大程度锁住玫瑰鲜花的活性成分，保证产品品质，企业实行错时科学采收模式。记者在企业精深加工车间看到，田间新采摘的玫瑰花瓣第一时间运送到了进厂，即刻投入到了设备生产，实现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凌晨低温采摘，零隔夜加工，短周期蒸馏萃取的生产模式，最大程度保留了玫瑰的天然香气与营养成分，有效提升精油纯度和产品品质。依托特色玫瑰产业，当地创新推行国企加基地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闲置大棚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就业。同时，企业手把手开展技能培训，把本地农户培养成专业技术工人，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 集体增收。

0: 群众致富，依托优质鲜花原料，企业深耕精深加工赛道，主打玫瑰精油、玫瑰茶两大核心产品。
1: 目前，伊金霍洛旗已落地绿色矿山玫瑰项目2800余亩，乡村振兴种植项目670亩，并建成多处标准化玫瑰红茶厂以及精油加工厂，形成从育苗种植、采收加工到产品研发的全产业链条产业体系。通过探索生态修复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伊金霍洛旗让小小玫瑰花成为了修复生态的生态花，带动增收的致富花，助力乡村振兴的振兴花。

0: 耳朵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6: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7: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8: 遇见你。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新鲜资讯，
6: 热点新闻，
7: 快乐互动，
6: 风景在眼前，
7: 音乐在耳边，
6: 896新闻派
7: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10: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0: 拍拍大串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到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1: 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8月18号呢，四川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的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呢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女儿墙墙体倒塌，致5人死亡，17人受伤。8月19号，主家亲属张女士告诉记者，事故发生于18号的下午5点多，正是晚饭准备的阶段，客人呢已经入座，菜还没有上桌。张女士因为要接生小牛，没有赶到现场，返回家中后才得知了事故的发生，自家侄女的头部也受了伤，差一点就很危险。她了解到啊，受伤的都是邻居来帮忙和吃饭的。张女士介绍，堂弟一家家庭条件一般，堂弟50多岁，在工地打工，弟媳务农，家中两个孩子考了一所还不错的学校，村里考上大学，有的办有的不办。堂弟家里条件不好，本来是不想办的，后面的邻居村民来劝他，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学习好的。张女士表示，原本是为了庆祝，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悲痛，堂弟全家都说不出来话了，全村的人都很悲痛。其称啊，堂弟的房子已经不能住人，目前住在邻居家，能帮忙的都会帮。
0: 厨房纸巾呢，大家家庭可能都有在用，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其健康问题。8月12号，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呢，该批次的纸巾丙烯酰胺的含量是过高的，可能对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当是立即停止使用。根据召回的公告，该批次的纸巾于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呢是200×195毫米两层，公司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安排退货。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产品的包装图，该批纸巾呢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那 也都知道，根据相关的标准，厨房的纸巾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千克0.1毫克。公开资料显示呢，丙烯酰胺是一种2A 类的致癌物，通常工厂在造纸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聚丙烯酰胺以提升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丙烯酰胺呢，作为原料单体，如果聚合反应不完全，就可能会残留在最终的纸张当中。
11: 暑假啊，带着孩子出游，本来呢是一件非常惬意轻松的事件，但是对于东莞45岁的张女士来说，这趟跨省旅途却险些让她失去宝贵的视力。张女士呢，本身有600度的高度近视，并和这个高度的散光，大约在出行前的2-3个月，眼前呢就时常会有种透明状的小蚊子在飘动。今年的7月份，张女士带着女儿乘飞机出行，连续的奔波劳累，她渐渐发现眼前的黑影变多了，甚至出现了一块抓不到赶不走的固定黑影。当时呢就以为是玩得太累了啊，有点上火。那张女士回忆，出现不适之后，她连续喝了2天的凉茶，希望呢能够压一压，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黑影覆盖的范围呢还在持续的扩大。经过当地的医院检查，张女士被确诊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当地医生当即建议她马上住院手术。因病情限制无法搭乘飞机，她辗转高铁赶回东莞急诊手术才挽回视力。眼科医生提醒，视网膜脱落呢是属于这个眼科的急症，高度近视人群要格外留意飞蚊、闪光等危险信号。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方面的话题。这两天呢，甲状腺最怕的坏习惯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甲状腺不好的话呢，可以常吃2种水果，像富硒的水果桑葚啊、桂圆，还有菠萝蜜、榴莲，硒的元素能够帮助来降低甲状腺的炎症。二呢，就是富镁的水果。

0: 水果，比如说香蕉、牛油果，还有猕猴桃，镁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黄金的原料，助力甲状腺功能的恢复。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可能会适得其反，合理搭配作息与运动，效果会更好。
1: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4: 刷微博，
3: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0: 好，最后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来到今天的盼热评，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事件值得评说。
5: 在暑假期间呢，贵州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凭身份证即可入校。报道中的视频里啊，这男女老少、学子老人、务工者一起在食堂用餐，无需借饭卡，大家也能够吃上实惠平价的热饭。这条视频的源头呢，正是一个星期前啊，在这个贵州大学食堂随手拍的。报道走红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贵州大学登上了热搜，全国各地的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甚至连新华社也转发了相关的视频。看到网友们发自内心的夸赞，那很多的这个贵大的学生啊，都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但在媒体一致点赞的同时呢，一些评论区也是出现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呢，学校呢是不是没钱了，所以开始赚这个校外人的钱呢？还有人担心学生安全，觉得校外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怕学生被偷东西，怕女学生被欺负，怕中午吃不上饭啊！总之啊，各种担忧和猜测，让人仿佛觉得贵大学生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0: 那对于同一件事儿，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难免的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比如说食堂饭菜，有的学生呢就觉得是物美价廉啊，也有的学生又觉得难吃还贵。但是，一所学校是否真的会因为暑假开放了食堂而发生变化呢？还是应当先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对于一些善意的担心，很多人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胡端的猜测与诋毁也未免会偏离了事实。既然这条视频呢也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大家所讨论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看到了很多产生的误解，绝大部分呢并非是本校的学生，而是被媒体报道带入到了另外一种理解的网友。平台上呢，不少的媒体一开口呢，就是这个暑假贵州大学火了，或者是暑假期间贵州大学食堂全面对外开放，这些报道呢会给人看到一种错觉，好像是贵大在暑假期间发了一个通知，突然之间向社会开放了一样。那实际上呢，其实除了疫情的期间封校，学校一直以来都是开放的，学生和校外人员呢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只是过去呢没有人把这当成一件事去进行宣传或者是报道。虽然网友的担心呢是情有可原，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大家呢也不必去恶意的揣测外来的人员，也没有必要把大学营造成一尘不染的净土。
5: 大学校园啊，当然是需要秩序的，但是社会呢并不是校园的对立面呀。那些校外的人，那些农民工、游客，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父母和家人，正是因为他们的辛苦工作才能够有安稳学习的机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嫌弃他们呢？轻易给他们贴上恶意的标签呢？不可否认啊，一些学校因为参观的人太

0: 太多了，给学生带来了困扰。但是啊，这个贵大好像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网上很火热，但实际上到学校食堂吃饭的人并没有比之前多出太多。一方面呢，贵大地处花溪，离贵阳市区较远；另外一方面，虽然贵大也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但客观而言还没有到游客必须专门打卡的程度。来学校的大多是避暑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图个方便而已。或许正因为如此，贵大这么多年来能够低调地保持开放，还维持了较好的平衡。高校开放啊，不应该成为这个道德绑架的一个选择。毕竟呢，每个学校的情况都不同，但当一所高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向社会释放善意的时候，这份善意不该被误解，更不该被苛责。
1: 是的，也会有一个思考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众对于高校是否开放这一件事儿始终是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呢？大学食堂的饭就格外好吃吗？其实答案的关键未必不在于这个饭菜本身，它藏在家长对于看着孩子在食堂安心就餐时满眼的欣慰里，也藏在了游客驻足图书馆凝望着教学楼时心底满满的憧憬当中。这一份对于大学校园的向往，也承载着平凡大众对于文化教育和知识最朴素的敬畏。在不少学生的眼中，大学只是日常求学的一方天地，普通又平凡。可是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呢，有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入到大学的校门，他们想来到校园里走一走，即使想去看一看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也想寄托着对于下一代的希望。
0: 所以说啊，当一所大学愿意在保障正常教学秩序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向普通人打开一扇门的时候，人们所看到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一间食堂、一顿饭，而是大学与普通社会之间的一种连接。高校呢，当然需要边界，但这道边界不必成为彼此隔绝的围墙。对于那些曾经与大学失之交臂的人而言，能够走进校园里看一看，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对知识和教育的亲近。高校开放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但如果条件允许，适度开放校园，让更多普通人能够感受大学的氛围，分享校园的便利，这份善意值得被珍惜。或许呢，这就是人们始终执着于高校开放的原因。人们想走进的从来不只是一所大学的校门，更是那扇通往知识、教育和更好的生活的门。

0: 实现我们。
1: 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聊天搭子。那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正值暑期，不少的孩子呢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在聊天，问问作业，说说心事儿，或者呢 AI 正在悄悄地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呢低龄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小学生 AI 的使用率超过了六成，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三成的学生呢用 AI 来聊天倾诉心事。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也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了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来倾诉，而非是身边的人。超过两成的孩子呢，甚至只想和 AI 来聊天，不愿意和真人来交流。
2: 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及时倾诉呢都能够得到一个反馈。AI 还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啊，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呢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长远来看呢， AI 陪伴将会更加深入地融入未成年人的成长生活过程。那随着技术的升级， AI 可以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但是呢， AI 无差别地迎合用户的特点，很容易让孩子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头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中的挫折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可能会将 AI 啊当成真实的朋友，混淆虚拟与现实，影响自我的认知。此外呢，不少 AI 产品的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于无引导的使用状态。
1: 是的，解决这些问题呢，要抓住家庭陪伴这一个核心的环节。家长呢，要主动的去了解 AI， 分清工具功能与情感陪伴的边界，和孩子呢平等的协商制定使用规则，明确不能够用 AI 来替代思考，不能够脱离现实的交往，而非简单粗暴的禁止。更重要的是，家长呢要更多的去真心的来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现实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平台呢也要优化未成年人的模式，做好适龄内容的适配。 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的命题，这管得太严，孩子可能会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的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会让虚拟的关系削弱社交的能力。那关键的问题呢，不是 AI 能不能够陪孩子聊天，而是如何做好服务与引导。
2: 孩子的成长坐标啊，应该由鲜活的现实交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一步步的试错前行来共同绘制，不该由算法生成的温柔回应来锚定。家庭、学校与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够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3: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京一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参与节目的详细方式。第一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大家直接来查找896综合广播在线的，用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梳理发过来，我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在线给大家做相应的答复。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89.6，在线的用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即可。同时呢，我们在抖音快手平台上也进行网络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呢找到主播新畅即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是在线上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个答复。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有位朋友问到了关于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补贴，说呢自己是东胜区的低保户，想问问今年关于养老保险的补贴还有吗？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东胜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给到的答复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补贴呢，是在每年的年底会给到补贴，所以呢耐心等候啊。另外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位朋友呢打来电话，也是求助啊，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问题，物业上的问题。那他呢是居住在新海颐和家园小区，电梯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停掉的。然后房顶呢出现漏水的现象，保温层呢也是有脱落的现象，然后想要求助节目组。我们随后呢也是联系到了田园社区的书记，那给到的答复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比较了解，也上过好多次会了，会积极的和开发商进行沟通，也会和相关部门呢进行协调，快速的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据了解，这个小区的电梯停了的原因啊，一个是因为开发商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问题，还有呢就是小区里面这个电梯呢，之前呢它的这个电路系统本身使用的也是不是按照咱们正规的这个电路系统去使用，所以可能电源这块啊

这个供电这儿还需要进行调整。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开发商还欠这个电梯的这个提供公司一部分的尾款没有付，所以最终导致这个电梯也没有办法去用。整个小区遗留的问题是比较多的。那么，咱们社区书记也是积极的去沟通啊，会及时的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帮助我们业主朋友进行解决。所以大家也是耐心等待一下，特别能理解咱们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没有电梯，出门确实是很不方便啊。来，再来关注到我们抖音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徐说，等待住房中心审核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参加摇号吗？他现在是等待审核，也就是说目前现在进入到的是审核工作当中。审核的话，它是通过三级审核来进行审核，就是说，在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它后续会显示等待摇号。他现在在审核过程，所以他这个整体显示的就是等待审核啊。你报完名之后就等待审核就可以。还有一些没报名的朋友，可能想要关注这个东胜住房保障中心的这个摇号的相关工作。那没报名的朋友，现在去关注一下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关注一下啊就可以了。

肖氏农家府问到说什么时候摇号？昨天问了一下的话，就是预计之前不是说预计在8月底9月初嘛？但是现在的话，咱们这个房子还没有交工，因为这一批的公租房里面，它有一批新房。所以说这一批的话要等新房交工之后一起进行摇号，那新房假如说施工结束之后啊，要进行验收，消防也都过关了，哎，全部都符合条件了，可以办理入住了，就是允许进行摇号了，那我们就会接下来安排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摇号的工作呀等等啊。这是昨天呢新昌也是跟这个住房保障中心的张主任对接之后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下周的周一，然后咱们张主任呢会上线，针对于咱们东胜区的物业问题，会给大家在线上做一些相关的问题解答。如果大家比如说像咱们昨天反映问题的新海颐和家园小区的一些朋友可能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物业，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对吧？然后还有像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物业啊，现在这个服务的不到位，然后沟通也很难去沟通，那这种情况周一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反馈啊，因为下周一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鲁主任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物业上的一些突出的问题或者是反馈比较集中的问题，在线的给大家做相应的答复。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小区里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和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啊，还有像这个和这个这社区啊一起来对接联系一下，然后把问题梳理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节目上帮助大家把这样的一些问题集中的解决掉啊。

好的，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如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你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欣畅，欣是欣赏的欣啊，欣欣向荣的欣，畅是畅快的畅，找到我之后关注一下我。然后如果是针对于物业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在后台私信我一下啊，把问题私信发给我，我统一汇总，汇总完之后在下周的周一及时的和张主任进行对接，把这个问题呢全部的导给这个张主任，然后他会回去啊，按照咱们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进行梳理进行

情解决，好吧？来，大家没有去关注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后面啊，后台找到主播心唱，直接去搜索就可以。心是欣欣向荣的心，唱是畅快的唱，直接找到我。然后另外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在线上进行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77-859-2401 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空线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接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的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看到快手平台上的独行天下，他说公租房的房租费和物业供暖费捆绑合理吗？租金、物业和供暖正常的话都是，就是我之前了解到的正常都是，就是说你在交租金的时候，因为你看啊，咱们有的这个摇号摇到了，据我了解，每年咱们东胜区的摇号都是在十一二月份，所以你一办理了入住，你的供暖服务、你的物业服务都是要给到你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他，比如说供暖费，我是在这个夏季，或者说我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我直接我就先收了，可能这个大家啊、会有疑问，说我为什么要交那么早，对吧？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大多数的摇号一般办理的话都是在十二月底一月初已经是在享受这个供暖的过程，而且它的供暖费它应该不是按照整个一个季度去收，就是说就是从这个十月份开始收，就是我们没有入住之前的话这一部分费用应该它是不收的吧。所以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你们的供暖费是怎么收的，它并不是说我非得要把这个租金和供暖还有物业费用进行一个捆绑，是你交了这个费用之后紧接着你的物业费还有你的供暖费，因为正好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都要去交的，只不过是在同一个节点去交。您所说的捆绑是所有的费用统在一起然后一次性交到一个账户里了吗？这个应该不会吧。我没太明白您的问题啊，独行天下，您的这个问题建议您把这个问题重新的梳理一下发过来，然后如果说确实是有这个很多的疑问的话，我会帮您再问一下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好吧。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关于昨天我们好多朋友问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政策的问题。之前有朋友问到说自己还没有退休，现在要迁户，想问问能不能去转移这个城乡居民养老关系啊，这个保险关系。首先的话，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看情况。第一种情况，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我还没有去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我的养老保险目前还没有交够，我还没有到年龄，我现在要迁户。那这个时候你直接呢按照你的户籍地址来变更登记手续就可以，比如说我户籍迁走了，那么你的养老关系也是需要一并一起进行转移的。那跨省跨市跨旗区转移的参保人员呢，可以通过咱们线上啊渠道，然后去上传你的本人身份证，然后填写登记申请表，还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申请表，向您转入地的这个提出关系转入申请，或者是参保人员直接去到窗口来进行办理养老关系的一个转移，这是现场办理啊。但是这个仅限于说你还没有领取养老保险，也就是说你的养老保险还没有交够，然后你可以去转。但是如果说你的养老保险已经到了领取年龄，而且您也已经在您现在户籍所在地的当地领取了养老保险工资的话，这个时候你想迁户可以把户迁走，但是养老关系就没有办法转移了。所以现在你居住在哪

儿，有哪儿给您发工资，您直接带着这工资卡，你就可以比如说迁户了，这个养老关系就要留到这儿了啊，这个就动不了了，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赶在退休之前，如果说你的养老关系不想去这个转移的话，那你就等到领到了退休金以后再去迁你的户口。但如果说你的养老关系想要一并跟户籍走，那你前提满足的条件就是你还没有领取这个养老待遇，如果一旦领取了的话，这个养老关系就转不走了啊。独行天下说，交了物业费供暖费才能交房租费。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物业费和供暖费它首先都是跟着这个房子它不是一起的吗？就是说如果你光交了房租，后续的话比如说物业费呀、供暖费呀，一般的话它应该都是在咱们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窗口去交。那您的意思是只想交房租、供暖费和物业费的话，就是再缓一缓再交，还是什么情况？因为本身咱们这个物业和供暖的费用，因为公租房嘛，它面积比较小，费用应该都不多。我不知道您是针对这个收费的方式有哪些疑问。

有位朋友说，你好，父母双亲家庭对方侵占我的土地，这个具体的话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具体这个父母双亲家庭，您这指的是这个具体是谁侵占了你的土地啊？这个我得需要了解一下，建议您打电话吧，啊，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有必要的话我们帮您邀请一位律师在线的帮您给您做一个相关的答复，比如说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好吧？电话我来说一下，您记一下，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目前三部电话都在空线当中，如果您的电话号码的归属地是不属于鄂尔多斯的话，记得前边加拨0477-859-2401，直接把电话打过来啊！我们场外有编辑接听完您的电话，了解一下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需要的话，我们可能会邀请律师在线的帮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接下来如何来解决，好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位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60岁了一直没有交这个养老保险，现在想去交这个养老保险还有没有可交的保险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包括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其实不太清楚咱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养老保险的一些详细的政策，只知道说，哎，这个养老保险我必须要交够多少年，哎，每年还交的不少呢。其实，养老保险这块的话，简单来说啊，新畅用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这个方式来说，养老保险的话，目前对于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就是你无非区分清这两种就好了，一个是职工养老保险，一个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大家就都知道，我上班单位帮我交的，我不上班我自己交的，这个叫灵活就业。那这两种它都叫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那这两种职工养老保险在领取待遇的时候它是有要求的啊，要求可能就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缴费的年限上它可能也是有这个细致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缴的一个费用上要比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高。所以整体上我们来理解的话，就是职工养老保险它的门槛相对来说高一些啊。然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这个它就是缴费的系数相对来说低一点，还有就是缴费的年限是15年，缴费的年龄上它没有过多的限制，比如说我40岁我想缴可以没有问题，就是从16岁啊，你只要满足16岁以上你都可以去缴。当然有一些朋友说，那我60岁了也能缴吗？可以的啊，60岁的话你可以一次性缴齐，就是一次性缴

0: 期15年，然后在次月办理完退休之后，你但前提是你60岁是60周岁啊，然后来一次性就是说办理了这些啊，补了你这15年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然后次月可以领取工资。那缴费从200块钱一年到7000块钱一年，一共有10个档，你可以自己去选，根据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条件，然后你去选。所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对来说更灵活，门槛更低一些。那么60岁以上的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些老人，想要参加养老保险的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一个您可以目前能够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保险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细节的一些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交多少领多少，大约这个了不了解，这个就得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进行咨询一下啊。来，我们接下来时间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嗯。什么问题请讲。
1: 嗯，土地纠纷啊。
0: 土地的纠纷，您这个是啊、您就是刚刚我们快手平台上这位朋友是吧？
1: 是的。
0: 啊，您刚刚说父母双亲家庭占了你的土地，这个父母双亲家庭您指的是谁呀、
1: 啊、我父亲母亲都不在了。
0: 哦。
1: 2005年去。
0: 哦。
1: 嗯，哥是这里参加。后续一点其他毛病。
0: 对，然后呢，被谁占了呢？
1: 被我叔伯哥哥侵占了。
0: 被你的叔伯哥哥。
1: 嗯。
0: 那这你父母的土地不应该是你一直在打理吗？
1: 啊？
0: 就是你父母的土地，不应该是你一直在打理，怎么能被他占了呢？
1: 啊，他们胡说了。
0: 他们问题是他们怎么胡说？就是，您是哪个村的？
1: 南北庙村40。
0: 在哪儿？
1: 在一期了。
0: 一期是吧？
1: 空港这儿了。
0: 一期空港那儿，那您有没有联系你们这个村书记啊？
1: 当时在上任支书说，法院他上任支书就，不让处理，然后他现任支书的也没了解了。
0: 这个现在是你已经起诉了吗？
1: 起诉法院，一上法院，那个已经起驳回了，把我的诉求驳回了。然后到，就他那不是猜，就是我跟你说的猜，2024年那个9月20号出具的，裁定是猜在我的名下的。然后
0: 就是裁定到您名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还是不给。
1: 对，还是不给他不侵占了。
0: 啊，就是已经判完了，裁定到您名下了，但是他就是侵占着不给。
1: 对对对，一上他又闹的补账。
0: 那你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吗？
1: 没有，我们没有申请，我们没有申请。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这样吧，我们只能再帮您问问律师，就是像这种已经都裁定完了之后了，但是他依然就是这个强占，这种该怎么办？您稍等一下啊。
1: 嗯
0: 嗯，我们试着连线一下律师的电话。

0: 那现在意思就是村书记那儿，那正常的话他已经裁定完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土地每年的补贴呀，那不应该是你本人去申领才能够给吗？
1: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是我们家的。
0: 对，就现在就是你怎么
1: 他也去年给我2024年2025年7月份给我给强行盖建个主棚和
0: 哦，就在这块土地上强行的他搭建了很多东西。
1: 对对对，他就这不承让着吧。
0: 那你没有去找这个村里面吗？跟村书记沟通呀？因为你看现在
1: 沟通过
0: 去
1: 上他们这个是处理不了嘛，一直都政政府那些去上着解决走着了。那个法院一上法院再说的，这个土地状态有问题了，是吧？把导致的一上法院就给我驳回去了。
0: 这个是多会儿仲裁的？
1: 9月24年9月27号。
0: 哦，24年9月份的时候是吧？

0: 然后我们是二五年11月20号又出的那个土地状子给我出的生效证明，这个生效证明已经发生生效，已经在我的名下了。然后又2026年6月我出对方又申请的把那个你出的补发补账材卷，补账材卷，然后判的我少了一亩地。
1: 嗯，行，这样
0: 面积是原来的面积，我过去的是一丈四。
1: 刘先生，咱们先不说这个细节的了啊，咱们先把我们温律师请上线，好吧？我们来连线一下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律师。哎，温律师的电话怎么掉线了呢？稍等一下啊。
0: 然后土地状子他让出他们错误来说。喂，
1: 稍等一下，我们连线一下温律师。我们这个问题啊，一件一件解决，好吧？
0: 嗯，
1: 一件一件解决啊。先把这个他这个侵占你这个土地的问题，就是已经这个仲裁完了之后，他还侵占，这个该怎么办？一步一步来解决啊。
0: 嗯，主要是父母钱不对，这么张家庭，你可以来这个村子里面调查两局，是吧？可以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到的是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露清律师。喂，你好，温律师。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刚刚啊，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在一起，然后呢，他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父母呢去世之后，父母的土地呢就被他的这个叔伯哥哥啊给这个占了，占了之后呢，他也进行了这个起诉，最后呢，仲裁到这个土地是他的，然后现在这个哥哥就是侵占着他的土地，一直不给他，然后现在还在这个土地的这个上边建了一些这个棚子呀、房子呀，然后找了这个村里面书记，他说这个也协调不了，也解决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那他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让这个当事人详细的阐述一下。
1: 嗯，刘先生。
0: 嗯。
1: 那您再给我们温律师说一下。
0: 具体我们这2024年9月20号去取那个生效证明，那个拍据书，那个土地农村一期土地农村土地状子拍定的书。
2: 你这个地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哪年承包的？哪年那个什么的？
0: 1998年，父亲留下的二龙城堡。
2: 啊，几个人？哪年盖什么的？确切的，这些要详细说。
0: 那没有确切，我们这在开始弄啊。
2: 那你就说98年的事儿，几个人这些？
0: 对对对，我们都有合同了。
2: 啊，你说吧，就说98年是怎么承包的？几个人？多少亩地？具体情况，自治界限。
0: 当时那个父亲那上那个牌照上记载的30亩，就那个从牧场那过去的不是上大，记得三十亩照，然后那个我们照的过去的房子一照是4米，他家里是3亩2房地。
2: 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98年怎么？
0: 当时过去那个房地拍照
1: 是这样的，温律师，他的这个地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98年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这块土地，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这块土地呢被他的表兄弟，就是被他的这个叔伯哥哥给强占了。
2: 那98年的时候一共给你们家分了几个人的地？
0: 4个人的地，
2: 分别是谁了？
0: 分给我父母、我哥、我吧。
2: 啊，那现在是你父亲05年去世了，你母亲在世？
0: 不在，
1: 都不在了，
2: 父母
1: 都不在了。
2: 父母都不在，你和你哥两个人就会继承这两块，这个4个人的地。
0: 对对对，我们弟兄俩就是。
1: 那您哥哥呢？
0: 哥哥这里藏地了。
1: 那现在占地的这个是你的叔伯哥哥，还不是您的亲哥哥？
0: 对对对，不是叔伯的。
1: 哦，
2: 那现在就是说是你父母都去世了，然后呢，就是你和你哥俩就继承这个地了，然后你叔伯哥哥把这个地给占了吗？
0: 对对对，给侵占了。
1: 给侵占了。
2: 啊，对，你叔伯哥哥把这个地。

0: 这个件了，这时候呢，你可以按侵权案件起诉。
1: 他已经起诉了，而且也已经仲裁了。仲裁最终呢，就是说这个地呢，确实是归到他名下，但是他的这个叔白哥哥依然不归还，还是继续强占。
0: 啊，继续强占，你就按侵权案件起诉。
2: 起了嘛，我们现在走法院知道吗？走以后一上法院就不会了，因为他提交第二法，第二法补偿裁决了，所以一上法院就无法判理了。
0: 那现在就是判决土地你继承权有效的，让他立马把土地归还给你是吗？
2: 对。
0: 啊，那你就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了。
1: 申请强制执行。
2: 哎，这个得看你们看能出面啊吧。
1: 那您这样吧，我把温律师的电话给到您，您跟温律师对接一下，好吧？
2: 我是看你们看的这个现场里看看，了解了解，让你们可以参与参与，这算是打电引起。
0: 这个现场，你意思什么？节目以后你给我联系。
1: 是这样，这位刘先生，我的意思是说，刚刚咱们温律师不是说了吗？像您这种情况，只能是再次申请强制执行。那具体怎么申请，什么样的流程，咱们温律师这儿呢是比较清楚的。现在呢，我的意思是给您一个温律师的电话，您跟温律师进行对接，因为咱们温律师也是咱们鄂尔多斯本地的律师，非常有经验的。然后您跟他对接一下，看看接下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2: 哦，
1: 明白吗？
2: 明白，就是你问题看你们帮忙看了，在我们实地。
1: 我们现在只能帮您协调的是说，帮您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帮您想办法，然后我们律师在线这儿呢也给您做了一个现场的答复。如果说你需要律师给您帮忙的话，您也可以跟他去对接。但是您说您是想让我们怎么帮忙？你比如说开庭或者是我们去，这个肯定我们做不到。啊，
2: 你可不是做不到，你就现场调查这种情况。
1: 现场调查，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晰了。现在就是他明确的就是站着不给。那你是这样的，那这个他站着不给是他的素质问题，对不对？现在我们只能是通过法律的角度来保护您的权益。
2: 法院，他一上法院就不会去了，他闹的不正，然后
1: 对，所以现在我们来申请强制执行，明白吗？您是当事人，您要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出面没有任何意义。
2: 不是，您出面该是在政府，向政府媒体那种感觉，就来这现场来我们村里面因为上
1: 您。您这样，我给您一个律师的电话，好吧？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好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咱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嗯嗯。
1: 啊，温律师，您说一下您的电话，让他直接联系您。
0: 13904778729。
1: 好，留您的手机号码啊，13904778729。
2: 嗯，
1: 您线下跟咱们温律师那儿对接一下，强制执行需要准备哪些手续，然后需要找到哪些相关部门，提交什么资料，咱们温律师都会告诉您啊。
2: 嗯，
1: 哎。好，非常感谢温律师，感谢您。大家如果说针对于法律问题啊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刚刚给大家留下的这个温律师的电话啊，在线下找到温律师，13904778729。好，感谢您，温律师，再会。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再会。
0: 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一期公园88号小区的电话，我这儿能够帮您找到的这个您打这个电话吧，试一试啊。这个能给您找到是物业公司的24小时的服务电话，您可以问一下物业公司，然后再来问一下售楼部的电话，因为我刚刚也是找了半天，只找了这个88号，就是公园88号小区24小时的一个物业服务电话，然后这个电话这个日期可能还相对来说早一点，您关注一下，我给您说一下啊，883-8968。883-8968，您关注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电话，这个是8888-4998990，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4898990，这两个电话您试着看看能不能打通啊，因为这个是我能够查到易经霍洛奇的，关于88，就是公园88号小区的电话，您记一下。

记到了吗？这个电话，我们刚刚这个号码啊，4-8-990，这个项目位于母亲公园的北侧，文明东街和安达路的交叉路口的东北角。我能够查到的就是这个电话啊。然后它现在是，1号到9号楼，S1到S7号楼，这是已经托管楼栋了。4-8-990，是这个号码，您关注一下。所以这个您联系一下吧啊，试着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我看到了红姐记录生活，她说今年的公租房片区大概在哪里？就是每一年的东胜区的公租房，它的片区都比较分散，因为它的这个公租房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我租期到了退租的，还有一部分是新的。然后这个新的具体的在哪儿这一块的话，我们之前应该是了解，我记得好像是在铁西的这个位置，这个具体的周一啊，跟张主任那儿沟通一下，让他在线上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啊，因为他的片区就比较分散了，因为咱们东胜全东胜的好多公租房，它每一个小区它可能都会有退租的。当然，您了解这个的话，其实不如直接来了解一下，最终我们可以有多少套房源。因为真的不确定每个人能摇到哪里，这个摇号它是一个随机的。

好的，我们看到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刚刚主播介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去交费，怎么办理？您现在是年龄已经够了是吗？如果说您现在需要办理的话，带好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然后还有像户口本儿，然后办一个社保卡，然后去到咱们窗口来进行办理。初次去的话是一定要去窗口办理的。那我不太确定您是哪儿的朋友，如果您是东盛的朋友，您直接去这个联邦大厦啊，应该是在他一楼的服务大厅。然后如果是在一期和康巴什的话，去 CBD 的塔二，然后应该是在二楼。然后我不确定，就是说您是一期的还是康巴什的，然后您去到对应的咱们的这个社保窗口，然后去办理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带好你的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还有户口本儿啊，这个只能是就是初次去办理，只能是带好你的这些证件去窗口办理，在线上没有办法办理。那比如说您现在的年龄还不到60岁，您想提前进行办理的话可以，比如说今年你55岁，现在去办理。现在办理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你每次缴费的金额还有一个补贴。你比如说我这儿了解到的，缴200块钱的话给您补的是35元，然后缴300块钱的话补的是40元，然后缴500块钱的话补的是60元，这个是直接补到您的账户上的啊。星落野川，想问一下，申请过公租房退了再不能申请了吗？如果是退了的话，应该是2年或者是5年不能申请，这个看你是什么原因退的。如果你是转租被查了的，那就5年内啊不能再申请了。如果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啊退的话，这种的可能就是这个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原因退的啊，所以你还得再等一等。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 89.1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阔步齐锁边造林到茅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事。

0: 呀？
1: 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2: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3: 我是律师
2: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4: 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听众朋友们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您安排的，上半时段法治资讯以及法律讲堂来普及更多的法律知识，下半时段我们会邀请到律师来做客节目。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鲁清温律师，在10点30分之后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听友，您身边或者是在工作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在稍后的时间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5924018592和85924038。

好，来关注法治热点事件。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的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强奸以及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未来五年医疗保障提质增效。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

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的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够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公安部门悬赏100万寻找被盗石狮子。2010年，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两尊唐代石狮被人夜间盗走，公安部门悬赏10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被盗石狮系唐帝王陵墓园门狮，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石狮被盗地点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乡索山村北的武江山上。两尊石狮均为石灰岩质，高约1.5米，长约1.3米，胸宽约0.8米，每尊重约2吨。截至目前，寻找唐狮工作仍在继续。中国足协发布公告，19号，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公告中说，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近日，四川成都张女士接到了某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称若不取消直播带货权限，则每月扣除5000元。张女士让女儿帮忙来处理，女儿下载了指定的 APP 共享屏幕，并且泄露了张女士的银行卡信息，仅1个小时被转走了60余万元。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金沙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紧急预警之后，民警仅用了6分钟赶到，并立即让二人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紧急挂失，冻结了名下所有的银行卡，保住了卡内剩余的300余万元。目前警方已抓获2名嫌疑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督导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4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此前报道的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

好，来到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某涉密人员多次在微信群涉密，被追究刑事责任。微信呢，作为及时沟通的核心的工具，已经是深度的融入到职场办公与日常的社交当中。微信群更是因为高效便捷，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但是也要看到的是，指尖轻点之间的信息流转，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泄密的风险。我们先来看案例一，从爱好者交流到国家秘密泄露。某科技公司部门的副部长曹某作为涉密人员与单位签订了保密协议。2019年，曹某参加年度某领域计划协调会，会中违反保密规定，私自将计划有关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所谓的脱密处理之后，制成了计划排期表，擅自将该排期表发送给了微信号。

好友及有关领域的爱好者微信群。同年，曹某第二次参加计划协调会，以相同的手段私自记录并制成了排期表，发送至了微信群中。2020年，曹某安排部门同事胡某参加协调会，要求胡某记录计划并制成排期表。曹某第三次将排期表发送给了微信好友以及爱好者微信群。与此同时，曹某还在爱好者微信群当中随意地谈论涉密任务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将会导致有关任务实施陷入被动，损害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案件发生之后，曹某因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案例二。该案件的发生呢，有主要三重的原因。曹某将涉密的信息当作是分享炫耀的资本，把个人的虚荣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之上，无视保密纪律，价值观发生了错位，思想认知产生了偏差，也是为泄密埋下了隐患。流于形式的管理隐患，涉事单位虽然说明确会议保密要求，但是未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未在会中以及会后开展保密检查，给曹某的违规记录外传提供了可乘之机。群聊分享的传播隐患，包括行业爱好者群、兴趣交流群等在内的此类社交群聊，往往是缺乏明确的保密责任与信息审核机制，违规内容未能够被及时的制止删除，导致了信息在短时间内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泄密的危害。在节目中也是通过案例来提示大家，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步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微信群失窃、泄密等风险的隐患，机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把握好强化全员的保密教育，厘清保密边界，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保密法律法规，尤其要针对社交平台使用的场景，强调泄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铁律，摒弃炫耀、侥幸等危险的心态，健全会议保密制度管理，堵住管控漏洞，严格落实涉密会议全流程管理，会前明确保密要求，重申保密责任，会中对于电子设备实行集中存放或者是信号屏蔽，严禁私自记录、录音或者是录像，会后要求参会人员提交所有的记录载体，开展保密提醒，确保涉密内容不外传，同时规范社交群聊使用压实管理责任，严格执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社交群聊需要经过审核，明确管理员的职责以及社交群聊的使用行为规范，严禁在群聊当中谈论涉及涉密内容、分享敏感信息，对违规行为建立严厉问责机制。微信群聊的便捷绝不能够成为突破保密底线的借口，交流分享的初心更不能够沦为泄密的幌子。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何种场景，都要牢记保密的义务，严守保密纪律，将保密意识融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中，让安全规范成为交流沟通的自觉遵循。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离职时年休假还没有休完该怎么办呢？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五天。那国家呢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的。那我们刚才也抛出了问题，离职的时候年休假没有休完该怎么办呢？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的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经是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折算之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年休假能够跨年来休吗？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到职工的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是不跨年度来安排的。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实有必要来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休假。单位确因工作的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过职工本人的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的休年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应当是单位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那当年休了婚假产假还能够休年休假吗？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职工连续的工作已经是满了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国有一双眼，明察法律事件。他用一张嘴剖析人情法理，以案说法，洞悉情与法。

好，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中介人员擅自入住了卖家的房屋，业主起诉索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案件的情况。王丽与李强原为夫妻，在上海共有一套房屋，两人离婚之后没有对房屋进行分割，该房屋自2019年起一直空置。2021年李强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2023年11月，李强因为个人购买新房，急于出售该房屋，便口头委托了曾经协助他办理购房手续的中介人员杜鹃帮忙来卖房。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杜鹃答应以个人名义帮忙出售和打理该房屋，并提出为便于带客户看房，需要配一把房屋的钥匙。李强表示同意。此后，李强偶尔通过微信向杜鹃来了解售房的进展。2025年的4月13号晚上，因为出现意向买家，李强组建了包括王丽、杜鹃在内的三人微信群。王丽这才知道李强委托杜鹃卖房一事，在与杜鹃电话沟通中，王丽还得知杜鹃目前竟然居住在房屋中。4月17号，王丽回到上海后，来到了房屋，发现屋内养护多盆绿植、现场新铺的床单等物品也有明显居住的痕迹。之后，王丽两次报警，经过民警的处置和沟通，杜鹃承认了曾在该房屋内居住了一年。王丽和李强认为，杜鹃擅自入住涉案的房屋，侵犯了自己作为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将杜鹃诉至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杜鹃按照涉案房屋的市场出租价格来支付一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7.2万元，以及水电燃气费300余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杜鹃辩称自己多次出入该房屋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居住。其他中介公司的人员也有涉案房屋的钥匙，有时与客户沟通太晚，会跟李强打招呼之后在房屋内过夜，但总共不超过10次，并且已经向李强支付过数月的水电燃气费用。涉案的房屋在委托出售期间本就空置，并未对产生租金损失，其故不构成侵权，请求来驳回王丽和李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代理人不履行或者是不完全履行

行职责造成了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来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当中的杜鹃虽然经过李强授权来出售房屋，但不等于李强授权他入住使用房屋。即使是李强同意杜鹃可以偶尔在房屋中临时过夜，也仅是限于其带客户看房过晚的特殊的情形。虽然王丽、李强以及其他中介人员也有房屋的钥匙，但是王丽和李强不住在涉案的房屋之内，带客户看房的时候通常不会产生燃气费。而涉案房屋在2024年3月、5月、11月、12月以及2025年3月累计产生了燃气费100元，结合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水电费的支出224.4元，可见杜鹃所称在该房屋内过夜不超过十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综上，法院认定杜鹃存在不当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情形，已明显超出他受委托出售房屋的授权范围，应当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王丽和李强要求按照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租房市场价格来计算杜鹃一年的房屋使用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法院综合考虑房屋的出售情况、房主自身存在房屋管理缺失、二手房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其他中介带客户看房也会产生水电费等多重因素，酌情判定中介人员杜鹃向王丽和李强支付房屋使用费1.2万元，并承担期间的水电燃气费200元。我们通过案例来提示大家审慎地选择中介机构，做好风险的防控措施。在选择中介的时候呢，应当选择经营资质齐全、管理规范、内部责任制度健全的专业的机构。他们在业务的流程和人员的管理方面呢，也会更加的专业规范，也会更有利于发生争议时厘清责任。同时，委托关系应当是通过书面的合同来加以规范的，对中介的受托事项以及权限范围做出明确的约定。在售房过程中，如果需要中介代为保管钥匙以及协助带看房屋，房东在交付钥匙时应当是同步做好相应的风险的防控措施。例如说，在委托合同当中明确钥匙保管的主体、使用范围以及信息反馈的要求，同时要求中介对于带看的情况来进行记录，房主也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定期查看房屋的状况，及时来甄别异常的情况，避免因为待遇管理而让他人有可乘之机。

0: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7: 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8: 放心，
7: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9: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

0: 化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继续在节目中来陪伴大家。我们最后的节目时间呢，将邀请到来自于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公益普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易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温律师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做客节目，来到节目中给大家来公益普法，解答各位的法律问题。那广播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果刚好听到了节目，在身边或者是工作生活当中有任何法律问题、法律困惑，您可以来拨通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此时此刻呢，三部电话空线当中。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也会邀请温律师来就公积金的一些新规啊，给大家做一些解读。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决定的有关问题呢，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答记者问的相关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就很多大家比较突出关心关注的问题，还想让温律师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毕竟这个公积金也是事关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关注项。那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看过之后呢，在这个提取的范围方面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2: 对，住房公积金呢，咱们都知道9月20号就已经即将开始实施。这时候呢，其实它有很多的重大变化。第一呢，就是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是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候呢，其实这个决定呢，最主要就是对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的门槛限制，而且呢，新增了一个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这时候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该决定呢，坚持一个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紧扣住房消费和缴存人两个核心要素，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了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而且决定中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啊。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您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2: 好的，进一步提升了一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一个普遍期待。决定呢，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个呢，是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的证明。第二呢，就是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查的时限，以前呢是15日，现在呢缩短到10日，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了一个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一个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的一个办理。 第四呢，就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

0: 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等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一个法律责任，是这样的。
1: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资金的一个风险的防控的，那如何进一步的去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呢？
0: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风险的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资金安全，防范提取，而且是防范那个骗取、骗贷等风险，决定呢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第一是强化了一个信用的约束，第二呢是完善了一个处罚的规定，是这样的。
1: 对，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对于如何去扩大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的覆盖面，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还有什么这方面来跟大家解读的？
0: 对，就是呢，第一呢，就是将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到一个灵活的就业群体，适应了我国就业的一个结构变化，而且增强了一个制度普惠性的一个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呢，这时候呢，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题上，问题上坚持两个点：第一，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性和一刀贴，规定了一个是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第二，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是这样。
1: 好，这是我们有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新政的包括其中的一些变化覆盖的范围等等，大家所关心关注到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温律师呢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了相关的解读和普及，希望会对各位的生活有所帮助。好，那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电话859-2402、859-2403，现在呢这两部电话空间当中，各位听友有任何法律问题呢，您可以来到节目中来咨询，859-2401、859-2402。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个案例在节目中跟各位听友继续来分享。借给朋友的钱，不料呢对方意外离世，亲属呢又全部的来放弃继承。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案例，让温律师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一下。特别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借钱啊、应急啊，这其实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这个可能真的，温律师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就是借款人不幸离世的，这笔钱款又该找谁去还？如果说这个继承人要不要替这个逝者去还债呢？这方面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类似的案例呢？
0: 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最普遍的。那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借款不还，这也是有过的。还有呢，就是离世的这些方面，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那这笔借款到底是谁来还？借款人不幸离世，谁来还？继承人要不要逝者还债？倘若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该怎么办？这些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好的，
1: 好，那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温律师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来给大家做一个普及。2018年至2021年期间呢，陈某因为生意周转的需要，多次向江某来借款，江某呢也十分多笔向陈某的账户转账交付款项，双方于2021年3月呢也补写了借条，确认了借款合计是50万元。2022年的1月，陈某呢又向江某借款30万元。2022年的4月呢，陈某再次向江某借款60万元，陈某呢也是通过微信确认收到借款，上述借款呢合计是140万元。那陈某呢陆续偿还了部分的借款，可是呢在2023年的9月，陈某意外的去世，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呢于同月办理了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明确呢放弃对于陈某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也不承担遗产管理的职责。2024年的1月呢，江某就以陈某的法定的继承人为被告提起了诉讼，要求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来偿还债务。法院呢也是经过审理之后，驳回了江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随后呢，江某也是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温律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吧。
0: 对。这个案子呢，其实呢就是属于一个典型的遗产管理人的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就是说是

0: 合法有效，经审查呢逐笔核算还款的金额，最终认定陈某尚欠江某是本金共计681000元，也就是681000元，是这样的。
1: 对，
0: 法院呢，对，法院呢认为案涉借款行为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但持续履行至民法典施行以后，那自然适用民法典，是这样的。
1: 嗯，好，那在这方面您还有什么要来提示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全体去放弃这样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发生，也是让债权人的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您还有什么要来提示的吗？
0: 对，根据本案件呢，就是说是当全体的继承人放弃继承，债权人呢陷入一个无人可诉的困境时，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破解一个诉讼的僵局。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案子，就是当张三欠别人钱，但是张三去世以后，那这时候呢他的所有的继承人都放弃他财产的继承，那你这时候没有人，张三去世了，那你肯定不能起诉，债务人去世不能起诉，那他的所有的继承人都放弃了，那你没有人可起诉怎么办？那时候就陷入一个僵局。最终呢，那个案件是通过调解处理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可以破的这个僵局了，那必须法院指定一个人为管理人，遗产管理人，比如说村委会、居民委员会拿他的财产来进行诉讼。好的，
1: 好，温律师，相关的这个民法典的法条也来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5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以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放弃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7条呢，也是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第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第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第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第六，实行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性的行为。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有关于相关的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法条链接，温律师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普及。好，我们通过案例呢来给大家普及更多类似这样的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进一步处理。好，那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温律师最后还有要来补充的吗？
0: 最后呢，就是说是不管任何案件，我们建议老百姓如果是自己能那个懂一点法律还好，否则的话咱们建议每天可以通过咱们的直播说法节目来咨询，咨询了以后能给你很明确的解答，这样的话老百姓不要走弯路。好的，
1: 是的，大家遇到问题也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还有任何法律问题，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再次感谢温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温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一婷，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2: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从2011年一直到2024年，从吴克群的《撕裂情歌》到孙燕姿的《青春回望》，为您带来的第一首吴克群《一半一半》。这首歌呢是2011年发行，那一年吴克群呢为偶像剧《料理情人梦》亲自操刀创作了这一首歌，在9月6号发行时，也是吴克群专门为剧中男主量身打造的一个贴合故事走向的情歌。为您带来的就是2011年发行吴克群《一半一半》。

为您带来吴克群一半一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彭佳慧的《无法割舍》。这首歌呢，也是彭佳慧在2009年的12月发行。她呢，在2009年之前，时隔了7年才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因为女人说》。当中收录的《无法割舍》呢，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整张专辑呢，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呈现了女人对爱的纠结。为您带来彭佳慧。无法割舍，发行于2009年。

刚才为您带来彭佳慧《无法割舍》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要把时间快进到2020年，这一年呢是杨丞琳出道20周年。在8月18号呢，他在推出了纪念巡演之后，在当中加入了一首主题曲，叫做《像是一颗星星》。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作词并担任制作人的。杨丞琳说呢，他一收到歌词就非常打动他，当然也是在李荣浩极短的时间内写就的这一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杨丞琳《像是一颗星星》，发行于2020年。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这首歌呢，为您带来的是金润岐的《空荡荡》。歌曲呢是比较新的，是2023年4月，他为了电影《深海危机》献唱的宣传推广曲。金润岐呢，1981年出生在吉林延边，原是阿里郎组合的主唱。2013年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凭借一首《Well Man Loves Woman》获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其实这首歌呢，他亲自作曲编曲，把那种无法消融的孤独伤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低沉忧伤的嗓音也让这一个基调更加深刻。为您带来的是金润岐2023年4月发行《空荡荡》。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金润吉《空荡荡》，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阿杜的《没什么可怕》。这首歌呢是2010年的2月发行，他呢在发行专辑《没什么好怕》当中用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其实这张专辑呢是以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为创作背景，探讨了寂寞、做爱与自我救赎。在阿杜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磨练与成长之后，他就带着最初对于音乐的执着与热情加入到了这张专辑当中，为您带来阿杜《没什么好怕》，2010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没什么好怕》，阿杜发行。接下来你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张靓颖的《依赖》。这首歌是2015年的11月她发布的一首特别单曲，歌曲呢是被称作非限量升温福利。其实呢是当时呢她在推出这首歌时候呢，大家呢对于这首歌的一个评价。那歌曲呢是从钢琴缓缓而起去开始的，张靓颖温暖的嗓音呢在这首歌当中呢像是说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为您带来的是《依赖》，发行于2015年，张靓颖。

0: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0: 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为您推荐下半段第一首于文文过去。歌曲呢是2018年9月他为了电影《江湖儿女》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文文呢是1989年出生在辽宁大连的女歌手，他毕业于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其实这首歌呢是以电影当中兵哥与巧巧的故事为切入点，讲述的一段相濡以沫不忘于江湖的爱情。为您带来的是2018年9月于文文过去。

余文们，过去，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久病成医》。歌曲呢是2017年的4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来福》当中。其中收录的这首歌呢是他呢在歌张专辑当中呢作为主打歌而推出的。歌曲是由齐文涛作词，汪苏泷作曲，主题围绕就是离开恋人后渐渐学会一个人生活的这一种状态。为您带来的是汪苏泷《久病成医》，发行于2017年。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孙燕姿《样子》。歌曲呢是2024年的一月发行，她为了电视剧《要久久爱》当中献唱了这一首歌，荀林作词，汪时米作曲。其实制作人呢是孙燕姿的老搭档李思松。歌词里面呢唱着，我们才没有在现实中妥协成一个荒腔走板的大人，回望青春，我们最终长成了什么样子。孙燕姿也用她这首歌给了很多人答案。为您带来孙燕姿《样子》，发行于2024年。

雨季中呢，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姚谦作词，陈伟作曲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千禧年 R&B 抒情的代表作，用雨季来比喻了失恋。为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雨季中》，发行于2000年。

0: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整理合集。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7。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南部地区晴见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16到29度，东胜多云，17到28度，树林沼镇多云，

小雨，18到31度，西泥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乌兰镇晴，16到29度，敖勒昭齐镇晴，17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6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17到29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9到31度，乌沈兆晴转多云，17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多云，16到29度，东胜多云，17到28度。今天的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个小雨或雷阵雨的一个降水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日的星期四。那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大家呢可以赶紧去抢票啊，免费来观看。从今天的，也就是8月20日的10点开始，免费抢《流金岁月魔术杂技》专场门票。天津市杂技团《流金岁月魔术杂技》专场演出以非遗底蕴为根，汇聚一众顶尖演员，将斗空竹、顶缸、转毯、魔术、古彩戏法、双人力量、肩上芭蕾等经典与创新节目，凝练成一场兼具艺术性、观赏性与震撼力的视觉视听，邀您共赴一场指尖与力量、传统与奇幻的碰撞之约。演出时间为8月21日周五的19:30，地点在伊金霍洛大剧院。本场演出呢是属于公益免费活动，门票呢需要线上扫码来申领，每人限领2张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观演入场时呢，请出示抢票成功后的核销码完成验证，核销码实行一人一码制，严禁转借他人使用，门票仅限本人于演出当天入场使用，过期自动失效，不支持改签和退票。想抢票的同志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暖新闻 APP 或暖新闻公众号，搜索啊这个天津杂技团，点开相关链接，进去之后呢扫码抢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19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8月19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幕活动暨首届秋季开学活动在伊金霍洛旗举行。作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西部打造的首所分校，该校被纳入北大附中教育集团核心序列管理，与本部同源联动。该学校落地后将构建幼稚高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基础教育质量。8月18日，蒙西至京津冀沙格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为387千米。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8月18日，由鄂尔多斯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办的开门迎宾课“同心助文明”全国文明单位开放体验日活动，首站走进全国文明单位鄂尔多斯市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活动中，东方控股集团与东胜区吉道庆社区、康巴什区康盛社区、阿勒腾席勒镇学院社区3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推动文明创建向基层延伸。8月19日，银铃展风采，乐趣享时光，退休职工趣味运动会在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学院社区热闹举行。辖区内退休老人们齐聚现场，感激敬龙、旱地冰壶、合力筑塔，一个个低强度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大家同台比拼，团结协作，尽情展现银铃风采。8月19日，七夕佳节，康巴什区举办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活动融合传统婚俗与现代科技，
首次由人形机器人助力颁证，同时上演结发礼和祭酒等传统礼仪，并设置婚前辅导、家风分享、婚俗新风倡议等环节，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

0: 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伊朗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德国联邦检察院消息，一名乌克兰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在克罗地亚被捕。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行车安全。在近日呢，桂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峰大队指挥调度室的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视频巡查工作时，发现一辆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小轿车。监控画面里啊，一名女性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全程把一名婴儿抱在怀里，车上既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发现违法线索之后呢，大队民警立即开展了视频的溯源，车辆以及人员信息比对，精准锁定了违法车辆与驾驶人焦某。近日呢，民警成功联系上了焦某，并通知其前往秀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处理。根据焦某的交代呢，事发的当日他独自驾车，准备带半岁的婴儿前往亲属家中。行车过程当中，婴儿因为身体的不适持续的哭闹，焦某心存侥幸，疏忽大意，未选择靠边停车安抚孩子，也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而是直接怀抱孩子继续驾车行驶，漠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针对此次违法行为，民警对焦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焦某呢，也是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行为违法性与危险性，当场做出了深刻的检讨，并承诺今后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做好儿童乘车安全防护工作。最终，因驾驶机动车存在

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驾驶人焦某被秀峰交警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这怀抱孩子乘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一旦急刹车，那孩子就会变成为人肉气囊了。家长呢一定要重视儿童乘车安全，安装儿童安全座椅，遇到孩子哭闹应当啊靠边停车来安抚，不能抱着孩子继续开车，这对于他的生命来说是相当的不负责，相当危险。先来说一个非常让人气愤的一件事情啊，好在呢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26年8月18号21时30分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呢，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啊身着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了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呢进行了指责和谩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的上述三人因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也是提醒了，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看球赛呢重在的是享受比赛，要做到文明观赛，输球啊这只是这个球赛的一个结果而已，不能把这种情绪发泄到无关的普通人身上吧，尤其呢他还是个小孩，只是穿了跟你不一样的这个队服你就侮辱谩骂，这文明呢素质呢，遇到矛盾克制言行，寻衅滋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接下来再说一个不文明没素质的现象啊，这简直是心都坏了。店门口呢放着供路人啊免费取用的饮用水箱，里面的矿泉水呢却总在夜间被拿空。8月17号，山西大同特产店的店主张女士调取监控之后才发现，一名女子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会出现在店门口，倒掉箱子里剩下的所有矿泉水，只为拿走空瓶，最多的一次啊倒走了24瓶。为了空瓶竟然把好好的矿泉水倒掉，这是什么心理呢？这阿姨拿水没问题啊，我不舒服的是她为什么要把水全倒掉。我发这个视频呢只是为了呼吁人们别浪费，不要把善意辜负了。19号呢，张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天阿姨凌晨没有再来，我觉得她也是意识到错了。商家呢摆放这个免费的爱心水，本意呢是给有需要的路人来解渴的，这名女子为了拿空瓶子直接整整24瓶饮用水全部倒掉，好好的善意被白白浪费，实在是让人惋惜啊。爱心物资承载着一份善意，我们要懂得珍惜，不能随意的去浪费，取用公益物品时按需拿取，只拿自己需要的，守护好别人的一份好心。接下来得给这位骑手点个赞了。8月19号，青海西宁男子夜间疑似呢是持刀逼近他人，外卖小哥放下手中的餐食，悄悄地绕到他的身后，用电瓶车一记油门将其撞倒后，众人合力制服。8月19号，骑手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民警和救护车及时赶到，持刀男子被带走，伤者已经送医。李先生回忆啊，见义勇为的这个小哥呢他姓雨，事后呢继续送餐走了。李先生称赞他是有勇有谋啊，平台已经给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和5000元的奖金。遇到危险呢我们要像这位小哥一样啊，不要盲目的去硬拼，见义智为，讲究智慧啊，优先保证自身安全，面对不法行为敢于出手，社会也认可，那奖励勇敢善良的普通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啊，悬崖上的电梯，它呢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让一群孩子少走路。云南的宣威泥珠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的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的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

要到谷顶来上雪，最短的通道呢就是悬崖路，他们要手脚并用，抓着绳索攀爬峡谷近4公里啊，单程就要3-4个小时。2022年，泥竹河大峡谷景区建成，首部悬崖电梯青云梯启用了。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是电梯对泥竹河村村民免费开放，村里的孩子上学呢也有了绿色通道优先通行。前段时间呢，第二台扶摇梯也投入到了运营，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了全国唯一的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扶摇梯高度达到288米，速度也很快，记者实地体验了一下，仅需要57秒，电梯即可爬升到顶。点赞啊，科技帮扶。悬崖电梯化身空中校车，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当地百姓出行的难题。基建建设不光发展旅游，也切实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科技建设可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阻碍，给山区孩子求学之路带来便利。我们也是见证到了民生的温度。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0: 新闻平台，欢迎回来，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眼下呢正值下班的高峰期，路面呢较为拥堵，希望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此前引发关注的佛山教师招聘笔试事件。淘汰了啊，笔试淘汰了前13名，反而录取了后5名。这件事情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进展。8月19号，广东省佛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称，计划中学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决定对计划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傅某立案审查调查，对于其他14名相关的责任人员呢进行追责问责。根据此前的报道，8月6号，佛山市计划中学公布了2026年面向社会招聘教师总成绩，进入面试的18人当中，笔试成绩排前13名的考生均遭淘汰，而排在后5名的考生全部都逆袭，进入到了最后的体检名单。那这样一份名单已经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了。此番官方的通报也印证了公众此前的猜测，此时最大的问题出在了面试的环节。13名笔试81到99分的考生当中，竟然有12人面试不合格，还有1人弃考，而笔试垫底的后5名则全部上岸。按照笔试与面试4:6的折算比例，若要让前13名集体出局，则面试打分必须出现巨大偏差。然而这偏差竟然还出现了，这也是这次教师招聘最让人意外的，也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前13名在试讲中被团灭，面试成绩均在合格线70分以下，明显背离了常识。如此随意的揉捏面试成绩，绝非是正常的优中选优。通报揭开了这一操作背后的问题，将毕业院校知名度当作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的录用范围、内部评议，三者环环相扣，先圈人，再用院校门槛筛掉不合适的人，最后呢用内部评议完成合规包装。事实上呢，早在2024年，中组部人社部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进行简历筛选，要求面试全程录像录音，外部邀请考官不少于1/3等。遗憾的是呢，计划中学的招聘闹剧正好踩中了上述红线。必须重视事业单位招聘中的公平诉求了。一方面呢，要强化面试程序的约束，不妨推行异地评委抽取、当场量分，分差过大需实名书面说明等机制，唯有抬高作弊门槛，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多一份安心。另外一方面呢，要探索优化笔面权重结构，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之下，60%的面试权重未免风险过高了。适度的降低面试权重，或可减少一票否决式的操作空间。期待接下来的调查中啊，能够让公众获知更丰富的细节，能够寻找到更严谨的堵漏之策。毕竟，面试不是走流程，公平不能被内部评议架空。教师招聘关乎教育质量。营造一个公平的用人环境，也是办好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啊，聊一聊餐馆曝光逃单顾客啊。维权呢也是要守住边界的，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找回这样的顾客算账呢？报警啊。近日呢，根据报道呢，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呢，在店内张贴了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相片。那相关的视频被他发布到了社交平台后呢，迅速引发了热议。未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照片，还将其发到网上，陈先生所做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与名誉权。但这或许啊，他也是无奈之举啊。逃单行为呢，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积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呢就曝光了四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没有被曝光的，可见啊这种逃单行为真的很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里都说不通啊。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陈先生的曝光呢也不过是一时义愤之举，他曾啊经过数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太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呢，也在备注里做了个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那这些细节呢，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时的小心和无奈。正因为如此呢，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给大家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啊，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陈先生的行为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呢是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但不打码曝光他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这一事件呢也折射出了小微商家维权的某种现实困境。面对小额逃单，如果报警几十上百的事儿啊有些不值当，更何况当事人已经逃了，但是把对方找出来所要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逃单金额，走诉讼程序又耗时费力，成本甚至更高。由此呢就导致了一些餐馆不惜呢以侵权来维权。其实对商家而言并非没有其他选择的，比如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啊，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后再出餐，或者是在店内提醒位置呢醒目的位置呢张贴温馨提示，告知啊逃单将会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即便是想要借助网络曝光，也必须守住法律底线，视频照片需要对人脸车牌号等个人信息全面打码，仅客观陈述事实，不添加辱骂定性类的过激文字。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了侵权官司，反而得不偿失了。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

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说一说厄尔尼诺现象。国家气候中心8月18号介绍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正在节节攀升，预计呢将会在11到12月达到峰值，极有可能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望冲击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水平。那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的研究员曹云昌表示，厄尔尼诺啊就好比是太平洋发起了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发烫，像一只无形大手搅乱了全球的大气环流，堪称极端天气的放大器。高温、干旱、暴雨、台风都更容易轮番的去登场。不过呢，海洋和大气的互相存在啊，这明显着滞后的效应。过往的监测表明呢，强厄尔尼诺呢对全球气候的最强作用力，往往会在次年才会彻底的释放出来。那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呢，影响相对温和，常见暖冬，秋季台风活动异常，华南、江南更容易雨水偏多。真正的风险期的这个窗口期啊，是落在了次年的春夏，降水异常，洪涝隐患集中爆发，雨带范围进一步的扩张，长江流域洪涝、大范围高温热浪的风险双双抬升。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呢，已经发出了预警，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大概率异常偏多，极端洪涝风险走高，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随着赤道太平洋海温的不断的冲高，暖冬近在眼前，而2027年很有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就是提前的做好了一个预告啊。好，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海边。在暑期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海边来游玩。那你见过冒泡的沙滩吗？那这种冒泡的沙滩啊，俗称为流沙窝。通常的土质呢较为松软，含水量极高，在受到挤压或者是震动的时候呢，内部结构会出现破坏，变成特殊的非牛顿流体。这类区域呢看不出深浅，但是它的下方呢已经中空了，当人一脚踩入啊，就会发现越用力蹬腿扭动，沙子的吸力就会越强，身体就会持续的下沉，导致被困。如果不慎踩入到了流沙窝或者是深陷滩涂，不要慌，记住四个字口诀：停、躺、晃、爬。首先呢，不要乱动啊，一定要停止自己的一切动作，让身体保持静止。躺，如果双脚呢已经陷入到了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的部分趴下，双手尽量扩大，加大身体与沙滩的接触面积，减轻下坠压力。晃，当身体稳定之后呢，可以慢慢的晃动，一点一点一点的将双腿向上来挪动。最后呢就是爬，双脚脱困之后呢，要让整个身体趴在海滩之上，用手肘和膝盖缓慢移动，匍匐爬出危险区域，向干硬的地方来前进。所以说呢，在沙滩上遇到了冒泡泡的哈，千万不要去踩，小心陷进去。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

0: 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哎呀，这说单反里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7: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7: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4: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4: 这电报啊，不是别人发的，就是刚才天津和他分手的林小影发的。这电报上写着什么呢？只见林小影写：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使馆的毛利和山本四太郎正准备前往蓟县，日军在四处搜寻真迹008，也就是金山圣迹图的下落。我查到他现放在天津郊区蓟县独乐寺的一个叫做玉山法师的经室内，国宝不能落于日寇之手，我近日将前往，请萧峰同志协助我共同完成此项任务。 毛利和山本四太郎请萧峰同志路上拦截。落款呢，写的是林小影。萧峰看到这封电报，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林小影和他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的经历，让他发现这名同志啊，那是特别的有能力。没想到刚分手几天，这就查到了关于国宝的下落，而且这日军什么东方使馆，萧峰也是听说过的。咱们前文书说过，就在保定城啊，守城的毛利太君，他的老爹啊，他爹老毛利，来到中国，以这文化之旅的这个名称四处走访。实际上这老小子就是这东方使馆的重要人物之一。这老毛驴是四处寻找我国的文物啊，然后运回日本去。可是这萧峰看到电报有些疑惑，这什么真迹008啊，这个编号金山圣迹图，这是个什么图呢？他有些纳闷。这时候啊，萧峰把电报分给大伙看了看，众人看了一圈，纷纷皱起了眉头，感到事态紧急。这可是国宝啊，这怎么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呢？可是侯飞有些纳闷，哎，我说这什么真迹008，这是啥呀？啊，这什么金山圣迹图啊，咱也不懂啊。那让咱们去拦截这老毛利，行，这个没事儿。可是拦完之后咋整啊？一旁的杜鹏飞也点头，是啊，咱们也不知道这幅画得到之后怎么处理啊。旁边的秀儿啊，看了看众人，朗声说道，哎，这个还不简单吗？咱们刚才不是来了一位大画家吗？咱们可以问问他呀，什么是金山圣迹图？哎，好主意。萧峰笑了笑，然后起身对大伙说，哎，你们先坐，我去把那位郑武昌同志请过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样？啊，好。说着萧峰拿着电报走出了地窖。出了地窖后，来到齐英的房间里，只见齐英和这郑武昌正聊得火热，聊一聊上海那边的形势，还有最近日本人大扫荡的一些具体情况。郑武昌听的是特别激愤呐，侬放心啊，等我回去之后，要在报纸上继续写一些抗日的文章，让大伙啊一起起来抗日。正在这时候，萧峰拿着电报进来了，敲了敲门，对齐英说道，秦同志，有点事儿。说着把这电报递给了齐英。齐英拿过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呀，然后把电报递给了郑武昌。萧峰看着郑武昌皱起的眉头，知道这事情不那么简单。
15: 真是岂有此理啊，这个使馆我是知道的呀，抢夺了我们很多的文物啊，现在盯上了金山圣迹图，这可不好办呐、啊！萧峰同志，你们一定要拦住他们呐！
14: 萧峰一脸纳闷的看着郑武昌，哎，武昌同志，这个什么金山圣迹图，这是什么呀？
15: 啊，这个你不知道啊？嗨，我告诉你吧。
14: 哎，你等等。萧峰一摆手，那你不光我好奇，这样，大伙啊都在地窖里等着呢，要不你去给大伙讲讲？
15: 郑武昌询问似的看了眼齐英，齐英啊马上摆手，
14: 哎，看我干什么呀？那咱们一起去。
15: 那好吧。
14: 说着 三人就回到了地

0: 窖中。在地窖中央的长桌上分两排落座，啊，都坐好了。郑武昌坐在上首的位置，有小战士给大伙上来热水，啊，泡上茶。众人看着这郑武昌，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郑武昌又看了一遍这报告，然后沉思了片刻，对大伙说道：这个金山圣迹图啊，奴不晓得吧？那么我给同志们讲讲。
1: 好，那么咱们呱唧呱唧。
0: 这韩猛立刻带头鼓起了掌，众人也纷纷拍手。郑武昌一摆手：哎，啊，不要鼓掌的了，我只是随便的讲一讲。这个金山圣迹图啊，是明唐寅的杰出作品。唐寅侬晓得不啦？啊，字子畏，号伯虎啊。
2: 哎，我知道。
0: 侯飞一摆手：
2: 唐伯虎大家都知道，唐伯虎点秋香嘛。
1: 哎，你边儿拉去吧，点啥秋香，这是画画的。
2: 你懂啥呀，那本来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嘛。
1: 好了，别吵了。
0: 萧峰啊被气乐了，他一摆手做了个抱歉的手势，对郑武昌说道：武昌同志，你继续。
2: 啊，好的。这唐伯虎啊，又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还有鲁国唐僧、桃禅仙子等。他是吴县人呐，就是今江苏苏州人。他自幼刻苦学习，很有才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是啊，30岁时因科场案而连累入狱，不久被发往浙江为吏，曾游历天台、武夷等名山呐，后来就靠玉化卖文。民众当时与沈周、文辉明、仇英齐名啊，称为名士家。这金山圣迹图呢，是他流传下来的山水画中的精品啊，生动地描绘了镇江金山上的四塔亭桥啊，着色淡雅清俊，笔法工整细腻啊，展现了镇江金山的美丽风光啊。
1: 萧峰打趣地说：哟，唐伯虎的画那可真是国宝了。
2: 是啊，这金山圣迹图啊还有段有趣的故事啊。
1: 啊，那你跟我们说说。
0: 大伙特别好奇。
2: 这金山圣迹图曾经啊被乾隆皇帝获得过，后来又传到了慈禧的手里。还有一段有趣的传闻呢，说此画原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当年巡游江南时从苏州收买来的。据说呀，要不是皇帝的面子，这幅古画的要价可高达黄金万两啊。就是说啊，能用这些黄金造势照样铸一口金山寺的金钟。乾隆据为己有后，便挂在书房之内，早晚相伴，十分珍惜啊。后来就传到了慈禧的手里。
0: 侯妃一旁插话了：
2: 慈禧我知道，那老娘们儿，哈，一个整好几国开战。
0: 大伙一听侯妃说，是哄堂大笑，纷纷觉得侯妃说的可乐。郑武昌接着说：
2: 后来呀，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利用清廷无力与革命军抗衡的时机，东山再起，做了总理大臣，兼领北洋全军呢。当时光绪、慈禧已先后逝世，隆裕升为太后。
1: 哎呀，
0: 杜鹏飞听到这儿特别的感慨。

0: 这一幅画历经这千百年呢。秀儿接着问，
1: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呀，郑武昌喝了口茶，接着给大伙讲。后来到清末了，这金山圣迹图一直都深藏在清朝宫廷里。1910年4月，作为反清同盟会会员的汪精卫。
2: 啥玩意儿？汪精卫？那大汉奸呢？
0: 韩蒙立刻问。对呀，就是那个汉奸啊。他企图谋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结果东窗事发了，汪精卫被捕入狱。按照大清的律例，汪精卫必死无疑啊。但是碰巧这个时候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政府处于一片慌乱之中。载沣为了拉拢汪精卫让他倒戈，便密奏当时当家的玉龙太后，希望通过送一幅名画给汪精卫。
2: 哦，我听懂了。那么现在说这画在汪精卫的手中？
0: 哼，可以这么说吧。哎，你接着听我讲啊。当时啊，他又拉拢这批革命党人。这玉龙太后在接见汪精卫时，便把唐寅的这幅金山圣迹图给了他。当时传闻是在御花园接见的汪精卫。汪精卫待四周没人之时，悄悄地将画展开，一看是唐伯虎的金山圣迹图，不仅失声叫道：“啊，真是千古奇迹！”我今成百万富翁矣。
2: 萧峰听到这儿不屑地哼了一声，哼，汉奸就是汉奸呐，拿到这传世的国宝，竟然还想着成为百万富翁，这眼睛里只有钱了。
0: 你说的真是太好了，萧峰同志，这个狗汉奸呐，那真是眼睛里只有钱呐。后来清廷大势已去，汪精卫就揣着这幅金山圣迹图和一南洋女子陈璧君结了婚。啊，后来这幅画就下落不明喽。哎，可是从这电报上的情报来看啊，他是到了陈璧君的手里啊，还被送去了寺庙。
2: 萧峰点了点头，沉思起来。他想这幅画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中。萧峰这时问了问齐英，齐英同志，你怎么看？
0: 齐英思索了片刻，拿起这电报又看了三四遍，然后沉声地说，
2: 这幅画是我们的国宝，绝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而且这林小影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必须要快速配合他。这样，萧峰同志，你尽快动身，带人拦住这个老毛利。
0: 说完，七英看向萧峰，可是萧峰并没有接话，他还在低头沉思着。众人都不解地望向萧峰，大家纷纷着急了。
1: 我说老萧啊，还等啥呀？这眼看着火烧眉毛了。是啊，萧大哥，只要你下令，咱们现在就走。
0: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可是萧峰还是没说话。过了半晌，萧峰突然问道，
2: 有句话说，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3: 哎，对了，武昌同志啊，我有个事儿特别想问问你。
1: 啊，浓缩吧，什么事啊？
3: 这个模仿啊，或者临摹这个画作，难度大不大？
0: 众人一听萧峰这个问题，纷纷一惊啊。大家都明白了萧峰的意思，这萧峰是要伪

造画作吗？郑武昌当然明白萧峰问题背后的意思，他立刻回答，其实这个临摹啊或者说仿制，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困难，困难的地方啊在于做旧和造假呀。哦，那么让你临摹这幅金山圣迹图，你有把握吗？啊，让我去临摹呀？可是我没有见过真迹，这还不好说啊。但是如果能让我啊和这幅画多相处几天，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老萧啊，你的意思是要……没错。萧峰立刻眼神坚定地看向大家，我想我们拦得了这老毛利一时，不能拦他一世啊，他迟早会找到这幅画。那么与其这样，不如我们给他来个狸猫换太子，以假乱真。这不，现在郑武昌同志就在咱们的身边，有这样一名大将，咱们还怕什么呀？我想我们干脆给他来个调包，现在小影已经前往这独乐寺去寻找画了，那么我们干脆拿到画后，让武昌同志仿制一幅，临摹一幅，然后再交给日本人，给他来个瞒天过海。好啊，如果是这样，那我绝对同意啊。大伙儿也都纷纷拍起手来，都赞同萧峰这个主意。萧峰看向了齐英，齐英笑着拍了拍萧峰的肩膀，我说，老萧啊，你这个想法可真是妙，那咱们就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刻行动。对，萧峰点了点头，不过我的设想是这样，咱们现在兵分两路，让武昌同志和秀儿去蓟县的独乐寺，你们去找小影，你们协助小影取得画后，返到天津，想办法把这幅画临摹出来。再说了，我想那日本人也不见得见过这画的原作呀，你大可以放手去干。这个没问题啊，郑武昌拍了拍胸脯，对于我们山水画的画家来说啊，临摹名家的画作那是入门的功课呀，只是唐寅的我比较生疏，没有临摹过几幅，但是我可以下保证来说，只要给我几天时间啊，我一定原照原的画出一幅交给你啊。好，有武昌同志这句话，咱们还等什么呀？咱们这样，我彭飞、韩猛、侯飞，我们四人去拦住那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秀儿和武昌同志，你们赶往蓟县去接应林小影，我现在去发一份电报，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给小影同志，然后咱们来一个完美的配合，完成这项任务，大家有信心吗？哎呦，当然有啦！大伙纷纷热情高涨地喊着。很快的，萧峰就给林小影去了一副电报，电报上写，以假乱真，狸猫换太子，我方有两名同志现赶往蓟县，会在旅馆里和你会合，你取得画后交给他们，三人一起伪造一副新的，想办法交给日本人，国宝事宜事关重大，务必万分小心。萧峰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以假乱真，狸猫换太子。我方有两名同志现赶往蓟县，会在旅馆里和你会合。你取得话后交给他们，三人一起伪造一副新的，想办法交给日本人。国宝事宜事关重大，务必万分小心。萧峰上。很快的电报就发出去了，众人众志成城的准备任务。咱们压下萧峰这边暂且不表，单说林小影。这林小影现在啊就在天津。前段时间他接到远东情报局的情报，说这日本啊要找这中国的国宝，其中啊他们有一份名册，上面罗列着各种失散在民间的国宝，其中这个真迹008这编号啊，这不是我编的，是真有这事儿。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这件案子。当然了，我后文书会把这案子最后结果也告诉给大家，讲给大家听。咱们接着说，这林小影他得到这情报之后，心想事关重大呀，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萧峰他们了。他打听到这幅画现在在汉奸头子汪精卫的老婆叫陈璧君的手里。林小影就托洪天赐作为引荐去登门拜访。怎么呢？林小影心想，这件事儿事关国宝，我得吓吓他，一定让他说出这国宝的下落。林小影就在洪天赐的陪同下登上了汪府。当时这陈璧君还不相信呢。陈璧君也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当时他是汪精卫的夫人。现在听众们也可以去查一查这个陈璧君相关的资料。但是有一点呢，这陈璧君是以丑出名的，有名的丑女啊。这老娘们一听，怎么的？日本人他怎么知道我手里有这幅画？当时就起了疑心了，以为这林小影和洪天赐是骗自己的。洪天赐立刻把眼睛瞪上了。我虽然受过汪主席的教导，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绝对不能马虎，你不要怀疑我们的情报能力。这陈璧君早就听闻洪天赐警长在天津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呀，可是他怎么能想到呢，这洪天赐其实是一名我共党的地下分子。哎，这洪天赐啊连唬带吓唬，你一定要说出这幅画的下落，不然这日本人动起手来可比我还黑呀，到时候给你弄个爆炸案啊，给你四处安上炸弹，你往哪儿躲呀？哟，我可不信日本人敢对我下手。陈璧君还不信邪呢，嘿嘿嘿，要不说你是妇人之见呢、啊？当初那张大帅怎么样啊？一样命丧黄姑屯呐、啊。你个小小的陈璧君，在你的家里制造点事端。

0: 你出门的时候，你买菜的时候，当然这老娘们不可能去买菜去，但是你总有出去的一天吧。车底下啊，饭碗里，水缸里，到处给你设上埋伏，你怎么办？一听这话，陈璧君傻眼了。他知道日本人是太狠了，来到中国之后做过多少灭绝人性的事。可是他不安地看着林小影，面前这个女孩20岁左右，特别的漂亮，看起来特别的文静，她在这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把话交给她，我也不放心呢。这陈璧君立刻就提出疑问了。
1: 我当然不想这国宝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可是交给这小姑娘我也不放心呢。
0: 这洪田次一听，你这是口风有松动啊，我接着给你吹风，你懂什么呀？啊，这位同志是我方的高级特工人员，办过多少大案要案呢、啊、再说了，那话并不是给我们。现在你把话交出来，然后交给小影，让他带着画消失一段时间，再把画还给你，这总比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强吧。
1: 那如果是这样还有的考虑。
0: 陈璧君抹了抹嘴唇子，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画也没在我的手中。
0: 什么？我费了半天劲，这画没在你这儿啊？那你不早说。洪天赐气得警棍差点拽出来，但是他不敢。这是什么地方？汪精卫在天津的宅邸呀、啊、他也不敢过分的吓唬这陈璧君。我跟你说吧，你现在最大的保障就是我呀。你想，汪主席远在上海，他也不能保护你周全呢、啊。可是这天津可是我的地界，只有我能护你周全。你安心的把话交出来。
1: 我想交，话不在我这儿。
0: 那弄哪儿去了？你别告诉我丢了。洪天赐听着直着急呀、啊。林小影一听也是，这话没在他的手中，那一定是藏起来了。或者是托给别人了。那么画到底在哪儿啊？林小影第一次说话，就让这陈璧君感觉到面前这女孩啊不一般。他只能说实话了。
1: 这个画被我托付给别人了。哎，放在了天津郊区蓟县的独乐寺中。交给了一个法师。
0: 哎呀，你还挺聪明的呀。洪天赐一想也对，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随身带着。那么这样吧，汪夫人呢、啊、我再劝你一句，现在立刻动身，你和我们的同志前往这独乐寺取出画。哎，但是有一点呢、啊、你可不能这么大大咧咧就去了呀，很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1: 那怎么办呢？那我咋去呀？
0: 陈璧君都快吓哭了。林小影在一旁说道，这样吧，你装扮成大户人家的妇人，假装去院中求子拜观音，这样的话我跟在你的队伍中，咱们一起把画取出来，然后你就交给我，自行回到天津。我呢，随后会把画还给你。陈璧君一听，也只好如此了。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去取画。
0: 三个人研究着去郊区蓟县的独乐寺取画，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萧峰他们。萧峰又给林

林小颖去了封电报，上面写着有两名同志会假扮一对夫妇，到时候会和你接头，接头暗号是利顺德大饭店312客房。这是当时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中啊，萧峰和林小颖所住的客房。很快的，秀儿和郑武昌一起出发前往保定，坐火车赶往天津蓟县。萧峰临走前嘱咐秀儿啊，秀儿同志，武昌同志的安全可就交给你了。萧峰知道单论枪法，秀儿是他们之中枪法最好的，因为毕竟从小就玩枪啊，在胡子堆里长大的。秀儿笑着对萧峰说，放心吧萧大哥。俩人说着话啊，这就出发了。现在就剩下了萧峰、侯飞、杜鹏飞和韩猛这四个人，憋着怎么找这老毛利。根据情报显示，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啊，带着司机还有俩保镖，也没太多的人，已经上路了。萧峰想，这四个人要怎么追他们呢？不可能骑马呀，这骑马怎么赶上四个轮子的车呀？萧峰想啊，还得去找汽车，开车追。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就是钱文书。咱们说，萧峰在警察局门口打死了叛徒李志，然后在警察追捕之时，跳到了当地岳松林的家里，保定商会的会长。萧峰想，管岳松林借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自己去的话，目标太大，太显眼，自己已经几进几出保定城了，在日本人那儿已经留有案底了，再装着特务进去，那很容易引起怀疑啊。那么只有找人进城去借车了。想来想去啊，这事儿还得交给杜鹏飞。一来杜鹏飞有头脑啊，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遇事特别镇静。再来，杜鹏飞的驾驶技术啊，那也不错。他就把这事儿说给杜鹏飞听，杜鹏飞一听是立刻答应下来。没问题啊，老肖啊，如果岳松林那儿咱们借不来，我可以去找我的表哥嘛。咱们钱文书也说了啊，杜鹏飞的表哥就是警察局副局长张静思。可是萧峰想，这事儿啊还不能惊动张静思那边，万一这日本人安插了眼线，再引起怀疑，那就不好了。萧峰对杜鹏飞说，不，咱们还是去岳松林的家里，我想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你去了后就说曾找你要过药品的那个同志请你来的，就说有急事借车一用。好，交给我吧。书说简短，四人这就朝着保定城出发。到了之后，杜鹏飞独自走进这保定城，侯飞、韩猛还有萧峰这仨人潜伏在离城外一里多地的这个大道边上。杜鹏飞一个人溜溜达达，化妆成一个客商模样，这就顺利的进城了。很快就找到了岳松林的家，门口把门的就拦住，找谁呀？哦，找下岳松林岳老板。你是哪位啊？把门的也好奇呀。杜鹏飞对把门的说，哦，你就和他说曾找他买药的同志来找他有要事相求。哦，那好，你等着吧。

0: 人跑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听里面传来了脚步声。人还未到，阿仙开口朗声的笑：“恩公啊，你可来了，可想死我了。”这岳松林以为是萧峰来了呢，大叫恩公。可是啊，到了门口一看是杜鹏飞，这人也不认识啊。你是？杜鹏飞摘下礼帽，对岳松林微笑着说：“我是找你买过药的同志，请我来这儿的，他有要事相求，不知岳公能否赏个脸，咱们借步说话。”
1: 原来是恩公的朋友啊，快进吧。
0: 岳松林呢，还是叫萧峰为恩公。这部书刚开始，岳松林送女儿岳寒梅去读书，在道上碰见四个日本兵要对女儿无礼，这萧峰出来呀，几下子干掉了四名日本兵。所以从此以后，岳松林就称萧峰为恩公。可是啊，他只是猜测萧峰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破。很快把杜鹏飞让进了内堂，这斟茶倒水，岳松林就问：“
1: 请问贵姓啊？”“
0: 我呀姓杜。”杜鹏飞心想，反正我这个名说出来无所谓。
1: 原来是杜先生啊，不知恩公派你来有什么事儿啊？
0: 这杜鹏飞就把萧峰派自己来的意思和岳松林说了一遍。
1: 是这样啊。
0: 这一听要借汽车，这可不是小事儿。可是啊，这个忙还必须得帮。他立刻答应下来，岳松林还起身拿出了一些钱交给杜鹏飞。杜鹏飞是再三的推辞：“
1: 这个我可不能收啊，只借车就可以。”
0: 推辞了半天，一看杜鹏飞是死活不要，岳松林只好作罢。然后啊，又命下人立刻到后厨做上一些饭菜，打包带走。临走前带杜鹏飞来到后院，杜鹏飞一看这岳宅是真阔呀，后院停着两辆伏尔加小轿车，岳松林指着其中的一辆：“
1: 那么先生啊，请开这辆走吧，临走前再带些吃的啊喝的。”
0: 这都给备齐了，杜鹏飞是特别的感谢：“
1: 感谢岳老啊，有岳公的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感谢感谢呀。”
0: 这就把吃的喝的都装到车上了，就由杜鹏飞开着车一路出了保定城。另一边的萧峰三个人躲在大道边的草窠子里，仨人这个盼呐，侯飞边等边说：“
2: 这老杜要是有点这个头脑，给咱仨整点吃的回来吧，真是饿呀，实在挺不住了。”“
3: 你呀就知道吃。”
0: 韩蒙立刻跟他开杠：“
3: 你这叫唤啥呀？
2: 你叫唤一个多点了，等一会儿不行啊？”“
3: 我说老肖啊，这鹏飞去没事吧？这不能让他给摁住交到宪兵队吧？”
0: 萧峰摆了摆手：“不会的，岳松林这个人还是积极抗日的，一直在支持我们。我想鹏飞啊很快就会回来了。”侯飞想起了什么，立刻问道：“
2: 可是咱们借了车啊，就算追上人，然后怎么整呢？只说让咱们拖住他们，那么咱们还不能来硬的。要我说呀，直接找个没人的道边儿，三两下俩日本鬼子整死不就完了吗？”
0: 萧峰摆了摆手：“

这么蛮干呢、啊、如果干掉这两个，必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们的情报人员可能也会暴露啊。哎，对呀，这点我没想到啊。如果把他俩整死，那一定他们怀疑情报。

0: 那你快跟我们说说呀。
1: 等鹏飞回来的吧，到时候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追上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之后，该怎么办？我现在倒有一个绝好的方法，啊，绝妙的计划，来拖住他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

0: 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20年后，
2: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2: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5: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一起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晴见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16度到29度，东胜多云，17度到28度，树林昭镇小雨，18度到31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乌兰镇晴天，16度到29度，敖勒昭奇镇晴天，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度到28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16度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17度到29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状态。康巴什多云，16度到29度，东胜多云，17度到28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们再一次陪伴您的午后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内容，我们先来进入甜心速记，甜心速递啊，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近期我们身边值得您关注的事情。

铁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8月22号，本周六的上午10点，我们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重要活动，和美共赴鄂前旗草原村排球队会奔赴到大连市中山区达里尼港旧址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对阵大连众贤排球俱乐部。发源于鄂托克前旗的草原村排啊，可以说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那这也是农牧民发展起来的群众体育 IP， 入选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大连众贤排球俱乐部呢，也是当地业余排球的老牌强队，多次呢也在民间的赛事当中斩获荣誉。两支队伍呢将会跨越山海，以排球会友去开展民间体育交流。他们呢没有经历过专业的一个背景集训啊，但是凭借自己的热爱去站上赛场。草原村排呢，我们也走出草原，可以说把农牧民的体育风采带到千里之外，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重大项目。近期呢，蒙西至京津冀沙哥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正式开工。工程规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度呢是387千米，是国家西电东送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将库布齐沙漠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送到京津冀地区，为华北去输送稳定的绿色电力。这一条电力通道会打通新能源的外送通道，可以说把沙漠当中的清洁能源啊向外输送，一起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我们分享一则招聘公告哈。如果说在达拉特旗有这个找工作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好好听一下。达拉特旗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3名社区工作者，岗位呢分为了普通社区岗和党务专项岗两大类。那其中普通岗位计划招录23人，党务岗位计划招录10人。那党务岗位报考人员呢，必须是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员，或者说中共的预备党员。那本次招聘呢，也设置了明确的报考门槛，报考人员的年龄区间在18周岁到40周岁之间，学历要求呢在大专及以上。户籍方面，常规报考人员必须要具备达拉特旗的户籍。那么参与过基层服务项目且服务期满的朋友啊，可以不受户籍条件的限制。本次网上报名的通道开启时间是8月26号的上午9点，报名截止日期是9月1号下午18点。那预期呢是不再受理报名的信息，大家一定要按这个时间段来去填写报名。另外，统一的笔试拟定在9月13号上午9点到11点来进行，后续呢，资格复审、面试、体检、考察等环节时间的安排，将会在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官网陆续来公示。如果说有意报考的人员啊，大家可以登录达拉特旗政府官网来去查阅完整的招聘公告，包括岗位的明细表。那大家在填报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实准确。如有疑问呢，我们可以拨打0477-518-4430，0477-518-4430来咨询详情。我们在社区工作啊，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所以大家想报考的话，一定要仔细的来读一下公告，我们记好报名的这个时间段，提前准备好各类的报名材料。再来，我们跟您关注一条防汛相关的提示啊。那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包括我们在节目前和大家一起关注了我们的短期城镇的天气预报啊。那今天呢，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的一个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目前确实多发。我们全市呢持续也开展水库、河道、低洼溢涝区的一些隐患排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备齐防汛的应急物资。所以近期我们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不要到河道、滩涂、水库周边去逗留玩耍。那么遇到强降雨哈，一定要减少外出，远离低洼积水的地段，警惕山洪风险。汛期风险真的是不容忽视，我们一定要出门之前多留意一下气象预警，远离危险的水域，守护好自身还有家人的安全。最后，咱们来关注一组住房公积金全新法规调整的事件。国务院呢发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那么新版的条例呢定于今年9月20号会正式实施，涉及到多项重大调整，也惠及到广大的缴存职工。比如说新规呢放宽租房提取限制，取消原有租房提取和家庭收入挂钩的比例约束，减轻无房群体租房资金压力，提取的范围啊进一步拓宽。以往呢自住住房装修缴纳自住住房物业服务费，都可以依规申请提取到我们个人账户之内的公积金余额。那业务办理的流程持续简化，全国范围内缴存信息都实现了互通互认，所以说大家异地办理相关的业务啊，也都不需要来回去奔波两地去开展这种纸质的证明。与此同时呢，条例明确到了个体工商户、各类的灵活就业人员能够自主地参与住房公积金缴存，享受到同等配套的政策保障。

除此之外，新规还对公积金缴存、贷款审批、资金监管啊等等环节做出了一些细化的规范，进一步保障缴存人的资金安全，完善整套的管理机制。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我们跟您关注更多的一些民生热点。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进入甜心充电站。提到重庆旅行啊，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哪儿呢？洪崖洞、解放碑。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跳出网红的主城，大家一起去打卡重庆一座山水格局独一无二的滨江小城。您去过巫山吗？这里呢是长江三峡的核心腹地，那么它也是真正的峡江之城。整座城市呢依山临江而建，山在城中，城在江边，它有着重庆最为壮阔、最为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它和主城啊，这种烟火气息是完全两种气质。来到巫山旅行，我们核心体验呢，一定要是看一看这个峡江山水了，逛一逛江畔的小城，感受三峡文化的壮阔。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巫山的城市文旅服务还是挺贴心的，像景区的交通啊，它都非常的完善，有专门的公交，还有客车，都串联到了高铁站，还有所有核心的景点。那如果我们到这里租车啊，准备自驾游的这个朋友，还有一些超多的便民的政策，总之就是游玩体验非常的省心，大家不用为这个出行来发愁。在巫山呢，最标志性的景观啊，就是长江三峡巫峡段。我们站在江边的观景台，能够亲眼看见课本当中的那句话，两岸青山相对出的真实画面，青山连绵，江水浩荡，视野呢非常的开阔，而且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震撼感。如果想要深度游览的话，我们可以坐上这个观光的游船，在峡谷之间穿行，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三峡山水的壮阔，一起吹着江风，看一看两岸的青山，所有的烦恼还有什么呢，都会被吹散。秋冬时候的巫山红叶可以说闻名全国，漫山的红叶倒映江面，山水红枫相映成景，这个氛围感啊绝美。哪怕不是红叶季，春夏的巫山它也绿意盎然，江水清澈，满眼都是清爽的山水风光。那除了峡江风光，巫山的神女景区也非常值得一逛。山间步道很平缓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坑坑洼洼，比较好走。奇怪的一些奇峰怪石，还有青山绿水，这些都是错落分布的，风景很原生态，随手一拍都是山水大片。城区的滨江步道，这个是本地人日常休闲的一个好。

去处，他们整条这个江边的道路都比较干净哈，绿植丰富。傍晚的话来这儿慢跑，吹一吹江风，灯火呢是会顺着这个江岸铺开，所以说小城的夜色呢又温柔又治愈，还是有这种江畔小城的安逸和松弛。另外在巫山的美食都是一些地道的三峡江鲜风味，主打清淡鲜香原生态的口感，像巫山的纸包鱼，这个呀是当地的招牌特色，来到这儿必吃，鱼肉非常的鲜嫩，味道醇厚，它就相比于我们普通吃的这种烤鱼啊，做法很独特，香气呢又非常的十足。江河的河虾，还有江边的小菜，这些都是依托江水，这种非常新鲜的一些食材，简单的烹饪就可以让它足够的美味了。还有本地特色的巫山包谷粑、凉粉、三角糕，这些都是当地人啊，世世代代都很喜欢吃的家常小吃，既朴实又暖胃。总之，巫山和重庆主城可以说是完全两种风格。主城呢是非常热闹繁华的网红都市，那巫山呢可以说是壮阔又温柔的山水小城。它靠独一无二的三峡，峡江风光来出圈，没有流水线的网红打卡点，就是用天然的山水、安逸的氛围、贴心的服务去留住每一位旅客。如果大家喜欢壮阔的自然山水，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重庆的风情，不要扎堆于主城，抽空来一趟巫山去发现吧。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

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一部非常温柔的治愈爱情影片《穿过月亮的旅行》。张子枫饰演林秀山，胡先煦饰演王瑞。他整部影片讲的是90年代普通打工人最为朴实真挚的异地爱情故事，看完呢还是挺让人动容的。故事发生在1996年，林秀山和王瑞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因为生活所迫啊，所以两个人只能够分居在不同的城市来打工。王瑞呢，在深圳的建筑工地做体力活，他每天辛苦劳作，靠汗水赚钱养家。林秀山呢，在广州的食品厂流水线上班，日常的工作枯燥又重复。那个年代呀，没有智能手机，也不可能随时畅通的去联系，两个人只能够靠公共电话、书信去互相寄托着思念。因为工资微薄，路费昂贵，假期稀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经常见面。两个人呢，就私下约定好，每隔半个月就趁着仅有的休息时间，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跨城来去见对方一面。那每一次的相聚呢，其实都很仓促，连夜赶路，短暂的相处，天不亮呢又要再一次分离。那这也是他们一段时间当中啊唯一的甜蜜。中秋假期的到来，两个人难得拥有一天的空闲时间，这心里呢都惦记着想去见一面，谁也没有提前打电话通知，但是他们啊不约而同的决定悄悄奔赴对方的城市，想给对方一个惊喜。那么就这样，一场双向奔赴的旅途变成了一整天不停的错过。两个人呢，坐上了方向完全相反的绿皮火车，一路上向着对方的城市前行。这个路途呀，又漫长又颠簸，火车走走停停，车厢呢又非常的拥挤嘈杂。王瑞所在的车厢里乱象很多，中途啊遇到乘客逃票、路人纠纷，还遇到小偷、司机作案，一路折腾下来可以说格外的狼狈。林秀山的旅途也并不顺遂，他在车厢当中偶遇到了即将行刑的犯人，善良的他心生柔软啊，把自己随身携带准备送给爱人的口琴送给了犯人吹奏，温柔的举动可以说温暖了整节车厢。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可以说两个人双双扑空了。王瑞来到林秀山上班的食品厂，才知道妻子已经去往深圳。林秀山呢，跑到王瑞所在的工地，也得知啊，丈夫早已出发。所以不甘心错过彼此的两个人，立刻买票折返，继续在火车上奔波赶路。返程的途中，王瑞呢，因为补票花光了自己刚刚拿到的奖金，还不小心弄丢了鞋子，可以说一路又狼狈又心酸。因为前方的轨道突发状况，两辆火车呢临时停靠等待。那么在这个短暂的间隙，奔波了一整天的两个人，终于隔着铁轨遥遥相望。这一整天的期待、失落、奔波和委屈，在看见对方的一瞬间全部释然。列车呢短暂停留的时间当中，两个人在站台从

匆碰面，互相去交换随身携带的小礼物，说着一些心里话，安静地陪伴彼此。没有盛大的重逢，也没有华丽的浪漫，你看，就是平凡人最为真诚的惦念，我心里有你，你也想着我。在短暂的相聚过后，两个人还是再次分开啊，踏上了各自的归途，继续过着分居打拼的这个生活。整部电影它可以说非常还原，就是那个时代啊，普通人的爱情，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便捷的相聚条件，那支撑两个人能够走下去的，就是心底纯粹的喜欢，还有坚定不移的选择。所以说，真正的浪漫真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感，而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历经奔波依旧不愿意辜负彼此的这一颗真心。平凡的日子当中双向惦念，这个真的是最难得也最为珍贵的爱意。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和大家一起来充电，关注一下啊，充电的这一件事情。很多人拿这个手机啊，这个电池不太够用，每天充电宝不离身。您知道充电宝的一些安全使用事项吗？它呢确实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必备的电子产品，像通勤呀、逛街、出游、上班，很多朋友每天随身携带，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可能您不知道，日常使用充电宝有的坏习惯，它藏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使用充电宝啊，可以说完全随心所欲，整夜充电，高温放置，边充边放，长期插电。您听听，这些不起眼的习惯都会加速电芯的老化，引发电池鼓包发热短路，那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起火呀、爆炸，所以说危险系数极高。首先最大的误区就是整夜不间断地给充电宝去充电，那很多朋友睡前把这个电源插上，一觉睡到了天亮，充个七八个小时。那虽然呢正规充电宝它确实有过载保护，但是电池长期处于满电高压的状态，内部的电芯呢就会持续发热，负荷过载，日积月累，保护芯片呢就会慢慢的老化失灵，就会大大增加安全的风险。另外呢，绝对不要把充电宝留到了高温密闭的空间。夏秋的这个时节呢，白天温度可以说依旧挺高的，密闭的车内温度呢会快速飙升到五六十摄氏度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出门停车，可千万不要把您的充电宝、手机、耳机这样的电子产品直接留到车里，高温呢就会破坏锂电池的稳定性，极易引发自燃。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经常犯的错误哈，就是一边给充电宝充电，一边呢用充电宝给手机放电。这种边充边放的操作会让设备一直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机身呢会持续高温发烫，不仅呢会损耗电池的寿命，也会大大增加短路的风险。所以说选购的这个方面呢，大家也不能够贪便宜。像一些三无低价的充电宝，没有安全保护芯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有一些安全认证的产品。在日常存放啊，一定要远离被褥、纸张、沙发这样的易燃物品，使用它的时候也避免到挤压、摔砸。另外，如果说您的充电宝出现了鼓包、发烫、

充电变慢、接口松动异响的这个问题，一定得立刻停用了啊，淘汰去更换，绝对不要凑合去使用。使用一些破损的老化设备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你的方法。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0: 义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淮扬菜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淮扬菜都不可或缺。
1: 对，
0: 那说到中国菜的特点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咱们讲究色香味儿，讲究一形养，
1: 这个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啊，它不仅你要吃得好吃，还得看着好看。
0: 嗯，

0: 还带点玩的还好玩。你看有很多菜啊，它不仅是为吃的，它简直就是让你解闷儿。
1: 哦，
0: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做有声有色
1: 啊。
0: 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1: 这有色当然好理解了，我们说色香味一形养嘛，第一个就是菜品的颜色。
0: 对，
1: 有声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松鼠桂鱼，其实在中国的饮食和菜品当中哈，有很多菜是带响的， 是有声的。
0: 你能举出几个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吗？
1: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松鼠桂鱼就是带响的，还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响油鳝糊，
0: 对
1: 啊，最后那一下也是带响的，
0: 刺啦一下
1: 啊，还有很多锅巴菜。
0: 对，
1: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吃过哈，上来之后它是滋滋滋带响的。
0: 对，
1: 嗯，
0: 你看锅巴菜有很多是吧，这个在40年代50年代时候很流行。
1: 嗯，
0: 一个是它吃的呢带点主食，再有一个呢它味道呢也很别致啊，最著名的番茄虾仁浇到这个锅巴上。
1: 嗯，
0: 是吧，锅巴炸热了，番茄，但是番茄酱啊，擦那一浇一下啊，又有声音，那个红色爆裂开，所以这还一个别名，这叫什么，叫平地一声雷。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宴席需要这样一道菜，
0: 对，
1: 上来之后特有气势，
0: 精神振奋，是吧。
1: 那今儿我们要说说这有声有色的松鼠桂鱼。
0: 这个说的这桂鱼之前呢，咱们就说啊，这个鱼在咱们饮食中或者在中餐这个结构中啊，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老说这四大门，
1: 鸡鸭鱼肉，
0: 鸡鸭鱼肉是吧，说您今儿吃什么好的，鸡鸭鱼肉是吧。
1: 嗯，
0: 这个鸡摆在头里是吧，鸭现在可能不常吃了，但是鱼还是很常吃的。
1: 对，
0: 是吧，吃鱼啊不仅是一种作为饮食上口腹的需求，同时它还有很浓烈的呀民俗上的寓意。
1: 对，年年有余嘛，
0: 对，
1: 讨个彩头。
0: 哎，过年你要吃不上这鱼，老感觉到缺点什么。
1: 嗯，
0: 是吧，
1: 无鱼不成席。
0: 对，你看看有的时候产妇是吧，就坐月子催奶，她也弄点鱼，就是她老想吃这口。
1: 哦，
0: 为什么吃鱼就催奶呢？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其实催奶东西很多，但是有时候她想吃哪个，你让她吃着了，她精神痛快了，
1: 她就
0: 这事儿她往下就好办了。
1: 嗯，心里对生理的一种影响。
0: 对，你看说这鱼啊现在不算什么了，您到了餐馆随便点是吧，活鱼冰鲜的啊什么都有。过去啊，咱就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您吃个鱼还挺费劲。
1: 哦，
0: 一个是啊当时要本儿要票，再因您有本有票您还买不着这个鱼。
1: 那时候
0: 就活鱼鲜鱼就没有，
1: 匮乏哈。
0: 对，最多有点什么咸带鱼啊这些。
1: 嗯，
0: 我相信老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关于60年代吃那咸带鱼的那个经历是吧。到70年代多少好一点了，但是啊这个产妇想吃一口鲜鱼啊还依然挺费劲。
1: 嗯，这是说4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吃一顿鱼这么难。哦，
0: 是。这个咱们还回到吃这个松鼠桂鱼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吃鱼啊，松鼠桂鱼是个带声的，还有一个鱼也挺有意思，它是啊刚才咱们说了有声有色。
1: 嗯，
0: 这鱼叫什么，有形有动。
1: 哦，
0: 你看还有
1: 还动会呢，
0: 还动会。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叫北京叫活吃鲤鱼。
1: 嗯
0: 啊，天津叫赠本鲤鱼是吧，也有地儿叫胶汁鱼，实际上是吧都是同一种鲤。为什么用鲤鱼呢？鲤鱼生命力比较强。
1: 哦，
0: 草鱼又太大，不便于这单条的去做。
1: 嗯，
0: 鲤鱼是吧，这个加工这鱼的时候一定要刀要快，动作要快，那鱼擦擦你把鳞就去掉，然后弄那个湿的袋手布，就是湿的抹布啊，把那鱼头包住，手攥着这个湿抹布的鱼头是吧，搁那个漏勺里头啊，然后去炸，然后浇，拿油浇，整个的过程应该就是1分钟左右。
1: 哦，非常快。
0: 然后与此同时那徒弟那儿那锅里边就勾着汁儿呢。
1: 哦，
0: 为什么叫胶汁鱼呢，它不能红烧，这些清蒸那鱼就全死了。这时候那汁儿也好了是吧，这鱼也炸好了，刷把那盘子里一搁一浇汁儿，走走菜到桌上，这嘴还一张一张。
1: 哦，
0: 当时是做一个噱头叫活吃，可实际上有点残忍是吧。
1: 嗯，
0: 后来这菜也禁止做了，现在就没有了，
1: 就活吃鲤鱼没有了。
0: 对，但是作为一种餐饮知识是吧，跟咱们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咱们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吃鱼的这么一道菜。
1: 对，要不说中国的饮食

0: 是哈，不仅仅是满足你味蕾的这个刺激啊，同时满足你视觉、听觉全息的一种满足。对，好奇心的满足有时候是吧？哎，说没见过，没吃过，哎，我看看，哎，郭靖华没见过，没吃过，你还没见过，没吃过还没见过，哎，这是这样。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哈，那在这道菜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要跟大家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道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哈，
1: 对，
0: 极具代表性。是，这个菜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淮扬菜是中国这个菜里边支柱，是吧？川鲁粤淮，实际上鲁菜稍微有点微了啊，淮扬菜一直。 是吧，在那挺住劲儿。那么松鼠桂鱼在淮扬菜里边也是支柱菜。它支柱到什么程度啊？咱知道，外国人对中餐的理解啊，他就是根据他吃到的好吃啊，或者看到的好看，或者说呢，从营养各方面去均衡的。所以他定出来啊，或者说，他们共同认为的中国有四大名菜。这四大名菜是什么呢？首当其冲，北京烤鸭。
1: 再有第二位就是松鼠桂鱼，
0: 第三个是宫保鸡丁，第四个就是麻婆豆腐，这是他们眼中中国的四大名菜哈。哎，对，这四大名菜在国外地位也略有不同。你看北京烤鸭为什么列第一位？北京烤鸭小的餐馆根本就没有，
1: 它做不了。
0: 再有就是松鼠桂鱼，它一般的地儿，它也不费那劲。它这太要这刀工跟时间了。
1: 是吧？但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就不一样。对，这两个小炒在很多外国的中餐馆里，甚至外国人开的中餐馆里都有。甚至快餐店里都有。但是这北京烤鸭不行。
0: 对呀，你不能以整只鸭子挂在那儿，或者片好了搁那儿。这些都得在。
1: 讲究火候。
0: 对，在正经的餐馆，而不是快餐店。专门给您制作。这种餐馆什么意思？叫全服务。英语翻译叫全服务。这种全服务餐馆，就从你进门到你吃完都有服务员。这个刚才咱们说，北京烤鸭啊，
1: 首当其冲，
0: 首当其冲。再有就是松鼠桂鱼。这些你只有在全服务的这些餐馆里，你才能吃到。这也代表它地位的不同，和外国人对它认同。 当然，并不是说外国人说好就是好，在中国这松鼠桂鱼也是好菜，是吧？
1: 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哈，在淮扬菜里头依然经典。
0: 对，它尽管它经历了变化，从原料和做法上有点变化。你比如原来不用番茄酱，现在用番茄酱了，但是毕竟它还保持它原来的那些风味。那么咱就要说说它好在哪儿呢？
1: 就是，
0: 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1: 首先它带响儿，它有气势，
0: 很可爱，
1: 而且这个鱼上来造型也很好看。
0: 对
1: 啊，它是平展着铺在那儿的哈，脑袋这个直立起来，而且它的口感也很好，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鱼的口感，它比较酥脆，而且是甜口的。无论是这个色香味儿，还是异形养，包括它给我们听觉的这种刺激，它都是一道比较典型的好吃好看的菜。
0: 松鼠桂鱼啊，确实是这样，它真是色香味形俱全的这么一个菜。特别是在形上面，它还得加一个生。你看色香味形生，带生的菜没几个啊。
1: 就是，
0: 是不是？其他那个带生形不行啊。陕右善户，哭吃一块说不好听的，就那么一坨子，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平地生雷，就是那个锅巴菜，你看着那形也不行。另外那锅巴本身那原料档次也低，它不像这个松鼠桂鱼，
1: 它还是一个整件的感觉。
0: 整件的，这上的席呀，是吧？上的大宴席，所以你看它这个松鼠桂鱼这么些年不衰，除了这个菜本身之外，还有它的做工上也非常讲究。鱼本身没有什么太讲究东西，是吧？无非就是个桂鱼，但是它的做工很讲究，把鱼要一刀一刀的给它击成那花刀。

0: 来历，是吧？这个什么菜它都有个来历。
1: 嗯，
0: 啊，这松鼠桂鱼呢，它这个一说来历啊，又复历到这个乾隆下江南上边了。
1: 哦，乾隆下江南干了很多事儿哈。哎，
0: 对，
1: 嗯，
0: 甭管真的假的，好事坏事全搁他脑袋。
1: 嗯，
0: 相传啊，这200多年前是吧，乾隆下江南了，是吧？下江南的时候啊，这个到苏州松鹤楼，这松鹤楼可是个老字号。
1: 嗯，
0: 吃过这松鼠桂鱼是吧？当时吃完了以后啊，哎，称赞不已啊！一说皇上吃过的菜，那这菜肯定啊，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
1: 嗯，
0: 是吧？大家竞相效仿，都要吃这个松鼠桂鱼。于是这松鼠桂鱼啊，当时就是名扬苏州。当时呢，还用最早先啊，乾隆皇帝啊，传说中还不是桂鱼
1: 啊，
0: 吃的是这个鲤鱼
1: 哦。
0: 哎，到后来呢，这个鲤鱼呢就又改成了桂鱼，当然依然还有松鼠鲤鱼，
1: 嗯，
0: 还有这个，哎，为了有些人这从口味啊和档次的需求，他改做这个桂鱼，
1: 嗯，
0: 桂鱼呢肉就更好一点，
1: 细腻，
0: 另外它没有那个土腥味，
1: 嗯，
0: 是吧？哎，更吃了以后更利口。这样的这松鼠桂鱼啊，就是由苏州逐渐在江南一带，像上海都是吧，这个都扩散到以后呢，又逐渐北上，最后走向了世界。
1: 嗯，
0: 现在成为中餐四大名菜之一。
1: 对，紧随北京烤鸭之后。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松鼠桂鱼从历史上来讲有过一段辉煌，
1: 嗯，
0: 啊，皇上亲点亲吃了。那么到现在来说，是吧？松鼠桂鱼依然在很多这个菜馆里边啊，它作为代表菜，
1: 嗯，
0: 哎，很多这个餐馆或者厨师拿着松鼠桂鱼作为自己技术的代表，还有些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考级的时候，这个这些评委们就是让你做这松鼠桂鱼。所以松鼠桂鱼呢，它不仅是咱们顾客喜欢的一道菜，还是厨师一道考级菜。
1: 嗯，
0: 考高级厨师就有这么一个
1: 松鼠桂鱼，
0: 啊，松鼠
1: 看您做的好不好。
0: 对，另外有些那个私企餐馆老板，你要是应聘中级厨师啊，那么就让你炒个什么呀，
1: 宫保鸡丁。
0: 对，
1: 嗯，
0: 是吧？这色香味形你也出来。您要是说我擅长做鱼，来个松鼠吧。
1: 哦，
0: 啊，简称就松鼠，
1: 嗯，
0: 你就来个松鼠桂鱼。这桂鱼啊也挺有名的，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至少到唐朝，
1: 嗯，
0: 是吧？有一些著名的诗，
1: 桃
0: 花
1: 流
0: 水
1: 桂
0: 鱼
1: 肥啊，
0: 那么就是说古代人就爱吃的桂鱼，现代人也爱吃啊。至于到这个做法上啊，松鼠桂鱼啊主要是刀工，
1: 嗯，
0: 咱家里做呢比较困难，咱就简单说一说，是吧？一个是把鱼收拾好了啊，这个要把头先给拿下来，
1: 嗯，
0: 然后把鱼刺中间的鱼刺给去掉，但是你不能把鱼片成两片，让它尾巴那儿还连着，
1: 对，
0: 然后翻过来打花刀啊，打出花刀以后拍上这个干淀粉，这拍粉子非常重要。如果你粉子拍的多了以后啊，你炸完以后它全是那淀粉，
1: 嗯，
0: 它那个硌牙。如果你拍的少啊，那鱼抖了不开，那肉它粘连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啊技术活。然后是吧，弄好了以后咱们就炸。炸的时候呢，哎，先把那个油给它浇上，定住形以后再下油锅炸，要给它炸透了，
1: 嗯，
0: 一般都是炸两火，是吧？炸完了以后，嗯，第一次提起来油温上去之后再下次再炸。这都弄好了之后是吧，这形也给它码好了。刚才咱们说那鱼头切下来，鱼头切下来单炸单码放
1: 哦，
0: 你不要连着鱼头，哎。然后是吧，给它在这盘里头给码好了，码好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就要勾汁。勾汁呢，这可繁可简，
1: 嗯，
0: 比较讲究一点的，它要搁着虾仁、香菇、冬笋、豌豆，当然还有其他调料。老的松鼠桂鱼呢是用糖醋的，新的呢就用这番茄酱了，是吧？都行。但是您要是说我喜欢吃老的，您要问明白它，您这是用番茄酱的还是用糖醋的？
1: 哦，
0: 但是绝大多数现在都是
1: 番茄酱
0: 的了。哎，番茄酱的吧，出来味道好，但是形不是太好，有点黏黏糊糊糊住了，
1: 嗯，
0: 是吧？好，这都弄成了，是吧？您这热汁奔上一浇，就听这鱼滋滋滋滋就有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空气，
1: 嗯，
0: 是吧？您这汁浇上以后，它一受热，这空气排出来，它就滋滋滋的声，
1: 哦，
0: 带着这滋滋声传到桌上了。您一看，说这鱼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得有判断标准啊。
0: 对，
1: 花了100多小200块钱吃条鱼，
0: 就是，
1: 我得知道我吃这鱼到底地不地道，这厨师手艺怎么样。
0: 对，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
1: 嗯，
0: 叫做一 听二看三尝，要突。

0: 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个口感。
1: 嗯，
0: 先说这一听啊，刚出锅的桂鱼，如果果火候合适啊，是吧？你浇了以后，它滋滋滋响，甚至没浇汁之前，
1: 它就响，
0: 它就响。
1: 嗯，
0: 哎，它就响，这时候就有点声，是吧？如果这时候响，那么这鱼就算炸透了。第二个是吧，就要看看它外形得完整美观，
1: 哦、
0: 你不能缺须短眼儿。是吧？说这脑袋也残了，尾巴也折了，后矮上拿牙签插上的，这个糊弄人了。
1: 那这个头后来是怎么和这身子连在一块儿？
0: 就是拼的，奔那一搁、
1: 哦，
0: 单摆复搁。
1: 嗯，
0: 吃的时候您别吃那头。
1: 对
0: 啊，它都是单出来的。
1: 哦，
0: 如果你头连着，这厨师技术没到家。
1: 哦
0: 啊，
1: 它应该是单摆复搁放的。
0: 对，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了，做松鼠桂鱼啊，有讲究的做法和偷手，
1: 哦、
0: 就是说不规矩的做法。
1: 偷手在哪儿啊？
0: 偷手在哪儿？这鱼呀、啊，根本就不去这中间的鱼脊梁刺、
1: 哦，
0: 就把鱼两边系上花刀以后，整个鱼把尾巴给它翘起来，
1: 嗯，
0: 就愣管这个叫松鼠桂鱼，
1: 就没去这个、
0: 哎、鱼皮还朝外呢、
1: 啊，
0: 就在鱼皮上呢就改了刀了，
1: 嗯，
0: 这绝对不对
1: 哦、
0: 啊，这最多咱们叫一个糖醋鱼，这绝对不能叫松鼠桂鱼，
1: 那花刀应该是在鱼
0: 打在鱼肉上，鱼皮。把它那个鱼片开了之后，把鱼中间那个大刺去掉，
1: 嗯，
0: 然后翻过来，鱼皮朝着案板，拿刀在这鱼肉上去系这花刀去、
1: 哦，等于说这鱼是里朝外，
0: 它得翻过来、
1: 啊，
0: 肉朝外，
1: 嗯，
0: 哎，所以您如果看呢，肉朝里或者根本就没去那刺，没挺刺的，那个就属于，当然得花钱啊，您要20多块钱，那都去不了。
1: 嗯
0: 啊，如果真正是桂鱼，它肯定它是按规矩做。如果您吃的是鲤鱼，甚至有的吃的是草鱼，那您就把它当作一条是糖醋鱼就完了。
1: 糖醋椒汁鱼。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说的是松鼠鱼。
1: 嗯，
0: 那么咱就说了，是吧？一听二看三就要尝，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啊，这肉得外焦里嫩。
1: 嗯，
0: 哎，如果啊这里边还生的，这吃的口感就差，是吧？如果外边呢不焦，您吃的也差。因为一浇汁的时候啊，如果外边没炸到十成的浇上，它就容易皮。
1: 对，
0: 如果您本身就是六七成外边炸的，您再一浇汁，这就皮了。
1: 哦，
0: 吃的这感觉就不利口了，是吧？还有就是什么，你口感不能糠。什么叫糠呢？有点嚼那个糠的那面包糊那种感觉，那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淀粉
1: 放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
0: 甚至挂了糊了，这应该挂干粉。
1: 嗯，
0: 还有的给你挂浓糊，你看着它炸的时候好炸，但是你吃的时候就不好吃了，得形成一空壳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于刀工啊，因为它比较繁琐，所以有的呢那个餐馆啊，他为了偷手，虽然也是翻过来在鱼上打刀，但是打得不够细
1: 哦，
0: 哎，就是妨碍了从那个外观上看它像一个松鼠，但是只要它是那个意思了啊，那么咱们也能接受。这就是对于这个松鼠桂鱼啊，您怎么判断它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啊，做的正宗不正宗，到位不到位？这么几个叫一听二看三尝。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我们去点鱼的时候，服务员都会问您，您要一个多大的呀？或者说已经称好了，告诉您斤两。那这个桂鱼，我们点松鼠桂鱼一般多大的合适呢？
0: 哎，这个咱们最后也得说说桂鱼啊，跟其他鱼不是太一样。它没有太小的，
1: 嗯，
0: 哎，你一般的一斤多的这它不卖，为什么呢？它卖不出价钱来，桂鱼比较贵，它得2斤往了上，它才往外卖呢，才出栏呢。那么咱们说了，做松鼠桂鱼的鱼，比较理想的是最小你也得2斤2两，
1: 哦，
0: 大您别超过2斤半，勉强到个2斤6两啊、
1: 嗯，
0: 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咱先说小，太小的这鱼把刺一去，再一改刀出来。缩成一皮球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这松鼠了。太大的这鱼啊，虽然外形好看，吃的那鱼肉老
1: 哦，
0: 而且炸的时间容易很长，长了以后这个营养损失也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比较理想的2斤2两往上，2斤5、6两往下，
1: 这个区间呢是最好的。
0: 哎，还有根据您几个人吃，
1: 嗯，
0: 您比如说你带孩子吃去了。孩子就想吃这个，就俩人，你说你2斤多的鱼，好家伙，那价钱也不菲呢，是吧？
1: 嗯，
0: 再说也吃不了，这个鱼要是一打包没劲了，
1: 嗯，回家没法再吃了，
0: 没法
1: 吃，也没法热，
0: 吃的就是当时那个是吧，鲜灵劲儿啊，
1: 口感、
0: 口感脆上是吧？那么这时候我劝您就等人多的时候您再点这个
1: 哦，
0: 您要真想吃，您改别的鱼，糖醋鱼段，
1: 嗯
0: 啊，或者是别的。这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建议，
1: 嗯，这是。

0: 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菜品哈，松鼠桂鱼，跟大家讲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还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品尝要点和简单的做法。如果您再去吃淮扬菜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这道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的菜啊，松鼠桂鱼。我们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道菜，一点都不过。
1: 是，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早点和推荐菜谱。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点啊，淮扬菜的早点其实它更加的精细，有点类似于粤菜中的早茶。
1: 是是，
0: 关于这个早点和早茶，其实肖老师也去确认过。
1: 对，我刚刚从那个扬州和镇江回来
0: 啊，
1: 我问当地那些服务员和厨师，那么究竟咱们叫早

0: 茶叫早点还是叫早饭，他们的共同的答案就是怎么说的都有。
1: 哦，
0: 就是看来啊，各菜系的融合不仅是菜本身的融合，连一些习惯的一些称呼啊，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1: 嗯，其实这一期是我们淮扬菜的收官之作了哈。
0: 是。
1: 为什么会单独的要把淮扬菜的早点或者说早茶递了出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呢？
0: 哎，那就是因为啊，它很有特色，
1: 嗯，
0: 值得说，而且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样呢，如果咱们去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这些淮扬菜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咱们就知道啊，哎，要尝一尝这个怎么点啊，怎么吃，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嗯，
0: 这样咱们就能够尝到它的精髓，并且呢，哎，花钱不多，还能吃得挺好
1: 啊。哦，肖老师哈，刚刚从江南回来，
0: 是
1: 啊，这个经验哈，这个收获还是新鲜出炉的。因为肖老师不止一次去，那这次可能又有新的收获。
0: 对，一般来说，像川鲁粤淮这几个大的菜系的一些那个重点地区啊，我出于一种那个爱好，或者出于一种习惯啊，隔个几年我去看看，一个看它有什么发展变化，再一下过去交的一些老朋友啊，跟人家一块儿叙叙旧。
1: 嗯。
0: 那么这回呢，我去了扬州以后呢，哎，就发现啊，小有变化，是吧？一个是它早茶的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1: 哦，
0: 啊，原来呢早茶嘛，嗯，基本就是个满堂，说等位的人很少。现在啊，如果你要是去野春呐，啊，或者出富春呐，就是富春茶社、野春茶社这些地方之后，得比较长时间的等位。
1: 哦，
0: 这是我们要聊到的。
1: 那您这早茶您是几点去吃的呀？
0: 我是八点多。
1: 哦，
0: 八点多，
1: 八点多已经开始等位了。
0: 对对，
1: 嗯，
0: 就是他现在有点往粤菜那个方向往发展。
1: 哦，
0: 他不像早点，就是在上班途中，比如说找一个摊儿啊，或者找什么买点，一边拿着一边吃，或者在那匆匆吃完就走。
1: 嗯，
0: 那儿可不是，得坐下踏踏实实的。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周六周日这些时间去吧，那么他这个饭馆这个早茶或者称为早点就变成家庭聚会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欢乐宴，大 party。
1: 哦，人这聚会啊从早晨就开始，
0: 对，一边吃一边打电话呼朋引类，或者一会儿他二姨来了，或一会儿三舅母来了，又坐下然后又点，又说哎呦，就给人感觉吧非常欢乐这么一个家庭聚会。
1: 嗯，那您那个早点都点了什么了？
0: 我点的啊，一个人嘛比较简单，是吧？咱们肯定要吃它最著名的东西。我点的是那个蟹黄汤包。那么汤包呢，咱们说一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大汤包，
1: 嗯，
0: 一种是稍微小一点的汤包。大汤包大到什么程度？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你在吃这个汤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度啊他们从这个外边插一个那个吸管进去，嗯，塑料吸管，那就是在提示你应该先喝汤。那么如果你去的地儿没有插这塑料管，那么也请你注意啊，要先咬一个小口，
1: 嗯，
0: 慢慢的别滴了那包子啊，要端着那个小屉儿，或者把那包子轻轻的捏在一个小布底儿里头，端着那小碟儿吃。常见的咱北方人漏怯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拿筷子就那么一夹，哭嚓，这汤全出来了，
1: 对，大散花，
0: 汤包没了，没汤了，
1: 嗯，
0: 对不起，
1: 变成馅饼了。
0: 对，或者啊，他倒小心翼翼的，但是到吃的时候不讲究，吭吃一口，
1: 嗯，
0: 滋出来滋的满脸花。
1: 对呀，啊，很烫的，
0: 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小心啊。这是大汤包。小汤包呢是一个屉里边有四个，相对来说啊汤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味道更足。
1: 嗯，
0: 我点的是一笼小汤包，价钱呢是10块钱，我觉得还物有所值吧。另外呢这个还点了什么呢？三丁包。
1: 嗯，
0: 三丁包呢也是这个他们蒸火里边包馅类里边比较著名的品种。对，三丁包呢它是根据你的价格它去定
1: 变化的。
0: 对，它
1: 总之是三种食材的丁，
0: 是不同的季节，嗯，是吧，它去变化的。这个从品种上啊，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多少介绍一下。那么咱们一旦比如说到了扬州啊，或者到了这个镇江，这个扬州咱们都知道是淮扬菜的发祥地，是吧？
1: 嗯，
0: 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窑，美酒佳肴的窑，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嗯，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啊。我在那儿我带回了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水晶削肉、刀切姜丝，有烫干丝、煮干丝。蟹黄汤包、蟹黄蒸饺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
1: 嗯，
0: 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

0: 就是叫锅盖面。
1: 哦，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
1: 哦，
0: 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这个汤味啊，这面的滋味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我想
1: 什么木头啊？
0: 对，就和木头这个材质有关。
1: 嗯，
0: 一般的吧，咱们做北方做锅盖用柳木啊，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什么柴木啊这些东西。一个是它比较干净，再一个它没有什么异味儿、
1: 嗯，
0: 是吧？但可能呢，他们那儿呢，有时候我闻的新锅盖也有点桉木的味儿。
1: 哦，
0: 桉木就有点稍微有点樟脑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
1: 嗯，
0: 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
1: 哦，
0: 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面
1: 这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哦，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哎，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1: 哦，
0: 哎，未必就是真的，味道多。
1: 从卫生角度来考虑哈，可能还不放锅盖呢，
0: 是，所以你看着吧，它叫这个叫几大怪嘛，是吧？叫这个镇江几大怪啊，这个其中就有是吧？锅里煮锅盖，
1: 嗯，好多地方都有怪哈，都有几大怪啊，
0: 哎。那么你像这些面是吧？他们面呢，一般呢就是在白皮面的基础之上，你上面有不同的浇头，
1: 嗯，
0: 那么就称为什么什么面啊？你比如大排面，那么搁一块猪大排；小排面就搁几块这个小排骨，
1: 嗯，
0: 是吧？就这样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蒸火也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什锦菜包啊、豆沙包啊、梅干菜包啊、萝卜丝包啊、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
1: 嗯，
0: 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糍馅包，还有那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
1: 嗯，
0: 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到。另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既融合了它自己本身这个淮扬菜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粤菜和川菜这些特点，
1: 嗯，
0: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到那去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先看后买，
1: 嗯，
0: 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买，先尝是那么回事儿再买，
1: 嗯，
0: 第二顿我建议您再换个地方再尝尝。
1: 哦，那在您刚才推荐这个菜品的时候哈，有一个烫干丝，有一个煮干丝，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就没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嗯，这两个区别不是太大，
1: 嗯，
0: 首先从原料来说啊，都是这个千张啊，就豆皮儿，
1: 嗯
0: 啊，给它这个切成差不多一个多毫米，两毫米左右这样的细丝，所谓的烫，就是把它在高汤里边。所以咱们以前说高汤就不是鸡鸭这个肉啊、干贝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好东西掉出来的汤，它在里边罩几下，
1: 嗯，
0: 罩几下什么意思？就是放到一个罩里头，或者放到一个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离这个漏勺或者罩里，
1: 嗯，
0: 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
1: 哦，
0: 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
1: 嗯，
0: 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个烫干丝，
1: 嗯，
0: 烫干丝呢应该说比较简单，
1: 嗯，
0: 味道不那么浓烈，适合早点吃。如果说到煮干丝啊，那咱们说就是一个正经的淮扬菜的大菜了。
1: 哦，
0: 你别看就是个豆制品呐，啊，这豆制品值不了俩钱儿，但是它的配料那个煮的那个汤那可值大钱。
1: 对，因为人家这个汤是给你上来的嘛，是吧，嗯？
0: 那么上来之后它是带汤的，
1: 嗯，
0: 它是在汤里边煮过一定时间，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它更软糯，
1: 哦，
0: 略带筋斗，
1: 更
0: 入味。如果是烫干丝呢，哎，稍微感觉得有点硬。
1: 嗯。其实从两个菜的这个价位也能看出来哈，
0: 是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烫干丝呢是每份8块钱，而大煮干丝是每份18块钱。
0: 对，
1: 想必菜码不大
0: 哈，
1: 但是从价格的差别，我们能看出它这个做工啊、时间啊，整个这样一个差别哈。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刚刚从扬州回来哈。
0: 对，扬州镇江。
1: 嗯。 吃的。

0: 这个早茶，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菜单，它最后一栏确实是有茶品的。
1: 对，
0: 嗯，
1: 茶呢，它也是这样，既然叫早茶，那么它也有，是吧？有它本地的，这些茶，
0: 嗯，
1: 也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你想喝一些南方的啊，或者是广东的这些茶，它也都有。一般来说，就10块钱一壶啊，或者15块钱一壶。
0: 嗯，嗯，嗯。
1: 当地讲究的喝呢，还是喝绿茶，
0: 哦，
1: 也有菊花茶啊。如果这些，比如说咱们早晨不习惯的话，喝这绿茶，那它有豆浆，有那个袋儿豆浆，也有现磨的这豆浆，这些呢也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这顿早饭吃下来哈，还是有滋有味儿的，
1: 是，
0: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生活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吃一顿早饭。
1: 是，
0: 嗯。
1: 咱们在那儿啊，能感受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
0: 嗯，
1: 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往往是一种久违了的东西。
0: 对，
1: 咱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亲朋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不像人家那样，是吧？就是他们非常自然的，哎，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一看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0: 嗯。
1: 我吃这顿早茶呢，吃了1个多小时，甚至将近2个小时，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在吃，
0: 嗯，
1: 感受那种人文特点。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节日，
1: 嗯，
0: 然后大家聚一聚。
1: 就
0: 其
1: 是
0: 实，
1: 为吃，有的时候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0: 嗯，
1: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0: 嗯，对，呵呵，不同的出发点哈，
1: 是，
0: 感觉也不同。我看肖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
1: 结
0: 单
1: 账
0: 子，
1: 小单子，
0: 嗯。
1: 哎。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你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啊，
0: 嗯，
1: 一份这个扬州炒饭啊，再要一个蟹粉狮子头，一共你也没花多少钱。蟹粉狮子头呢是30块钱一个，
0: 嗯，
1: 大概比小孩拳头啊要大一些啊，比成人拳头小一些那么一个，30块钱是吧？另外呢，炒饭我一个人本来吃不了那么多，
0: 啊，
1: 但是没有再小的份儿了，我点了一份扬州炒饭，28块钱。
0: 嗯，
1: 啊，烫干丝呢，这是22块钱，这是在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早点，烫干丝没有那么大份儿，
0: 嗯，
1: 早点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0块钱。我吃那个是8块钱，
0: 哦，
1: 这是吧？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那么80块钱啊，就
0: 嗯，
1: 100块钱还有找，
0: 吃得好好
1: 吃
0: 的。
1: 了一顿非常正宗的一个淮扬菜，这些名品、经典菜品，我觉
0: 对，
1: 得还是
0: 肖
1: 划
0: 老
1: 得
0: 师
1: 来。
0: 还是非常细心的哈，就是把当时早茶的菜单拿回来了，而且呢，把午餐的这个结账的单子上面有菜品的名字和价位都拿回来了。您跟我说30年前是30年前吗？您去吃那个
1: 20年前吧，
0: 20年前哈，您去扬州吃蟹粉狮子头多少钱？
1: 现在30，当时是8块钱，
0: 啊，当时是八块
1: 八块钱，而且那个饭馆吧，那个餐馆品级相当高，
0: 啊，嗯。
1: 是扬州市政府那招待所，一般的地儿大概就是5、6块钱，味道呢，我那次还记忆犹新，都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比较下来，这么几十年呀，我觉得人家还是做生意比较规矩，
0: 哦，
1: 没有什么大的就是那个
0: 变化，
1: 变化，比如说什么这个偷工减料
0: 嗯，
1: 啊，或者说是甚至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咱们有机会去，还真的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0: 对，其实现在留存一个这样的记忆的话，哈，比如说
1: 嗯。
0: 5年之后。肖老师又去，可能还有不同的变化。然后想一想，哦，我上次在这点什么菜？
1: 是，
0: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记账。就平时我不记账，但只要这个旅行开始，比如说从家门出来打车开始，一直到回来，就整个衣食住行我都记账。
1: 你
0: 其实
1: 比较细。
0: 我不是为了就是好像每天花多少钱，当然那是记的一部分。我会把每一餐就是点什么菜我都记下来。
1: 对，
0: 我有
1: 这
0: 一个
1: 好。
0: 本儿，就是这个本儿就是记我旅行。每次旅程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觉得你下次翻开的时候，你看见上次的旅行，你会回忆呀，是吧？而且记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也非常感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扬州之旅、美食之旅哈。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淮扬菜的推荐菜谱，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推荐菜谱。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去扬州、镇江啊，去当地去点菜的一些收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扬州和镇江去吃，当然更好。川鲁粤淮各个菜系的餐馆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

0: 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1: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啊这个淮扬菜的经典，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现在说的这淮扬菜是扩大了，就是称为它叫苏菜或者叫江苏菜啊，这样呢咱们出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找餐馆更方便一点。从凉菜上来讲，头一个啊咱们可以点这个金陵桂花鸭。金陵桂花鸭呀，桂花是吧，有两重含义。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它是这桂花鸭是在桂花开放的那个季节。
0: 桂花什么时候开、
1: 那应该是八月吧，八月桂花遍地开啊、是吧，哎，应该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鸭子啊据说是最好。那么金陵桂花鸭，但还有一说，它在做这个时候它要放一些桂花酱。哎，那么你吃的时候呢就桂花浓郁的那种桂花香味。
0: 桂花非常的香甜哈、
1: 是。
0: 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
1: 哎，还真是甜丝丝的，真是感觉到幸福。你看，就心理学家就说，人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一杯糖水，他能减轻他的痛苦。
0: 哦，
1: 就是甜和香，
0: 对，
1: 能够使人。
0: 桂花就是这种很香甜的味道哈。这是第一道，这是金陵桂花鸭。
1: 哎，第二个也很有名，叫无锡排骨。
0: 对。
1: 也有的地方写作无锡小排，
0: 或者是排骨。
1: 哎，对，这么这些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咱们要说啊，排骨啊，你在那个包括沪菜，包括那个淮扬菜啊，它分大排和小排。大排实际上就带一块啊，咱们通常说的通脊那块肉，一大块肉，是吧？所以咱们在点菜的时候要注意，它有大排，有小排。小排就指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排骨。
0: 肋排呢？
1: 肋排这块、还有呢，第三个菜就是水晶虾仁。这是这个夏天比较合适啊。再有一个呢，素火腿。
0: 这个素火腿、
1: 素火腿就是以豆制品为主，是吧？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那种卤味啊，它那卤汁卤过之后，你感觉到哎，
0: 有肉的感觉，
1: 对，不是单纯的素的那种豆腥味那种，所以也值得一吃啊。再有叫万三蹄膀。万三呢，就是沈万三，据说是明朝一个很有名的人，富可敌国呀，是吧？后来呢，得罪了皇帝，是吧？给他那个抄了家了。传说他当时呢，家里边做那个蹄儿，猪蹄儿，这个当地的名字叫蹄膀，膀就是咱们肩膀那膀。
0: 他们管这个猪蹄儿就叫
1: 蹄膀、当然它略大一些，它不是简单的就底下那一小节儿，它稍微往上一点。还有一个叫什么？葱烤鲫鱼。这鲫鱼啊，如果咱们一般的来说就是炖着吃烧着吃它都不好吃，做成酥鱼
0: 对
1: 啊，或者说汆汤，就简单的说不是就是直接去吃它那肉。那么南方在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做呢，他们用葱烤一下。因为这个葱姜佐料味比较重，吃到这个鲫鱼里边你就觉不出鲫鱼的它本身那种土腥味儿。再就是盐水鸭汁儿。这个菜咱们鲁菜都有。
0: 鸭胗、
1: 鸭胗肝。吃的时候呢它比较筋道，多少有个嚼劲儿，是下酒的一道好菜。还有一个呢，虾子炝冬笋。虾子蟹子也是淮扬菜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料。炝冬笋这么几个咱们作为凉菜。热菜有几个以前说过了，咱们就简单的提一下知道咱们点什么就行了。比如清蒸石鱼。食欲是很鲜美的。再有就是三套鸭。三套鸭是什么意思呢？鸭里边套着一鸡，鸡里边套着一只鸽子。也有的是鸭里边套着一只鸽子，鸽子里边套着一只鹌鹑。什么样都有套着。还有油爆小河虾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蟹粉狮子头以前讲过的拆烩鲢鱼头。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天下第一菜。它你听着这么有点不着这个边际，怎么叫第一菜？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番茄虾仁儿。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再有呢，像这个百花酒焖肉还有就是什么呢，响油鳝糊。响油鳝糊很值得一吃另外从素菜上讲鸡油菜心文思豆腐这也都是吧，如果这个您去的这餐馆里有的话咱都可以尝。
0: 这是热菜。
1: 如果点汤的话呢，那么我想一个是呢咱可以点呢叫做什么呢，芙蓉海底松。这是一个素味的汤还可以点的就是什么呢，如果您菜里边没点蟹粉狮子头。

0: 哦，或者您点汤，如果您点了蟹粉狮子头啊，您就不要再点汤。
1: 嗯，
0: 您跟他说，我这蟹粉狮子头汤宽一点。
1: 哦，
0: 哎，这样您把汤就可以用蟹粉狮子头，这一身而两顾，兼而有之啊。
1: 这汤宽一点多要我钱吗？
0: 不。

0: 橄榄山药啊，或者说是这个蜜汁儿的山药啊，就是这些，适合咱们天凉的时候吃，
1: 嗯，
0: 啊，山药补气啊。最后是吧，如果感觉到主食啊或者没吃饱，那咱们就吃什么呢？刚才咱说过了，扬州炒饭也行，您三丁包也行，您还是其他蒸活都不错。
1: 在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当中哈，当我们翻起淮扬菜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虽然它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是它非常的平和，做工非常的细致。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在国宴上出现最多的菜品。
0: 对，
1: 嗯，淮扬菜真的适合，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啊！如果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像肖老师那样哈，去扬州、去镇江走一走，品尝那里的美食，也感受那里的文化哈，想必一定是让人难忘的美食之旅。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的体育馆。

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

0: 棵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4: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铃，我爱唱歌表演。
6: 铃，我爱童话故事。
7: 我爱。
3: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8: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要真诚地邀请收音机前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呢，您在抖音搜索成长课堂。我希望呢，在这个节目的时间呢，

大家能一起来互动，一起来交流，说一说你听节目的感受，或者呢直接发一个信息来告诉你在收听，这也是对主持人最好的鼓励。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段今天我在上午看书的时候学到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棒。古人的学习方法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细细的品味，觉得用到当下真的特别棒。古人提到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知困然后能自省也，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然后解释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对于孩子读了一个故事或一本书，可以向家人或者同伴去复述一遍，学习一个概念可以寻找相关的例子来进行自我检验，也可以像老师一样采取不同的方式给他人讲解，要讲清楚直到他人明白。比如读了英语单词或者课文，可以尝试的自己去默写一下，这些方法呢都可以让自己反思学习是否高效，然后呢找到自己的不足，再不断的进行修正。当然这看上去很简单，贵在坚持。所以呢，我就把这一句话呢和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费曼学习法联系起来。其实呢，学习中要输入，那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输出，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自己。所以当我学到了这一句的时候呢，真的特别开心，我不仅是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同时呢也就想着节目的第一时间呢一定要分享给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学，学要用，所以我们说它不是说我们学会了记住了，而是我们一定要输出来检验我们学习的效果如何。而且我们所学的知识呢一定要是用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这样才有意义。所以这一句话呢看似比较繁琐，但是它其实和我们生活联系起来的话真的是特别棒。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知困然后能自省也，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所以我们说陪着孩子学习，一定要让孩子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复述，学会输出，学会讲解。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孩子讲的不够好，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聆听，并且呢，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学习到了这个知识点很有用。然后当孩子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一次比一次好，而且一次比一次能抓住这个中心思想。所以伙伴们，我们要教孩子学习更多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会他们一点是什么，学习方法更重要，如何学得会，如何用得上。其实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费曼学习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以致用。

有的时候呢，在翻开书本学习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有特别多的收获，而且学完了之后会特别感慨。有些古圣先贤说到的学习方法，或者他们说的一些教书育人的办法，我们觉得年代很久远了，但是实则它真的很受用。就像今天上午呢，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读了100年前陶行知先生的故事啊。在1917年，当时呢，陶行知先生留学归来，在南京，他脱下西装，换上了布衣草鞋，带着学生们呢到荒山里去办了一所学校。当然啦，没有教室，没有课本，当时的学生呢住在农民家里，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陶行知先生呢，在他们的校旗上写了一个巨大的活字啊，生活的活。他说为什么要写这个活字呢？因为他说教书育人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引导孩子不要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以我们说在中国现代的教育史上，陶行知先生真的是最接地气的一个教育家。100多年过去了，你环顾四周，我们可能还在犯着100多年前他给我们提的那个醒。所以呢，他坚持是什么呢？他坚信教学是什么呢？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先行动再认知，反过来呢是行不通的。所以在1927年啊，他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看不懂的决定，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穿上了布衣草鞋，走上了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去办学的道路。他说啊，我本就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呢，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国外的贵族方向转移了啊，我就像这个黄河决了堤一样，向那中国的平民路上奔流回来了。现在我要什么？我要走到人民中去啊。所以他的这个办的学校呢，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后来呢，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世界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说真正的学校不该有墙。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教育浓缩成了3句话，每一句话呢真的就像在我们的当下一样。首先他说，生活即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好的生活那么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受坏的教育。教育呢，不是一股脑的把知识塞进脑子里，而是过好每一天，你怎样活着就怎样被教育着。他有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需要面包我们就受面包的教育，需要恋爱我们就得受恋爱的生活，受恋爱的教育。但是他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呢，需要面包的人可能我们学的是三角函数，需要生活能力的人可能背的是标准答案。所以生活即教育，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寻找你最需要的营养。然后他提出第二个观点，说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就是教育的场所，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教育就有多大。他带着学生们自己建校舍，开荒种地啊，挑粪施肥。他说一定要和牛马鸡鸭做朋友，和稻田麦犁下功夫。他培养了能在中国一无所有的乡村办学的老师，不只是教同学们刷题的机器。而且呢，他还有一个观点叫教学要合一，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和学都围绕着做来转。所以你看，我们说我们学的一切知识都要什么，都要在生活中为我所用。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就是我们知道学会了，然后我们要用得上，这是费曼教会我们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点，就是古圣先贤也教会了我们什么呢？说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知困我们就能够自省，知不足我们就能自强。你越学越知道你不会的东西在哪里，你困难的点在哪里，然后你解决了这些困难的点，解决了这些不会的东西，是不是就学会了呢？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我们不断的补断，把这个短板补起来，然后我们就强了。所以你看，这些学的东西不过时，这些教的理念也不过时。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陶行知先生办的学校里呢，有一个学生啊，他被派去一个人去办小学，他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害怕。他说：“老师，我不行啊。”他说：“我办不了，我不会。”陶行知先生呢，没有讲大道理，只送了四个字给他，叫自立立人，又写了一首诗，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所以呢，这个学生小李就去了，他就想着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干，然后学校办起来了。做是一切知识的起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我们的孩子。解放什么呢？首先解放头脑，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呢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在哪里啊？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标准吗？所以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让孩子学会自己动手，不要困住他，自己动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干。10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就这样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的妈妈们还是大包大揽，解放他们的嘴，给他们问的自由，让他们遇到问题敢于去提问，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答案。还有解放空间，不要把孩子就关在这100多平米的房间里，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让他们去大自然中寻找他们生的乐趣。还有解放时间，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给他学会留白，让孩子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他只有安排完了之后，他有了自己的规划，他才知道说，哦，我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还有我们要解放孩子的双眼，让他们去看，去发现这个世界太美好了。而且我们说日新月异，每一天呢，可能都有非常新的东西充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他们不能问，不能看，不能说呢？所以给他们问的自由，给他们说的自由，给他们看的自由，让孩子自己动手，自己去想，自己去奔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找到正确的成长方向。然后呢，你就能知道说，哦，原来孩子最正确的成长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困住他的手脚，然后一定要像陶行知100多年前他办学的理念一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一定要合一，孩子才会得到很好的成长。

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拿起书本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那些阡陌的映衬的文字当中呢，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养分。所以今天一个上午特别的充实，也特别的快乐。然后我就想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被我们当下困住了，我们困住的是我们的焦虑，困住的是我们无谓的那些挣扎。所以其实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的时候，不要提前焦虑，我们也不要提前过分的去担忧，就发现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和我们孩子所处的这种模式真的非常好。你可以让他去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或者说可以让他穿一双舒服的跑鞋清晨去奔跑。不要每天早晨只记得说，孩子今天早晨你一定要背书，或者说你一定要背英语，或者一定要背课文。让孩子自己去规划他这一天的学习和生活，让孩子把每一天的收获都分享给你。所以有一天呢，当你很愿意听他去分享的时候，他也愿意学更多的东西，更有趣的东西分享给你。所以朋友们，当在生活当中我们说如何去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我们刚才陶行知先生说的，学校不应该有围墙。他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只要教会孩子读书的方法，不要去读死书，也不要去死读书。他在他的校旗上大大的写了一个活字，是什么呢？他说知识就是学以致用，要把它活的用起来。然后学到的东西要怎样呢？要学会举一反三，要用出来。学了你要输出，在不断输出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我这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去掌握的更好，怎么样讲出来别人理解的更好，或者说怎样说了我才会得到更多的点赞。所以孩子们喜欢的呢，真的他们也喜欢别人给他掌声，或者说

他也喜欢，妈妈听完之后告诉他说，哎呦孩子你真的特别棒。所以我们每天抽一点时间，你静静地坐在孩子对面，孩子，今天早晨你背的那个特别有意思，能再背给妈妈听吗？啊，孩子一定会非常的认真，而且如果他背会了的话，他会非常的积极，站在你面前有模有样的给你背完。如果说孩子没有背会，提示他两个字，比如说今天早晨孩子背了一首诗，他怎么都想不起来，朝辞朝辞朝辞什么来着，你就可以提示一下，朝辞白帝。好的，孩子想起来了，彩云间，千里江陵，孩子也想起来了，一日还。然后你鼓励他，你和他去互动，互动三遍或者五遍的时候，孩子自然就早晨背的记起来了，然后他能朗朗上口的背给你听，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个时候呢，你要给孩子鼓掌，你看妈妈就知道认认真真的你三分钟或者五分钟，你一定会把这一首诗背得朗朗上口，真棒。所以你看，孩子就是在你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引导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哦，我的孩子爱上了晨读背诵，我的孩子爱上了古诗文。而且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件特别让你感触的事儿，就是孩子可能他的路还没走稳呢，他走路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可能就会给你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这是他小的时候。再或者呢，一个孩子稍稍大了一点的时候呢，他能什么呀，他能很自然的把他想要的一些感慨背出来，啊，所以呢，你看不要怕孩子记不住，也不要怕孩子起步早与晚，那么只要你让他去接触，只要你让他去开口，那么很可能有一天呢，啊，他看到电视上，哎呀，说你看电视上全是穿的军装的人，这个孩子呢就在旁边突然脱口而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就突然很惊讶说，哎，孩子你都还没有认字呢，你就怎么会念这一句呢？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有一天你念这个诗词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你看多好呀。然后呢，再有一次呢，比如说你让孩子看，说啊，妈妈今天带你看一个动画片，看西游记，看西游记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突然告诉你说，我知道西游记里呢有一首，他写在哪儿呢，他说写在水帘洞上啊，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疑。这个呢，可能你在无意识的中间孩子看见了，多看了几遍他就学会了，你看多好呀。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惊喜呢就是在这个不经意的一瞬间，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不断的在给孩子积累，不断的在让他接触，也不断的在让他开口。我记得有一次呢，带孩子去响沙湾，正等着是夕阳西下，我正感慨，我说这样的夕阳多美呀，然后小朋友就说了，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哎呦，我的这种感慨和震撼呢，被他脱口而出，感觉表达的呢真的是特别的到位。但是我就没有想起来用这样的一句诗来感慨。再有呢，前一段时间下雨了，哎呀，我就心想，你看着恼人的雨都不能出门了，但是小朋友呢站在窗前，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你看这两天呢，你看楼下的花花草草都不精神了，说这一场雨下过之后呢，相信他们又精神抖擞的。哎呀，所以你看孩子呢，就是把他平时积累的东西慢慢的记在了他的脑子里，然后他能输出，他能去相应的场景当中自己冒出来。所以呢，这已经刻在哪儿了，这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所以你看这些诗句都是什么，都是古人看到的风景，然后他把看到的揉进了他的生活里，输出了，写成了一首诗，然后我们的孩子看了，他把它记在了脑海当中。面对着这样感慨的时候，孩子突然什么，突然演变成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情绪，他抒发了出来。所以我们说，不用要求我们的孩子理解了才去记忆，慢慢的随着自己理

解能力的增强呢，他就会把这一句用在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感慨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孩子也会告诉你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你看，那些诗句可能他不太懂，但是没有关系，当他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些东西融在他的骨子里，用在他的生活中。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水木年华》的启程。其实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

友说，孩子3岁开始成读，是不是有点早啊？不早。孩子10岁了才开始成读，晚吗？也不晚。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开始了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焦虑，说3岁的孩子他能懂什么呀？他可能只能看明白图画中的啊，哪一是公主，哪一个是小白兔。不晚也不早。或者说你让孩子翻开书本去读的时候，他真的能给你很多的惊喜。而且孩子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你之外。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数学家的故事，丘成桐先生。但是今天呢，我不是讲他学数学有多厉害，我也不讲他数学上的成就有多好。国际的数学大师都评价说，即使在哈佛，丘成桐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他真的非常的厉害。这位33岁啊，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泰斗，他在27岁的时候呢，就攻克了卡拉比猜想啊，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山。这为什么说是非常高的一个山呢？就是这个很难有人能去解开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数学难题，但是今天我不讲他的数学成就啊，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他读书。丘成桐先生呢，他之前在做一个访谈节目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他说我喜欢读书。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读书的小故事啊。他说我读《红楼梦》不下读了10几遍啊。他说他教会我的比数学课本还要多。这是他对数学的就读书的感慨啊，就是这位数学与方程中构建宇宙的一个数学家，他一生最爱的这部古典小说《红楼梦》，他说他在一生当中呢，就是他读了好多遍啊，他说他教会我做大学问的方法，厉不厉害啊？丘成桐的文学根基呢，始于他的父亲丘振英的严格教导。他的父亲呢是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就是一个教授，他讲授的是中国上的古史、哲学史等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呢，他的父亲是学问渊博，但是他们的生活清贫。9岁的那一年呢，父亲开始教他读古文，第一篇呢是《礼记》，檀公下的嗟来之诗。9岁的时候，他父亲就让他去背古文，教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做人尊严。然后10岁的时候呢，他开始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体会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言求之乐。他说这个呢，成为他一生受用不尽的治学态度。10岁时候学的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教会了他一生受用的治学态度。然后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常带着他到山上去朗诵这个唐诗宋词，让他结合自然的景色领会意境啊，说是看到大自然的景色呢，他的读背的时候呢，意境确实不一样。然后就同样在10岁的这一年呢，父亲将《红楼梦》呢交到他的手中，要求他通读全文并背诵其中的诗词。这对于一个年幼的丘成桐来说啊，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0岁背《红楼梦》里的诗词，现在我们的孩子10岁可以做到吗？起初呢，丘成桐对这个《红楼梦》的兴趣并不大，看完了前几回呢，他就难以继续了。一个男孩子，他就心想，我应该看的是《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或者你给我一个什么武侠呀，这吸引他。但是父亲的教导呢，不止于文学啊，然后呢，让他就是阅读各种书籍，而且呢，尤其是那些比如说哲学类的呀，还有就是大部分他说我看不懂，但是呢，不影响啊。你看他11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什么，读冯友兰的《星原道》《星原人》，而且呢，培养他什么抽象思维的能力。他说这个呢，为他日后研究数学埋下了伏笔。这个从10岁一直读到14岁，14岁的那一天呢，他的父亲就突然离世，
这对于邱成桐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打击啊！你看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下了，生活呢就陷入了困顿，母亲呢不得不找手工活呢维持着他们的生计，找零工啊，而且呢基本上是白天晚上的，就为了这个生活不停的在忙碌。而且呢他就记得说，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吃不饱饭。就是在这种巨大的悲痛当中啊，邱成桐呢拿起了《红楼梦》。然后因为什么呢？一，因为呢父亲给了他这本书之后，他一直没有好好的读，四年没有好好读过，因为他说我对这个书不感兴趣。但是现在呢，你看父亲的早逝，家庭的衰落，他就突然觉得与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情节呢产生了共鸣。然后呢他就说，你看这个贾府的荣华与衰败，曹雪芹深入细致的文笔呢，就是丝丝入扣地展现了不同人物和情景，逐步地描写出了这个旧社会的一个大悲剧。这让少年的邱成桐呢第一次啊，他说我真正的读懂了这部书。然后就他开始什么，他开始仔细地通读《红楼梦》，包括他背诵里面的诗词啊，黛玉葬花诗啊，包括这个芙蓉女儿诗等等的啊，这些篇章呢都打动了他。这部书呢不仅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同时呢抚平了他情绪的波动，更让他做学问的兴趣呢变得更加的浓厚。他说在这种巨大的哀伤当中呢，我思念我的父亲，同时呢我对眼下生活的这种状态呢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所以我重新来读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说加深了我对文学结构的理解啊。他突然发现说，我在读着读的时候呢，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大型创作，无论是大的构思还是细节的处理呢，他说相当的完美，这跟数学有着惊人的思维共通点。他说这一点呢他就是从《红楼梦》里学来的。他说对他而言，这个文学巨著与数学的研究呢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通是什么呢？通是通道的通，通过的通啊，共通之处。他说首先呢整体的结构是构建智慧。他说我那么小的时候读完了这本《红楼梦》，他说他就理解曹雪芹呢是以细节入手，串联起了庞大的群像和故事结构，这给邱成桐在数学的重要点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如何将这个错综复杂的分理定理构成一个大型著作。你看伙伴们，只要你去认真的读，你去认真的学，你有没有发现他真的会给你意外的收获？他在《红楼梦》里居然找到了学数学的方法啊！他说在证明这个卡拉比猜想的时候呢，他正运用了这种把握整体结构的能力，把微分几何、偏分方程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呢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能想象得到吗？这个卡拉比猜想，邱成桐先生他27岁的时候攻克了这个卡拉比猜想，开辟了六维卡拉比秋流行的新天地，解决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等一连串的世界难题。所以伙伴们，当你了解这个数学家他有多厉害的时候，那么当他给你讲说他读《红楼梦》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思维的共通点，然后帮助他有了重要的启发。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看《红楼梦》当中呢千丝万缕的情节啊，层出不穷的角色，启发他看待数学的整体视角。他数学呢各个分支啊看似没有关系，实则呢它构成了一棵大树的不同部分，厉不厉害啊？所以他说啊，我在证明这个卡拉比猜想的时候呢，就是给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突然悟到了说我应该怎么去有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他说这个重要的启发来自于哪里？他说就来自于《红楼梦》。所以呢你看这个细节与全局的这个平衡之道呢，他说《红楼梦》中各种堆砌的细枝末节最终解释了贾府如何从繁华走向衰败，这种于细微处见全局的写法与数学的研究异曲同工。
丘成桐就认为数学证明不仅要严谨，要更优雅。它就如同曹雪芹笔下的诗词一样，既符合规律又意境深远。它正解决是什么？正质量猜想时啊，它正是从看似无关的细节入手，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最终完成了震撼数学界的一个证明。他说，这与《红楼梦》中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厉不厉害伙伴们啊？你看，原来说这个震惊数学界的卡拉比猜想，他说这个解决这个正质量猜想的时候呢，他原来用到了《红楼梦》中给他的一个什么，给他的一个叙事手法的灵感。所以丘成桐先生始终相信数学与文学的最高境界都是美的境界。他说，文学作品的宏大叙事结构帮助我在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时呢，保持了什么全局观，避免陷入局部细节而迷失方向。所以你看，《红楼梦》当中的诗词呢，就是什么对仗工整，意境营造，让他在枯燥的数学推导中呢，保持了对美的敏感，追求简洁、和谐、优雅的一个证明方向。他甚至笑着说啊，称什么呢？他说，曹雪芹未写完的《红楼梦》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千古憾事啊，而续写《红楼梦》，数学可能也能帮得上忙。所以你看，阅读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他仅仅就是喜欢上了这么一部中国的文学巨著。他说，40多年来呢，《红楼梦》一直是丘成桐案头的常备之书，他有空呢就翻开来看一看。他说，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工作累的时候呢，他常常翻看其中的诗词，释放情感，调整精神状态。他读这个《离骚》《诗经》啊，他把它视作什么？他视作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修养啊。而且他在哈佛任教的期间呢，他常常与学生讨论这个《红楼梦》，他常常什么分享其中的结构美学与人性的洞察。有的时候呢，学生问他说，数学家用什么方法研究数学呢？他回答，用数学的逻辑思维去分析《红楼梦》的结构，你会发现这部书呢，伟大的部分呢，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的人物关系，它的情节发展都符合某种数学逻辑。所以呢，他甚至在30年前呢，开始尝试着写诗与赋，揣摩学习，将文学创作与数学研究相互启发。所以这几十年来，他饱读诗书，不仅启发了他说我做大学问的方向，更让我的学问呢向纵深去发展，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瓶颈。伙伴们，这是一个数学家对文学的一个评价，而且这是一个数学家对文学的依赖。所以文理相通，这就是丘成桐的治学之道。而且丘成桐始终认为呢，数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学科，而是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紧密相连的一个文明载体。深厚的文化这种底蕴是数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源泉。而且他用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什么呢？逻辑思维训练很重要。而且呢，他比这个我们单一的就去论数学、学数学、推理有意思多了，所以应该多元思维的去培养文学中的比兴手法与数学中的类比推理相通，可用于创作新的研究方向，不必凭实验，凭着数学的文化涵养去猜测与求证。所以你看啊，当有人问说啊，丘成桐先生，你为什么如此推崇这个《红楼梦》呢？他说啊，这位啊，在哈佛一个人就顶一个数学系的数学大师，他笑着说什么呢？他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非寻常。攀登数学高峰啊，也是如此。这部书就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文学之美，更是做学问的态度。严谨、耐心、追求完美，正是数学研究最需要的一个品质。所以说，不仅仅是文学需要字字看来皆是血啊，数学研究也是每一个公式可能十年辛苦非寻常。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个丘成桐先生的故事，
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像我在这个文章当中学会的一样，真正的大师从来不会被单一的学科局限。当数学的逻辑遇上文学的诗意，当理性的严谨融合了感性的洞察，方能成就跨越边界的一个创造力。所以啊，这正是《红楼梦》给予每一个追梦者的启示。它看似无关的领域当中，寻找着相通的智慧，方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学术王国。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佩服丘承同先生。我不仅仅是佩服他在数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的哈佛，留也留不住的一个数学家，他对于文学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偏爱。所以相信呢，每一个喜欢上阅读的孩子在心中呢，都会发芽生根，滋养自己的一种能量。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文学，它是有生命力的。它当你植入在这个孩子的心中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让这个孩子不断的去吸收文学的养分。而且不仅仅是学会了文学，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和学术，他的学业，他研究的方向，或者他的事业，都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你看丘承同先生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文学和数学看似两条轨道，其实不然，他们是相通的，而且他们可以并驾齐驱，相互给着不一样的滋养。而且丘承同先生说，我读《红楼梦》，他教会了我比数学课本还要多。他既然有这样的感慨，我相信他获得的一定比这样的感慨会更让他感觉到充实。所以你看，一个数学家在他27岁的时候，他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大成就。但是他没有放弃研究，他也没有放弃阅读。这么多年来，《红楼梦》就是他案头必备的书本之一。他说，现在我依然会什么？我依然会翻开看一看里面的什么，里面的诗词，我来舒缓自己的情绪，我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他这本书是什么时候获得的呢？是十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送给他的。而在他十岁之前呢，父亲一直让他去背诵所有的古诗文，去读那些古圣先贤的作品。然后十岁的时候，不仅让他仔细的通读《红楼梦》，而且让他背诵里面的诗词。所以后来呢，他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曹雪芹先生呢，细致的文笔，丝丝入扣的描写，真正的让他喜欢上了这本书，喜欢上了他的描写，喜欢上了 他对文学结构的理解，太厉害了。所以他说，这本书是他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他做学问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教会了他什么？教会了他说，做学问一定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说错综复杂的分理定理构成了一个大型的著作，你要把看似无关的东西把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之前呢，他说可能我在这个千丝万缕的看似没有关联的一些分支里面可能找不到方向。他说在《红楼梦》当中呢，你看层出不穷的角色，那些情节呢真的细的就像头发丝儿一样，但是他给了我启发，给了我看待和研究数学的一个整体视角。就是什么呢？他说看，把这些各分支看似无关，他说实际上呢，能构成一棵大树，它原来是不同的细枝末节，原来都有用。所以呢，说我在证明这个卡拉比猜想的时候呢，他说我用到了，我知道了不同领域的知识一定要融会贯通。然后最新呢，我找到了一个什么呀？他说最终我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然后我什么样呢？他说我研究出了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是什么呢？这个成果就是举世瞩目，然后他解决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的一系列世界难题。27岁的丘承同的他的成果。所以当33岁呢，他就获得了这个当时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学界的一个奖，叫菲尔兹奖，啊，他是一个华人的数学泰斗。所以伙伴们，什么时候学都不晚，
而且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孩子去爱上阅读，你看一个10岁的孩子读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二十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2: 好嘞。
11: 哎呀，我的手机。
13: 哎呦，谁扔的东西？
12: 坏了，砸到人了。
1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7: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8: 听一分钟提神，
17: 听半小时醒脑，
18: 开心现场秀，
17: 听最开心的现场，
18: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7:12，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周四了，哎，星期六晚上，
1: 嗯，
0: 猛超鄂尔多斯主场的比赛，
1: 是的，
0: 在晚上7:30准时开赛，
1: 值得我们期待。
0: 还没买票的朋友们，
1: 赶紧去买票。咱俩也敢卖票呢？
0: 哎呀，不是咱俩卖票呢，咱俩宣传让大家赶紧去买票，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眼VIP 票已经缺货登记了
1: 啊，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昨天就提示的各位了。普通票目前
1: 还有，
0: 这个座位还有啊，我看看席位怎么样，正中间的已经没有了。目前还有6区、7区、20区、32区、33区，
1: 哎，30多区那也行，
0: 把半扇了，
1: 把半扇也还凑合，好歹不是在那个
0: 球门
1: 后
0: 边。你看，球门后边现在那个票还比较充足的啊，这个12块钱的惠民票，
1: 嗯，
0: 90区、89区、83区、24区到29区，65区、66区，
1: 哎，
0: 啊。拐点确实说啊，是这个
1: 肯定是
0: 没有 VIP 好
1: VIP， 就是相对比较 VIP 区的话，
0: 哎，
1: 是要差一点。
0: 你看看，来，各位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1: 哎，
0: 那个小程序啊，微信的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
1: 是的
0: 啊，搜索之后呢，
1: 嗯，
0: 抓紧时间去买票啊。目前这个还能买到这个。侧虎的位置吧，
1: 对，
0: 这次说啊，本周六晚上的17:30啊，我们主场的这个比赛需要大家去
1: 支持一下，
0: 哎，去为我们鄂尔多斯队
1: 去呐喊
0: 加油，
1: 去欢呼，
0: 哎，去见证我们这个胜利的时刻，哎，
1: 这算不算是有没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主场啊？
0: 如果要进到下一轮，应该后续我觉得还会有
1: 安排，可能还会有，但是如果
0: 啊，
1: 嗯，要是没进的话，
0: 闭嘴说啥？怎么那么？
1: 你要把每一次的观赛当成最后一次
0: 啊！这种就
1: 这样的话，你每多看一次，你说哎呀，这
0: 又赚一场，
1: 我偏得了。
0: 哎，来和大家说一说其他几场比赛啊。
1: 哎，
0: 本周六晚上的7点，赤峰对阵巴彦淖尔，在赤峰的主场。
1: 赤峰。
0: 晚上的19:30，也就是7:30，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在我们的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还有通辽对阵呼市的这个比赛，也是在通辽的主场，
1: 嗯，
0: 还有包头对阵乌兰察布，在包头的主场，
1: 哎，
0: 那么4场比赛当中有3场有悬念啊，
1: 哪一场没有悬念？
0: 包头对乌兰察布这场，因为包头踢乌兰察布那场是3-0嘛，嗯，你即便是这个乌兰察布
1: 要
0: 是赢了，
1: 这一场乌兰察布逆袭了呢，
0: 逆袭也得逆3个，要不然还有净胜球嘛，
1: 啊，
0: 打平了之后，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这个踢平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赛制啊。
1: 这个压力给到了，
0: 给到了乌兰察布，而且他们得去包头的主场，
1: 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心理压力呀，
0: 啊。哎，你像今年的赤峰啊，包头啊，这势头正盛，
1: 都很强劲，
0: 很强劲，很强啊，
1: 嗯，
0: 啊！包括你看通辽和呼奥特，这在东北超也相遇过
1: 啊。
0: 哎呀，这回到猛超之后。估计这两支队伍也是卯足了劲儿了，因为上一轮比赛踢平了嘛，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
1: 花落谁家？
0: 对
1: 啊，
0: 这第二轮的4场比赛，
1: 和顺整的还挺期待的。
0: 那肯定的呀，那这一轮选完就剩4支队伍了。
1: 我都感觉好像咱们跟锡林郭勒好像悬念不太大。
0: 啊，您说
1: 继续2-0？
0: 哎呀，比分都给安排上了，2-0
1: 啊，
0: 啊，行吧，2-0就2-0吧，
1: 咱们不谈
0: 啊，不谈，
1: 啊，
0: 那不谈你咋不说个1-0就完事了？你看还不谈，
1: 1-0
0: 啊，1-0你看的不爽是吧？
1: 对，半天你咱也上半场进一个球
0: 啊，
1: 下半场进一个球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对，就是上下半场都能有点。
1: 你要是3-0，比如说就像乌海的那一场，上半场一下就3-0，下半场人都走了都。
0: 怎么 走那么早干啥？
1: 没有悬念，
0: 没有悬念也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是不是？我们一定得支持到最后。
1: 哎，
0: 啊，来吧，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搜索“看个比赛”，点进去啊。目前的这个普通票还有啊，位置也还可以，
1: 嗯，
0: 就不是在正中间，但是也是在这个正中间稍微往边上一点点这个位置，挺好的啊。赶紧买票，
1: 哎，
0: 周六晚上七点半去到我们。主场为鄂尔多斯队加油。
1: 是的。
0: 守候说，
1: 嗯，
0: 我上午听节目，新唱是不是对鄂尔多斯方言有点懵啊？
1: 其实不懵，
0: 我自己都有的时候有点懵。
1: 他不是懵，他是上午的那个电话信号有点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再加上跟律师对话的过程当中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听友啊，他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
0: 哦，有点。
1: 你要是说大多数普通方言，我是可以听得懂的。
0: 但
1: 是如果说太过于就是生僻一些的，
0: 嗯，
1: 很少用的，
0: 哎，
1: 我确实听不懂。但是你看上午的沟通其实都能听懂，只不过就是信号上
0: 啊，有的时候需要好好听一下。
1: 对，再就是信号，
0: 哎，
1: 尤其是这个听众和嘉宾在对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可能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就听众说话咱们嘉宾也听不到，嘉宾说话，
0: 哎，
1: 听众也听不懂，我就在中间只能是传个话啊，
0: 哎，
1: 也难了，我跟你说，
0: 哎，
1: 难了，
0: 对吧，
1: 嗯，
0: 一个东北
1: 硬硬的把本地方言吃的差不多了，
0: 还和东北话还相融一下。
1: 你说你还要让我咋接？
0: 回了东北还让人觉得他不是东北人。
1: 哎，你还真别说啊，
0: 啊，
1: 这趟回家有的时候跟这个好朋友聊天啊，
0: 哎，
1: 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聊天，时不时的会冒出来一句
0: 鄂尔多斯方言，
1: 就是经常说的一些话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你说完你觉得你能理解，
0: 哎，
1: 但是结果发现人家理解不了，
0: 哦，
1: 你还得再用东北话给翻译一下。
0: 你看，咱这语言天赋在这摆着呢，
1: 哦，
0: 那个都会。
1: 差不多
0: 是吧，
1: 都懂
0: 啊，
1: 嗯，
0: 来吧各位啊，节目已经开始了，有两种方式能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一起聊天互动。
1: 是的，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第一种方式啊，还有可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
1: 对
0: 啊，打开小这个 APP 啊，暖新闻 APP，
1: 在你的应用商城当中来查找暖新闻。
0: 对，
1: 然后下载客户端之后，
0: 嗯，
1: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
0: 没问题，
1: 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收听，
0: 对了，
1: 观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
1: 嗯，
0: 哎，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吃
1: 吃
0: 吃，
1: 要说吃这件事
0: 啊，
1: 大家都会吃，
0: 这个都离不开，
1: 会吃了，嗯，
0: 是吧？
1: 对，
0: 哎呀，但是这个吃啊，这个，
1: 啊，也有讲究，
0: 有的时候吧，
1: 咱你是要吃这个八大菜系啊？
0: 哎呀，那吃不过来。鲁菜确实不错
1: 啊，
0: 啊，川菜也好得很
1: 啊。
0: 啊，这个八大菜系还有几个菜系，啊，
1: 查一下呗。
0: 嗯，啊，看没吃全还。
1: 我们都没吃全。
0: 哎，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这个吃这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你会不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些东西？
1: 那就是因为懒呗。
0: 也不是
1: 说懒。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肯定会呀，
0: 啊。啊。
1: 我曾经因为懒，
0: 哎，
1: 我都不吃早饭。
0: 你是因为懒不吃早饭吗？你吃都张嘴都嫌懒呢。
1: 我得做呀。
0: 你不做上外头吃不行啊。
1: 那我还不得下楼吗？
0: 点外卖不行啊。你还不，那我还不得去开门出去取
1: 吗？那我还得，那我睡觉呢，我还得睁眼睛，我等我中午起来一起点中午饭不行吗？
0: 啊，那行，挺省钱的还。
1: 对不对
0: 啊？挺省一顿，对吧？但有些东西它就是麻烦。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吃鱼。
1: 吃鱼。
0: 哎。我从小不爱吃鱼就是因为麻烦，
1: 哎，你看你是因为麻烦
0: 啊，
1: 嗯，我爱吃鱼是因为我在吃鱼的过程当中能吃出乐趣。
0: 那玩意儿有啥乐趣？
1: 你就拿我这次回东北去说吧
0: 啊，
1: 今年东北的雨很大，
0: 很
1: 那野生的那小河里的小鲫鱼特别多。
0: 啊、我最讨厌吃鲫鱼，
1: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鲫鱼，然后我妈就
0: 全是刺儿，
1: 炖了好几次啊。就你会吃，吃出经验的话，你会发现
0: 啊，
1: 它其实就是你第一块头要从哪儿下。
0: 哎妈呀，
1: 然后最后我吃完的这一条鱼、就是鱼头下面拖着一串
0: 整整的一串的
1: 整整的一个鱼刺
0: 啊，
1: 鱼
0: 骨
1: 架。
0: 来，
1: 然后我就每次
0: 展开来说一说，
1: 我就吃的都特别开心。
0: 哎呀，一点都
1: 不会，就是我不喜欢把那个骨架吃断了，我就感觉就好像是你在雕刻一件东西。
0: 我要吃，我也得这么吃，但是没有这技术，
1: 对吧？
0: 啊，但我小的不行。
1: 我一般我先吃肚皮，
0: 啊、
1: 因为肚皮上是几根
0: 大
1: 刺，
0: 都
1: 大
0: 刺好吃
1: 啊。而且这种鱼一般都是鲜活的下锅，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那个肉质嫩，然后骨架不容易散
0: 啊。
1: 然后吃完肚皮之后再吃它的脊梁骨，脊梁骨上的话，你从就是你从它中间那条黑线的那黑缝那儿，你筷子从顶上捋到底下，
0: 哎，
1: 然后其实一翻，整个那一条肉就都下来了。
0: 关键是背上那个肉里边有
1: 什么刺儿，慢慢往出用舌头把它剔出来。
0: 哦、你看，
1: 嗯，
0: 我这马嫌麻烦就是这个事儿。那口肉含在嘴里了。
1: 我通常是什么呢、
0: 啊、
1: 我不会一口把那个侧面的脊柱那块的肉，就是它的刺儿都在边上，
0: 对，
1: 你先把那鳍一边你把它捋下来
0: 啊，
1: 这刺儿基本上就少了一半了
0: 啊。然后一点一点往出抿，
1: 对，然后这我是通常是这样吃、
0: 啊、
1: 然后我弟就说，来嘛，你这吃鱼太费劲了，大姐你看我的唰一下放嘴里嚼嚼嚼使劲嚼，最后连刺儿都咽了。妈呀，我说你不怕把胃扎坏吗？
0: 哎呀，对呀、啊、关键你不怕卡嗓子眼儿上吗？
1: 其实都是那种很
0: 就是那种小
1: 毛
0: 刺儿，毛
1: 刺儿就是特别小的毛刺儿哈。
0: 但是那玩意儿也容易卡呀，
1: 特别容易。
0: 到时候你又得用那土办法，不管用的土办法啊，
1: 馒头爷爷，
0: 倒点醋泡一泡，是吧？你看，又进入到一个循环啊。哎，
1: 来，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
0: 聊一聊
1: 曾经因为哪些美食因为吃起来比较繁琐，
0: 对，
1: 最后你放弃了，
0: 放弃了，我不爱吃鱼。
1: 我们家孩子哦，就是通过我对他的了解，
0: 哎，
1: 虾他不是不爱吃，
0: 是
1: 他是不爱扒
0: 啊。
1: 我要给他扒，他就吃的可好
0: 啊，就是那种
1: 你要不给
0: 虾仁一口一个，
1: 对，你要不给他扒，你放心，这顿饭你要让他自己夹完了一个虾吃完，最后一碗饭吃完了，虾肯定给你剩下。然后老二也是这个性格，就是没有人给他扒虾，他是坚决不吃虾。
0: 哦，
1: 你说
0: 虾这个我觉得很好剥呀，这个
1: 惯的，
0: 那都是你惯的吧？
1: 我就在想，那西瓜籽多难嗑
0: 啊，
1: 那一包放在那儿，人一会儿会儿都能嗑出来，咋就扒个虾就这么费劲呢？
0: 不是费劲，扒虾你得上手。
1: 瓜子不用吗？
0: 哎呀，那不一样，那虾吃完黏糊唧唧，手上不舒服。
1: 但我不爱
0: 吃饭吃，我又喜欢清爽，对吧？
1: 啃这个就是啃骨头，比如说鸡爪子
0: 啊、
1: 我一般会因为啃的费劲，然后上手粘手，
0: 对，
1: 会放弃，我不啃。
0: 哎，你还哎还、哎、你不吃的啊、
1: 嗯？
0: 那你要是那种虎皮凤爪呢？
1: 虎皮凤爪我吃，王嘴舌头好使，
0: 哎，
1: 对吧？
0: 要是那个，
1: 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泡椒的、无骨的、
0: 软的这种的、
1: 那就不用说，那可以，
0: 那特别筋道那种。
1: 我曾经特别爱吃那个明珠品香阁他们家的那个
0: 虎皮，
1: 对，虎皮凤爪
0: 啊，特别软和啊，
1: 而且辣辣的，尤其热气腾腾的端上来之后，老香了，
0: 哎，这个好吃方便，你不像有些这个鸡爪，它这个卤出来，那个肉质特别紧实，
1: 而且它最主要是

0: 它里面它有那个就是
1: 胶质，
0: 类似于像这个就是胶哈
1: 啊，
0: 然后你粘手，
1: 哎，
0: 洗还不好洗，
1: 你看
0: 擦也擦不掉，
1: 难受。吃完这个手不舒服，
0: 手特别特别难
1: 受。哎，你看，
0: 所以我通常会被这样的一些情况劝退，
1: 哎，
0: 不吃，
1: 你看看，
0: 我不肯。
1: 哎呀，这个。啊，就软乎点的这也行，
0: 嗯，
1: 啊，
0: 然后再就是比如说羊拐就是那个骨头
1: 啊，
0: 羊拐筋是不？
1: 嗯，
0: 你得肯定上手，
1: 那肯定
0: 在没有手套的情况下，
1: 啊，梯子呀这些
0: 我不吃。
1: 哦，没有手套的情况下不吃，
0: 嗯，
1: 嫌黏，
0: 对
1: 啊，嫌黏糊。
0: 你知道曾经有一次哈，啊，就是吃。当时想吃吧，然后拿纸一擦，
1: 嗯，
0: 纸都粘在手上。
1: 哎呀，你看难受，是吧？你吃这种带筋儿的，
0: 嗯，
1: 啊，有这种
0: 胶原
1: 的这种啊，你稍微要干一会儿，你那个手上就是黏黏糊糊的，
0: 特别难受，
1: 还挺不舒服的。
0: 我宁可不吃。
1: 哎，我也是。
0: 你看
1: 啊，
0: 嗯
1: 啊，就包括你看这个像吃鱼啊什么的啊，我就觉得它就是绑地上出来的话，你是吃的不爽口，
0: 嗯，
1: 对吧？你要吃点什么这个那个，就像那炖个羊肉啦，吃个这种的，那大块的呱唧呱唧就吃了。哎呀，你吃那个鱼，你得一块一块慢慢的，就像刚才新畅说的，
0: 得
1: 一点一点也得有耐心
0: 啊，
1: 嗯。哎呀，就舔那个刺儿，就半天。你基本你看那碗米饭放那儿，怎么都没吃呢？吃这鱼吃半个小时，哎呀，我都饱了。
0: 别吃了
1: 啊，
0: 放，
1: 你看
0: 撂块吧。
1: 啊，对。来吧，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你会因为麻烦而不吃？
0: 一些美食吗？哪些美食会让你因为麻烦而退下？
1: 对啊，来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一起聊天互动。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哎呀，你说因为麻烦而不吃的这些东西
1: 还不少呢，
0: 不少呢，
1: 啊，
0: 挺多的还。
1: 对
0: 啊，你就比如说，
1: 嗯，
0: 有一款海鲜，
1: 嗯，
0: 我觉得挺好吃，
1: 嗯，
0: 但是实在是，哎呀，不好弄。皮皮虾
1: 啊，你可说错了。
0: 哎呀，
1: 要分时节
0: 啊，
1: 要分火候。
0: 哎，
1: 啊，火候稍稍大了，真过劲儿了吧？
0: 哎，
1: 它就剩泡沫了都，
0: 就不好吃了，
1: 肉都煮黑了。
0: 对，你就要吃那个白白的、嫩嫩的、甜甜的那个肉，
1: 嗯，
0: 但是它外边有一层壳。
1: 哎，
0: 哎呀，东西扎手了吗？
1: 扎手我倒觉得还好，
0: 扎嘴了吗？
1: 主要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每年国庆节
0: 不好扒
1: 的时候去吃
0: 啊，不好扒那玩意儿，我就，
1: 啊，
0: 我挺喜欢吃那东西，
1: 我也爱吃
0: 啊，什么椒盐的啦，
1: 你别管啥的，只要是皮皮虾我都好吃。
0: 反正是不好弄，哎呀，我就愁这个东西挺好吃，
1: 嗯，
0: 啊，就是后来就有就把它咬成一块一块的嘬吧，
1: 嗯，
0: 啊，能嘬出来多少是多少，最后就因为这个太麻烦。啊，就包括吃啥，吃螃蟹，
1: 嗯，
0: 哎，哎呀，
1: 螃蟹你慢慢坐那吃呗，
0: 啊，就刻是吧？
1: 对，
0: 哎，就慢慢吃吃那个刻刻一点。
1: 那你要那样说的话，那小龙虾呢？
0: 小龙虾还行呀，小龙虾还行，把头一揪，
1: 完了，一薅尾巴，
0: 啊，往出一拽，啊，这个还比较简单，无非也就是沾沾手，吃完洗一下而已。
1: 你得挑虾线，
0: 嗯
1: 嗯，
0: 啊，新鲜的小龙
1: 虾，它那个虾线还是
0: 比较脏的，
1: 对。
0: 哎，包括就是刚才说到吃那个虾，也是啊，
1: 其实你看
0: 也得把
1: 这是海鲜类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水果类的，
0: 水果类的，
1: 我觉得吃石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0: 石榴，
1: 你觉得呢？
0: 嗯，我觉得咱俩还是没找到正确的吃石榴的方式
1: 啊，
0: 就是
1: 我通常都是切像切西瓜一样切开啃。
0: 啊，那你比我粗暴多了
1: 啊！
0: 我们家吃石榴都是我扒，
1: 你看
0: 我顺着石榴的那几个突出的纹理把它全削下来，然后一颗一颗扒到碗里边，
1: 啊，
0: 抓着那种吃。
1: 我通常会给孩子，
0: 啊，
1: 要是我自己的话，
0: 我自己我不吃。你放心，
1: 已经被劝退了是吗？
0: 你放心，那玩意儿就是吧，我不吃。
1: 嗯
0: 啊，就包括我们家那柚子，
1: 哎，
0: 全是我扒。买一颗柚子回来，先切完之后一半一半分开了，一点一点剥，把皮全部剥了，上面那瓤全部剥了，剥好。
1: 所以说啊，世界上有很多种食物，
0: 嗯，
1: 我们选择不吃，
0: 哎，
1: 不是因为它不好吃，
0: 是因为它
1: 是纯粹就是嫌它吃起来太麻烦，
0: 哎呀，
1: 所以才少吃。
0: 哎，你真的你不说这两样，我都没想起来，
1: 对吧？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海鲜类里面，
0: 哎，
1: 啊。这个皮皮虾呀，
0: 嗯，
1: 再或者是这个螃蟹呀，
0: 嗯，
1: 其实螃蟹掰开了吃它这两边的这蟹黄和肉，它很好吃，
0: 嗯，
1: 但是你总不能把它那点小腿都扔了吧，
0: 哎，你看
1: 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就是吃腿的时候是最麻烦的，嗯，然后我通常在家里面吃的时候，我旁边会备一把剪刀
0: 啊，
1: 然后咔咔
0: 随剪随刻，
1: 哎，然后再拿筷子往出
0: 啊，
1: 从这边一推，
0: 还是有
1: 那边就出来了，
0: 还是有辛苦，
1: 对吧？但是你，那，啊，你总不能扔吧？
0: 你要吃大闸蟹，我也就最多吃上一个或俩，就最多。
1: 哎，
0: 你要很多朋友一吃吃四五个、五六个。
1: 但是当你吃到那个鲜甜的顶级味道的时候，
0: 哎，
1: 你就播客半小时，你觉得也是
0: 值
1: 得的，
0: 值了
1: 啊，大不了我就。洗一洗嘛
0: 啊！哎呀，对，还有
1: 就是，我还通常不愿意在家里面炖羊肉。
0: 嗯
1: 啊，不是因为说它麻烦，
0: 油不好洗。
1: 哎呀，吃上一次，我们家那厨房得洗好几天。
0: 嗯，为啥呀？
1: 就是膻气啊，锅都膻的。
0: 你不是你炖羊肉你用高压锅呀？
1: 你高压锅你不刷吗？
0: 也刷呀，没。
1: 那你没有羊油吗？
0: 就刷干净就没有了呀。
1: 那味儿也好几天呢。
0: 啊？
1: 嗯。
0: 我们家炖也没发现有这个呀。
1: 没有吗？
0: 没有。
1: 那是炖的方法不对吗？
0: 那应该是洗的方法有出入吧。
1: 反正我就。

0: 家不吃冻鸭肉了。
1: 我通常就是都是去朋友家吃。
0: 我们家鞋味儿大
1: 啊！你们谁家炖羊肉啊？
0: 啊，把我口涮。
1: 哎，对，
0: 哎，
1: 我
0: 们家可是不
1: 带点这个酒了、
0: 啊，
1: 带点其他的小菜了啥的，反正是可不要让我炖、
0: 啊、
1: 哈。
0: 哎，你看，这就是因为嫌麻烦不吃。
1: 嗯，
0: 哎，不吃不吃不吃，绝对不吃。还有些朋友说这个啥，我不喜欢。哎呀，我不喜欢吃芒果。
1: 哎，芒果也麻烦。
0: 哎呀，吃一顿热鸡巴它，哎呀，整个胡扯的。嗯，哎呀，我就吃芒果，我就得站在垃圾桶旁边，
1: 因为它低，
0: 对吧？
1: 嗯，
0: 三下五除二把那皮扒了，然后赶紧把那瓤吃两口，最后那淋的那汤啥赶紧扔。
1: 嗯
0: 啊，你看，这就是，所以你看，就包括有些这个，为啥大家说不爱吃的这些黏糊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不吃，
1: 对
0: 对吧？啊，还有你像带壳的，
1: 不吃，
0: 不吃。还有有些朋友说我不爱，我不吃西瓜，
1: 兔子儿，
0: 兔子儿，
1: 那你买无籽儿的呀？
0: 无籽儿贵呀，
1: 那总比你不吃
0: 五块钱一斤呢。
1: 麒麟的呀？
0: 啊，无籽儿，其他都有籽儿，
1: 太贵了，
0: 是吧？但是你看，我吃西瓜，我就是必须兔子儿的那种。
1: 嗯
0: 啊，我没觉得吃西瓜兔子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还真没觉得啊、
1: 嗯、
0: 我觉得吃西瓜不吐籽儿，那我受不了、
1: 嗯、
0: 啊，因为那玩意儿消化不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吐籽儿啊？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不吃西瓜就是因为对这个西瓜籽儿比较反感啊，果肉好吃，哎呀，但是那个籽儿啊，哎呀，
1: 太不好吃，
0: 受不了受不了啊。哎，你看，但是我觉得西瓜籽儿这个要比那鱼刺儿要简单多了。
1: 嗯， 嗯，它最起码就是你是茶余饭后坐在哪儿都能吃，
0: 对，
1: 鱼就不行了。
0: 哎，你就得守在那儿
1: 吃。所以我通常吃鱼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回我家，
0: 嗯，
1: 在我们家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会吃鱼，就是我父母都吃完饭都走了，
0: 哎，
1: 过一会儿了，快做中午饭呀，还吃的呢，哎，我鱼还没吃完。
0: 反正有人守着，慢慢吃呗。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聊聊啊，你有没有因为嫌麻烦，
1: 嗯，
0: 哎，不吃呢一些东西？
1: 对
0: 啊，跟我们来聊聊，各种各样的都行，主要是嫌麻烦。主要啊，你说有些朋友说我不嗑瓜子儿，
1: 哎，
0: 我就这个，我就怕我那个门牙上边儿，
1: 嗯，
0: 有那豁。
1: 你用手扒呀？
0: 你看这没学会吗？用手扒，对吧？
1: 啊、
0: 就怕门牙上有那个豁豁啊！我从小我不嗑瓜子，到现在我也不会。我原来偶尔想吃呢，就买那种嗑瓜子的工具啊，这玩意儿还
1: 有
0: 工具
1: 吗？有啥工具呢？
0: 嗯、不知道啊，
1: 分享一下呗，
0: 对吧？就是心上说那个，用在那个瓜子肚子上那种一抠，
1: 嗯，
0: 它也能开了，
1: 哎，
0: 对吧？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啊。所以你看，你可以吃那种啥呢？很方便的，
1: 嗯，
0: 瓜子仁儿。哎，对，
1: 阿姨们，
0: 都你阿姨一颗一颗，
1: 饭后，然后
0: 哎别
1: 啊、戴上假牙，
0: 别瞎说了，哎呀，人家好不容易想吃点瓜子，你还把这条路给断了，哪个阿姨给嗑的呀？对吧？买有这种现成的瓜子仁，但是这个啊，
1: 嗯、
0: 但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到底干不干净、卫不卫生啊、嗯？是不是？
1: 它应该机器。
0: 机器，对，应该是机器。
1: 你放心，不能是嘴磕的
0: 啊！你放心，你大姨没那功夫。
1: 大姨
0: 就那么给你磕，那他那牙豁的，估计那豁到牙床上了都。
1: 所以大姨牙假的吗？
0: 好、
1: 哦，香的，
0: 一嘴牙全嗑瓜子，全用完了啊！你看，嗯。You can run away from it all, but like a boomerang, it'll all come back. 我看还有朋友说这个鲜核桃，
1: 嗯，
0: 啊，我没有吃过鲜核桃。
1: 鲜核桃它就是它偏绿，
0: 嗯，
1: 然后你扒的时候那个手会变黑，
0: 会变紫，
1: 变黑了以后、
0: 啊，
1: 变黑了以后就是它得洗两天能洗，
0: 才能掉，
1: 对，才能掉，
0: 嗯嗯、
1: 啊，而且它瓜上面的那个就是它那个薄薄的上面、
0: 那个、核桃仁的那个皮。
1: 对，就上面那个人上面那层薄衣，
0: 嗯，
1: 然后也挺难看。但你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食物哈，就是银杏果，
0: 没吃过。你看
1: 银杏果
0: 这些麻烦的，这个我都没吃过，
1: 也挺麻烦
0: 啊。
1: 嗯，
0: 怎么个吃法？

0: 如果是从网上买一些，比如说它已经剥好的，
1: 嗯，
0: 回来之后你给它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去烤一下，
1: 嗯，
0: 然后把它扒开之后，里头也是有一层那个小薄衣，你扒开 啊，那个吃还好。如果你是说我就纯粹的就是去这个街上捡这个掉下来的银杏回家自己把它做成那个小果仁的话
1: 啊，
0: 那你还要把它捂在袋子里，捂到它外面那层皮，
1: 哎，
0: 就有点像杏一样
1: 啊，
0: 它坏得特别快，然后就扒开了，
1: 哎，
0: 然后就能把里面的杏仁扒出来了。
1: 哦，还得有这么一道
0: 对，然后它比较臭
1: 啊，
0: 就那个味道有点不是，
1: 一看就是吃过的人，
0: 有点不是很好闻
1: 啊，
0: 嗯，
1: 这
0: 然后
1: 没吃过，
0: 手扒完是黄色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那个果肉它会有一点点的黄嘛
1: 啊，
0: 然后
1: 有色素
0: 对
1: 啊，
0: 然后最后你也得洗个两天能洗干净，
1: 哎，
0: 但是那个东西不能多吃啊，多吃有毒
1: 啊，少吃一点点，
0: 少吃
1: 点，但是这个鲜核桃没毒吧？
0: 鲜核桃好像有没有毒？
1: 听说是挺好吃，
0: 嫩嫩的
1: 啊，听说是
0: 啊，我也吃过
1: 啊，
0: 河北那一面路边边上，
1: 啊，
0: 山坡坡上，就有很多，
1: 啊。
0: 我妹妹家，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回东北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没有出来吧，
1: 嗯，
0: 然后带回去的鲜核，
1: 鲜核桃，
0: 嗯，
1: 啊，就是吃着挺好，
0: 嗯，
1: 剥着麻烦，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劝退很多人，我没吃过啊，你别跟我说了就。还有说家里边做虾的时候啊，必须要把那个虾线挑出来。
0: 对，
1: 哎呀，确实很麻烦啊，所以每次呢就直接无视。哼，我吃了吧，是一个一个挑，那还是太麻烦了啊。
0: 哎，
1: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活虾的这个虾线好像还是比较好去除。我好像有这种偏方。
0: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去除。
1: 嗯，
0: 就是我通常新鲜的一些大虾的话，我会拿一根小牙签儿，
1: 哎，
0: 从它的那个就是头部，
1: 嗯。
0: 到从头部顶端的这个位置上往下数，
1: 哎，
0: 第二节的那个骨头那儿，拿牙签穿透了挑一下，
1: 嗯，
0: 然后一拽
1: 就
0: 拉出来
1: 了。
0: 但是通常啊，在最后一节的那个尾巴的那个位置上的那一节它是出不来的，
1: 啊，对，
0: 嗯，所以我通常吃虾的时候就是把前面吃完之后，
1: 啊，
0: 尾巴上那块的话就不再单独处理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吃到尾巴那儿就一咬扔，
1: 哎，
0: 就可以了。
1: 你看，所以你想吃这些你还是得，
0: 你还得有方法，
1: 对，你
0: 有技巧，
1: 你得弄，
0: 嗯
1: 啊，有些东西就是弄起来太麻烦，所以你
0: 刚刚帮大家查了一下
1: 啊，
0: 青核桃，
1: 青核桃
0: 就是鲜核桃
1: 啊，
0: 我们所说的带皮的青核桃，
1: 哎，
0: 它本身是没有毒的，就核桃仁本身没有毒，
1: 哎，
0: 但它外面有一层这个绿色的青皮，
1: 对，
0: 这个青皮衣它是有刺激性的，
1: 嗯，
0: 但是它不等同于是剧毒
1: 啊，
0: 啊，因为它是有这个鞣酸和生物碱，
1: 对，
0: 所以弄到手上呀，
1: 嗯。你有颜色，
0: 皮肤染成黑褐色，
1: 哎，
0: 很难洗掉，
1: 对，
0: 可能还会发痒。
1: 你看，
0: 啊，但是就是不要去嚼这个和吃这个青皮，
1: 嗯，
0: 嚼完之后口腔可能会发麻
1: 啊，
0: 其实就是这个生物碱。
1: 对，你就吃那仁儿就行。
0: 哎，那你一说到这个会痒，我还就是我其实挺爱吃山药的，
1: 山药铁罐山药，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不愿意处理这个皮，每次一处理完手会痒，
1: 嗯，
0: 我通常
1: 很多人都对这个山药这个汁儿啊
0: 不吃，
1: 这个毛毛过敏，
0: 不买不吃
1: 啊，
0: 上饭店点
1: 手痒，要不有的肿，
0: 对
1: 啊，
0: 嗯，
1: 戴手套不管用啊，
0: 戴手套管用，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铁罐山药它特别细，
1: 嗯，
0: 戴手套抓不住，打打皮
1: 滑
0: 溜飞出去，
1: 哎，你看
0: 老费劲了。
1: 哎，
0: 后来我不吃了，
1: 不这么吃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嗯，
1: 再好吃我也不吃，
0: 对，
1: 遭着罪是吧。
0: 来，大家都可以说一说
1: 啊，
0: 曾经因为哪些食物吃起来比较麻烦，
1: 太麻烦，
0: 最后你放弃了，
1: 哎，不吃了不吃了，
0: 嗯
1: 啊，微信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说一说聊一聊。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和各位来聊的话题，我们来说这个嫌麻烦不吃的那些个美食。
1: 嗯
0: 啊，当然有些它也不见得是美食吧，反正啊，
1: 对，
0: 但是吃起来就是麻烦。
1: 哎呀，
0: 啊，什么情况？你看啊，但是有些这个它是可以改变的。
1: 对，
0: 你就比如刚才说的，我不爱吃鱼。
1: 嗯，
0: 我不爱吃鱼是不爱吃有刺儿的鱼。
1: 那你比如说，
0: 没刺儿的鱼我挺爱吃的，
1: 是吧？
0: 哎，
1: 你看，
0: 我把这淡水鱼我改成海水鱼。
1: 三文鱼啊？
0: 不，别的反正是，就海里边那鱼不是刺儿少吗？
1: 炖都不用炖呢。
0: 啊，就蒸一下子，反正就能吃。
1: 都不用蒸啊，生着就能吃啊。
0: 我不喜欢吃生的，我怕寄生虫。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啊，你多吃点啊。还有，啊，还有，你比如说刚才大家说这个青核桃，
1: 对，
0: 不是吃麻烦，不吃青的了，吃干核桃，
1: 吃熟的五香味的，
0: 对吧？你那个芒果吃麻烦，吃芒果干儿，
1: 太甜，
0: 对吧？还有啥？石榴吃麻烦，喝石榴汁儿，
1: 西瓜吐籽，
0: 对，喝西瓜水，喝西瓜汁儿榨着，对吧？
1: 反正是你有办法，
0: 哎，
1: 嗯，
0: 我们得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让它这叫什么呢？更好吃一些，对吧？
1: 嗯，
0: 这个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处理这个食物太麻烦而放弃它，
1: 对，
0: 哎，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
1: 哎，
0: 啊，
1: 你比如说。包饺子，
0: 包饺子，
1: 麻烦，不吃。
0: 哎，我喜欢吃饺子，但我也觉得包饺子这件事挺麻烦。
1: 去外面吃，但是外面呢，你又担心这个馅料不好。
0: 哎，但是为啥就是我？
1: 所以去外面一般都吃什么呢？
0: 她说包饺子可省事儿了。
1: 省事吗？
0: 我妈她也不知道，她觉得我说吃饺子啥的，哎，那简单的啊，啥的。啊！我说那么复杂，又得和面，又得拌馅儿，还得包。
1: 对呀、啊，怎么能是省事儿呢？
0: 还得煮，我觉得一点也不省事儿。
1: 但是你看，在他们看来的话，
0: 哎，
1: 那是因为是理想吃
0: 啊。所以
1: 如果是他们自己吃，他肯定不会做。
0: 哎呀，
1: 因为太麻烦了。
0: 让我做，我是真觉得这个。
1: 那他的好大儿回去了，那吃啥都不麻烦。
0: 哎，你看他大闺女回去了，那吃啥也不麻烦。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大脑天生就有这种啥呢？选择，他会选择这种最省力的，
1: 对，
0: 最高效的这种方式。不管你是吃也好啊，啊，或者是干别的事儿，
1: 嗯，
0: 啊，这是大脑自主的一个选择。啊，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一种食物，
1: 哎，
0: 不是因为它不好吃，而是因为它太麻
1: 烦。
0: 对吧？
1: 咋那么懒呢？
0: 啊，你也是说呢？这不是说我自己懒啊。
1: 嗯。
0: 大脑给我的这个指令，
1: 它麻烦。
0: 就是啥呢？大脑它给出的这个指令就是我一定要，选择这种，高效率的事情。
1: 对。
0: 啊，就是它大脑自己计算，对吧？
1: 嗯。
0: 投入产出比，你就比如说这个处理食物的时间精力。
1: 吃东西做买卖呢，还投入产出了都。
0: 这都是生物进化得来的。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你就做那个什么虾呀之类的这些，对吧？
1: 对
0: 啊，你不是吃鱼呀、啊、啥的啊，你处理这个食材的这个时间，包括最后你吃饭的那点时间，最后哎呀，如果说你制作或者是在吃到嘴之前的这段时间、
1: 嗯、
0: 要远远超过你吃在嘴里边的那个时间的
1: 话，
0: 大脑它会自动去选择，
1: 它觉得很麻烦。
0: 哎，它会觉得很麻烦。你就比如说啊，就是吃那一下很有愉悦感，对吧？
1: 对，我得忙活一小天儿，
0: 哎，
1: 我还是
0: 就越那么一点儿，大脑就会告诉你。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烧烤、野外烧烤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看，还包括露营，
1: 坐在那儿和朋友们一起小聚一下。
0: 哎，
1: 前一天准备了一小

0: 天儿、第二天上那儿一上午考完回来了，
1: 哎，
0: 然后收摊还得收一下午，
1: 对，
0: 别考
1: 啊，我就是被大脑这种支配过，后来就啊，尤其是这个露营出去支帐篷呀，拉着那个车，哎呀，跋山涉水，
0: 太麻烦了，
1: 哎呀，后来我就觉得，我说这人家都说这个出来露营是享受生活啊，你就享受，
0: 前提是你点点外卖去。
1: 关键对啊，你是想去享受那么一会儿，你连收拾带那个啥，这得光整这点东西得整两个多小时。
0: 嗯
1: 啊，哎，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受不了了，受不了
0: 了
1: 啊！就那两年，那个咱们四号桥、三号桥刚草坪刚弄好那会儿，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啥吗？哎呀，录了几个带，把我的录的我都再也不喜欢录了。后来
0: 就我跟你说去了，
1: 就拿个折叠凳子，
0: 对
1: 啊，
0: 我一坐，
1: 对，最多那好一点条件，你再拿把那折叠桌子拿出来支上，
0: 哎，
1: 放杯水了，放杯茶了，你就坐那就坐会儿得了。谁还闹浴室铁木了，浴室罩碰了，浴室闹虫气撒发了，还给你闹地了。哎呀呀，这是大脑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啊。这个就是哎，大脑的选择。啊，吃你包括很多人，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哎，大脑他自己筛选的，不是说我说我懒，是
0: 大脑
1: 让我懒的。
0: 你真能甩锅
1: 啊！还有啥呢？有些朋友吃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在处理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觉得哎呀，弄脏我的手啦。
0: 对，
1: 我得戴个手套啊，或者是你鱼刺卡到呀，哎呀，就吃的这个。吃的感觉不好，这个过程不顺利，
0: 哎，
1: 啊，就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失控的这种焦虑感，
0: 有，
1: 哎，就让我们会选择这种啥呢？就我刚才说，哎，我就喜欢吃点别的那种尝口的，
0: 对，
1: 对吧？
0: 吃点别的呗，
1: 哎，
0: 非得吃，
1: 你让我一点一点抿那个鱼刺，哎呀，我不行，我太难受了啊！所以你大脑就让我们选择更简单、更安全的这种食物，
0: 哎，
1: 这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大脑的选择，对吧？还有。这个情绪和食物它有很多的关联，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有
0: 心情 不愉悦的时候，
1: 对，
0: 可以吃一点甜的，
1: 哎，你看这个还有一部分是啥呢？有些朋友是焦虑压力大，
0: 也可以
1: 疲惫的时候
0: 的是吧，
1: 他会倾向于啥呢？情绪性的进食，
0: 嗯，
1: 就是通过吃东西安慰自己，知道吧，
0: 胖子就是这样吃的，
1: 哎，有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直很焦虑，有这种焦虑情绪，但是没有办法排解，怎么办呢？哎，我吃吧，我吃完之后我就舒服了，然后我就吃，
0: 有
1: 啊，呱着呱着呱着就吃，哎，你看，这也是大脑的选择，
0: 嗯，
1: 哎呀，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啊，所以那个不要怨我，
0: 这锅甩的是真好啊，
1: 大脑的事儿，是有些东西吧。里面有句话吗？
0: 啊，
1: 我们一定要迎难而上。
0: 哎，
1: 不能说这个东西有点困难，
0: 嗯，
1: 哎，吃起来有点费劲，我们就不吃了，
0: 就不吃了。
1: 对
0: 对
1: 啊，就懒人有懒人的好办法嘛，啊，因为那些个懒人发明了各种方便我们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嫌去虾线麻烦，买虾仁儿，是吧？
0: 对，
1: 那个嫌吃鱼麻烦，你就买那种去骨的鱼肉。是不是？嫌那个吐瓜子儿，吐那个西瓜籽儿麻烦，买那无籽儿的瓜，啊，还有啥呢？你看，包括荔枝啊、山竹啊那些一扒黏了吧唧的这种，这好吃啊。
0: 在现在再说一会儿，感觉好像什么都别吃，
1: 没有啥好吃，没有啥能吃的
0: 了。那过年的时候，那吃那榛子呀，
1: 啊，
0: 吃那
1: 夹。
0: 松果啊，
1: 啊，
0: 你都得扒
1: 啊，拿牙磕，
0: 别扒了，别磕，
1: 哎呀，太费事儿，
0: 过啥年呢？这费劲呢，
1: 哎呀，年别过了，哎呀，是吧？所以你看，你有的时候你得啥呢？你换一个思路去想这个事情。
0: 哎，
1: 我是为了吃吗？
0: 我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
1: 对，我不是单纯的为了吃，我要的是那个仪式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我要的是那个，你就比如说。我把这个难的事情，我当把它变成一种享受。
0: 哎，
1: 我就爱挑虾线。
0: 你比如说
1: 啊，
0: 我吃完那鱼，我给它夹在书里做成标本。
1: 夹书里做标本，对吧？我就爱兔崽儿。
0: 嗯
1: 啊，我不爱吃瓜，对吧？
0: 对，
1: 你把这个反过来，是不是？
0: 对，
1: 你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事情就好。

0: 哎
1: 哎，就能把你那个觉得麻烦的啊不爱吃的东西，哎，就能缓解，
0: 最起码在心理上，
1: 哎，
0: 得到了缓解。
1: 对，还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允许，我就不能有这种啥呢？
0: 嗯，
1: 就这种吃的时候，哎呀，我是呼的到处都是啊，这种感官不好。那、啊、这种你也有处理的好办法
0: 啊，
1: 啊，包括戴手套啊。你要不吃，你就站那水池子跟前，一边吃一边洗，对吧？
0: 对，
1: 站你家那个洗菜池子那儿，咔咔一阵儿啊，这儿开水一洗，
0: 也是个办法
1: 洗完继续吃，对吧？
0: 嗯，
1: 这也行，是吧？你看，所以就只要思想不滑坡，
0: 困难没有办法多。
1: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干脆不让我吃了。还有一些朋友吃，你要不爱吃，就是因为留下了一些阴影啊。我还有一个不爱吃的就是吃那个菠萝。
0: 哎呀，菠萝我基本上都是买成成盒削好的
1: 啊，
0: 嗯，自己回家削太难削了。
1: 一个不好削，另外一个就是那玩意儿扎嘴。
0: 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吃那菠萝，好像哎呀特别甜，
0: 它是蛰的。
1: 第一次吃那么甜的菠萝，吃多然后就嘴里边出血了。
0: 是吗？
1: 啊，就是蛰的。
0: 反正你看我曾经啊，就是有、
1: 嗯、
0: 有一次超市里面做活动，很便宜，
1: 嗯，
0: 它便宜就是它有便宜的道理，
1: 哎，
0: 不给你削，
1: 你自己拿回自己整。
0: 我说这外面水果店里头给你削好的，
1: 嗯、
0: 可能卖个八九块钱一斤，
1: 哎，
0: 超市里2块多钱一斤，
1: 你看看，
0: 那回去自己削呗，
1: 哎，动动手全有了，
0: 我就像切西瓜一样，
1: 从中间一劈为二，
0: 对，然后就啃。
1: 那玩意儿确实啃得不太行，玩意儿就它包括你看那菠萝外皮，包括它长的那个花一样的那个东西，它也遮嘴，
0: 对，
1: 它里边也有那种小毛刺一样的这种东西，
0: 所以不太好弄、
1: 啊、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爱吃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有些食材它确实它不是给人类准备的，
0: 它是给谁准备
1: 啊？我觉得有就是给动物，是吧？一些猎食者，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人类吃起来就比较麻烦。还有吃甘蔗，
0: 嗯
1: 啊，人家都吃甘蔗好吃，
0: 哎，
1: 嘬那个水
0: 太费牙了。
1: 最后还吃一嘴那个渣子，
0: 嚼的吐的呀，
1: 哎呀，就难受，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看，为什么呢？你看。买那种榨好的甘蔗汁儿啊，
0: 哎，
1: 你想办法呀，你做半天你不也就为喝那个水吗？
0: 对，
1: 是不是？你看看，哎，确实，哎，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我们觉得吃起来挺麻烦的一些食物，
0: 嗯，
1: 哎，你不要强求自己啊，
0: 哎，
1: 啊，这个该吃吃，不想吃就不吃
0: 啊！不喜欢吃的嫌麻烦的，咱们可以少吃。
1: 对，或者是啊，让别人给你弄好了你吃。
0: 咱去饭店里点。
1: 哎。北京时间是8:25，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
0: 是的，
1: 明天下午的17点，各位朋友们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

0: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

0: 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4: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5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

0: 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私は

0: 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

0: 号深夜至二十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十二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十九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十五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三十天。截至当地时间十九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三百一十九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十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十九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七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六月十七号到七月二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
4: 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5: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4: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报道，8月20号，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聚焦短板弱项，准确把握标准要求，科学制定行动方案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确保到2028年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准格尔旗集中连片治理区和塔拉豪煤矿。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同志、各盟市分管副盟市长、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矿山企业代表参加会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8月20号上午，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康巴什区召开。93学社内蒙古区委会副主任朱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5年来，93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集聚的界别特色，扎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党派智慧与专业力量。

0: 会议强调，立足全新起点，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要持续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聚焦中心大局，精进履职，对标践行四星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三年行动，努力彰显参政党的时代担当。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传承江泽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深化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鄂尔多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提升防汛抗旱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通报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1+N政策体系，按照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和谋划，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各领域整治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真正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健全完善监督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会议研究了中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举办首届秋季开学典礼。秋季学期，初中部和高中部将招收首批学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郝振喜的报道。活动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牌。这所由北京大学联合市企两级政府共建，是京蒙协作标杆学校，标志着首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向西部深度辐射，区域协同办学迈入崭新阶段，

0: 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校长冯浩。
1: 正如伊金霍洛奇的幸福教育理念一样，我们未来呢也一定要办好幸福教育，要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也将北大附中的特色课程和我们的办学经验带到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让它能够在这里熠熠生辉。
0: 学校与北大附中本部一脉相承，深度联动，同时依托北大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与兄弟学校北京大学附属幼儿园鄂尔多斯分园和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鄂尔多斯分校构建起幼小初高15年全链条育人格局。今年秋季学期，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同步开始招生，目前高一共开设9个教学班，招生规模达372人。伊金霍洛奇教体局副局长耿玉平：
2: 引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对于整体优化伊金霍洛奇的教育，从而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为孩子在家门口提供高品质的优质的教育奠定扎实基础。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报道，8月19号至20号，第8届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暨第3届市红十字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举行。在市工人文化宫，来自全市各旗区的1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实操2个环节的比拼。比赛全方位检验救护人员理论储备与现场应急处置实操水平。理论竞赛环节，参赛选手认真审题，冷静作答。心肺复苏实操考核中，参赛人员严格遵循急救流程，依次完成环境评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整套操作，操作严谨标准，展现出我市红十字救护队伍扎实的业务能力。赛事设立个人单项奖、团体奖、优秀教练员奖、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竞赛个人第一名选手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授予全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本次赛事由市红十字会、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
0: 近日，准格尔旗首家装甲医院在12连城乡建成投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12连城乡杨子华村的玉米地里，装甲医院技术人员正用数字化速测设备现场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对症开方，为农户送上精准农技服务。准格尔旗12连城乡装甲医院技术员刘旭：
4: 检测设备出来数据以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以后综合进行判断，给农户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
0: 12连城乡是准格尔旗主要农业产区，装甲医院依托12连城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造建设，配备了全套数字化土壤检测、病虫害快速识别等专业仪器设备，把实验室搬到了农户家门口。目前已推出10余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用肥用药，减少种植风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准格尔旗12连城乡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郝东：
5: 装甲医院建设完成后，可以将农药技术延伸到田间地头，可以为我们辖区20000亩土地提供精准细微的农业服务。
3: 伊金霍洛奇努力破解务工群众吃住、就业、维权等急难愁盼问题，让暖心的民生服务惠及千家万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杨泽浩的报道。在伊金霍洛奇零工市场，一场极具实用性的农民工安全培训讲座正在有序进行。培训聚焦一线务工场景，紧扣施工现场安全规范、风险隐患排查、突发情况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精准授课，帮助务工人员补齐安全短板，提升防护能力。外来务工人员韩学明：
6: 通过培训，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就是安全方面、衣食方面，这些非常对农民工关心。
3: 服务跟着需求走，保障围着民生转。伊金霍洛奇坚持零工聚集在哪，服务就跟进到哪。零工市场配套建设114间务工宿舍，可容纳500余人居住，同步开设平价食堂，配套免费共享厨房，极大地降低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 外来务工人员任学峰。
7: 他是累签的，一签就是5块钱。这个共享厨房呢，是早上4:30就开。有的人不会做饭的话，你可以在食堂里吃。早晨是3块，中午8块，晚上是6块，基本上不到20块钱就吃的也挺好的。
3: 为打通务工就业壁垒，伊京霍洛奇零工市场搭建专业化劳务信息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务工需求，用工匹配成功率达60%。务工安心，更要维权放心。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伊京霍洛奇聚焦农民工最关切的欠薪难题，主动补齐服务短板，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一小时回应，一天制定方案，5天办结线索，全程回访闭环的快速处置机制，让务工人员不再为用工单位拖欠薪资而苦恼。同时，伊京霍洛奇健全多部门协同共治体系，落实人社、发改、住建、公检法等部门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劳资纠纷源头治理、末端清零。伊京霍洛奇劳动保障监察服务中心副主任齐京：
8: 我们依托数字化赋能手段，联动各部门协同发力，精准破解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急单抽判问题。我们还建立了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化解的全链条工资体系，推动根治欠薪工作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近日，45台由内蒙古铁尘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宽体矿用车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口蒙古国。通关现场，这批智能矿用车陆续驶出二连浩特口岸，奔赴蒙古国矿区投入作业。该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与高强度宽体车架，标配底板加热装置、雪地专属运行模式以及雷达视觉智能感知系统，可在零下40度极寒天气下全天候稳定作业，完美适配复杂严苛的矿山作业场景。此次批量出海，标志着我市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规模化出口实现新突破。
3: 新闻：
9: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10: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相约草原那达慕，见证传统体育的热血较量。8月7号至8号，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草原化身为热血沸腾的竞技场，摔跤、赛马、射箭这3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男儿三役，联袂蒙古象棋类博弈，在蓝天碧草间上演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体育盛宴。4项赛事参赛选手总规模超700人，参赛年龄覆盖8岁孩童至60多岁民间传承人。这不仅是一次力量的角逐，更是鄂尔多斯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切片。博客赛场上，成人组与少年组选手身着传统交服卓德歌，脚蹬皮靴，以雄鹰展翅、雄狮腾跃之姿跳跃登场，推拉抱摔间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引得喝彩声此起彼伏。作为那达慕最古老的竞技形式，博客不仅决力更决智，讲究以柔克刚的博弈之道，成年牧民的沉稳老练与少年选手的敢打敢拼同场辉映。这种代际间的坚守与传承，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注脚。射箭赛场， 气氛紧张而

0: 热烈。男子组与女子组射手凝神尽力，手握传统脚弓，搭箭扣弦，目光如炬，利箭破空而出，直中靶心。精湛箭术与沉稳心态相得益彰，张弛之间既承续着草原民族精湛的弓箭技艺，也激荡着新时代各族群众自信自强、奋发昂扬的精神气度。赛马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号令响起，马闸大开，一匹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蹄声如鼓，在赛道上卷起滚滚尘烟。骑手们紧贴马背，身姿矫健，人马合一的精湛骑术令人叹服。赛道两旁，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与急促的马蹄声交织碰撞，汇成草原上最激荡人心的雄浑交响。力量与速度之外，智慧与谋略同样登场。本次纳达慕精心设置了蒙古象棋类比赛，涵盖传统蒙古象棋和包格喜塔尔。棋盘间，选手们凝神端坐，排兵布阵，于方寸之间展开无声较量。棋子落盘的清脆声响与围观者的低声讨论，交织出别样韵律，展现出草原传统智力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文化魅力，为狂野豪放的纳达慕平添了一份沉稳睿智的儒雅气息。为期两天的传统体育盛会虽已落幕，但赛场上的激情与草原上的欢歌余韵悠长。这场盛会不仅是鄂托克前旗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更通过传统体育这一鲜活媒介，让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深度融合，向八方宾朋递出了一张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草原名片。马蹄声远，情谊长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正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八九六平暖城。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对普通百姓来说，一项扎实的技能是安身立命、就业增收的底气。对一座城市而言，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产业迭代、高质量发展的筋骨。技能从来都连着万千家庭的烟火日常，也系着城市发展的壮阔未来。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等三项赛事在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鄂尔多斯代表队成绩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

同，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这份成绩既体现了城市谋发展新产业的务实之举，更表现出惠民生暖民心的长远之策，彰显着鄂尔多斯以济兴业以济惠民的责任与担当。当前鄂尔多斯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我市聚焦四个世界级产业为标志性引领，并围绕十八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的精准招商与培育，一条条产业赛道加速延伸，持续做强。风光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硅基新材料、羊绒纺织、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与特色产业势头强劲，传统能源产业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阶，产业发展提速提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懂技术、精业务、能实操的技能型人才已成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香饽饽。不容忽视的是，技能人才供需不匹配的难题依旧横在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之间。一边是不少企业四处招人，高端技术岗位、新兴产业岗位招不到合适人才，陷入技工荒；一边是很多劳动者想找好工作、换好工作，却因为技能不过关、手艺跟不上，处处碰壁，面临就业难。不光如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乡村建设等关乎百姓生活的民生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部分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和市场需求脱节，没能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这些痛点既牵绊着产业发展的脚步，也影响着群众的就业获得感。直面问题，精准破题，鄂尔多斯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季度统筹开班，设置日间常规班、周末专班、晚间弹性班三类班次，灵活适配不同人群作息。培训重点汇集企业在岗职工、城乡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同时深度联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两所本地公办职业院校，依托其优质师资与标准化实训场地，搭建政企校协同培育平台。这种全方位、多层次、贴合实际的培训格局，让技能培训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真正做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群众想学什么就教什么。源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进一步壮大技能人才队伍的规模，需要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以及招才引智等各环节全程发力，持续不断的厚植技能人才迸发成长的内生土壤和干事创业外部环境，让技能人才更有奔头。秉承这一理念，聚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鄂尔多斯正集全城之力，逐浪花开。强化培训引导，2025年全年围绕传统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紧缺技能人才供给，开展各类补贴性技能培训14761人次，其中完成职业职工培训5275人，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9486人次，有效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入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2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6.9万人，平台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新斩获一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实现我市在自治区范围内零突破，以赛促训促建，广泛开展各层级多形式的竞赛活动，连续13年举办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参赛人数、赛项种类、赛事激励等不断刷新纪录，增设新能源汽车、快递员、皮雕等12个赛项，竞赛工种涵盖传统技艺与新业态等多个行业领域，充分展现强技能、展风采、促就业

0: 业的导向。工以财成，业由财广。当下的鄂尔多斯在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深耕技能人才学习培育成长的丰厚沃土，努力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工作舞台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同样，只要你把职业作为事业，把技能作为追求，练就一技之长，就能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你爱上的我，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歌手张志成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你爱上的》当中，发行于2011年的10月。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塞万提斯说，在地图上神游天地，不像旅行那样要花钱，会使人疲劳，又可免舟车劳顿之苦的种种不便。对于长途跋涉之人，的确如此。然而一次快乐的旅行，足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旅行达人们又怎能满足于望梅止渴呢？不如让我们背起行囊，说走就走。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束河小镇，感受那一份独有的朴实和宁静。从丽江古城往北，沿中继海东侧的大路行约4公里，便可见两边山脚下一片密集的村落，这就是被称为清泉之乡的束河古镇。当年徐霞客由只山解脱林时，曾走过此道，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过一枯涧石桥，西沾中海，柳岸波萦，有大巨落临其上，被称之为石河苑。石河也就是今日的束河古镇，它开通于当代的茶马古道，从滇南经丽江直达西藏拉萨，经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的运行发展，促进了沿线各族百姓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茶马古道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商品需求，至明朝穆氏土司延聘了一批江南木匠定居束河，此后该地成为了滇川藏交界地域内著名的皮匠村，出产皮鞋、马鞍、皮衣、麻线、铁器、竹器等，因此束河工匠的足迹遍布于滇藏古道的每一个角落。走在束河小镇，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这里的静。这种寂静不是单调，而是一种清新的，让人足以将心沉淀的幽静。绿草如毡，躺在草地上，你会看到这里的天很蓝，有朵朵白云飘过，微风轻拂，枝叶飘摇，几棵高大的向日葵正向着蓝天白云绽放笑脸，向着古老的屋檐倾诉着似水流年。就这么静静的，不知迎来多少南来北往的游人，历经风雨却依然静美安宁。光影交错间，日光温柔地洒下来，多少的时光就在这昨天与今天的交错中走向更远的未来。石板路、雕花楼阁、马蹄踏过，游人流连点缀其间，使这座城市到处透露着朴实

阳光的气息。在这里，到处可见几经岁月的院落，静静地安于一街一角，与流云相对，与花木相守，无言亦无语，恬静安然。静静地经过它，静静地感受着这一方天地所带来的朴素与厚重。在这里，时间犹如一个慵懒的女子，安静地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任时光悄然流逝。这里是一剂良药，无论心中有多少忧伤，也会随着光阴的流转慢慢抚平。离开了世间的喧嚣，多了心中自有的那份淡然平和。喜欢这里清澈冰凉的溪水，我想所有人都会喜欢。看着它缓缓流过这座古城，清澈的让人忍不住浅尝一口，细细品尝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清凉之中还能嗅到淡淡的植物清香，喜欢听脚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的声音，每一声响都仿佛是奏出的和谐乐章。若是你放慢脚步，还能看到行人匆匆的脚步，与每一张或茫然或踌躇的脸庞擦肩而过，而你显得那么释然，那么平和。此时心中升起的强烈的满足感，从心里觉得日子就得这么过吧。这里的石板路少了丽江古城的紧密与局促，反而处处透出一种萧瑟与寂寥。然而沿着石板路一直往里，喝酒品茶的小木楼便渐渐多起来，不变的是它依然古拙老旧，好像在这里住着几十几百年的旧居民。一扇门，一张桌，就是随便一块木头，看上去也有好些个年头，尽管如此却又不觉得脏和破，只觉得就该是这样的。穿过这条街，与它相隔不远的街道上就热闹了许多，街道两旁全是商铺，色彩纷繁的绣花靠枕，店主人的别具匠心，精致绝伦的石雕木刻，在我眼里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但又都让我爱不释手。店铺的门面古旧的可爱，人工复杂的痕迹早已被隐去，更特别的是，虽然门面不大，但里面却别有洞天，倒好像陶渊明描述过的桃花源。只要你跨过那一道门槛，宽敞明亮的院子立刻出现在面前，还有那篮下栽种的花草，屋檐下悬挂的灯笼，每一个都仿佛带着岁月的痕迹，每一个都好似怀揣着一个盛大的故事。这样的地方常常被做了客栈。随意走进一家酒吧，门不大，里面却很幽深，拐过几个弯后，就会从面前的酒吧转到一处狭长而隐秘的用餐处，走到靠窗的位置上坐下来，俯瞰窗外，原来不知何时我们已经身在高处。巧妙的设计让造访者无不惊讶赞叹。看这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巷子，一座座古朴自然的庭院，一束束熟透的果实，倚窗望去，杏子落了一地，竟也无人问津。这样的一座古城，这样的一处庭院，与时光相去甚远，但与我们的心却更贴近了。束河，纳西语称少屋，因村后的聚宝山形如对垒之高峰，因此就用山名来称呼这个小村子。
经过千万年的传承，

变，取其美意继承下来，意思就是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也是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是对外开放和马帮活动形成的集镇建设典范。束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束河坐西朝东，背风向阳，村后山路为玉龙雪山余脉，山奇水秀，植被茂密，白沙岩脚院有凤凰山，是丽江木氏发祥地，至束河山形再变成祥瑞之象，堪舆家称为丹凤含书之地，预言着文化昌盛，兴旺发达。村北柳荫深处有九鼎书河两个龙潭，泉水清澈，波光粼粼，它分为三河水系，沿房前屋后菜园田边穿流而过，使束河既有山寨之奇，又有水乡之秀。古老的石桥，光滑的石板路，高凸的上马石，马锅头的豪宅，还有马鞍、马铃、马灯、皮口袋、酥油桶，以及来自印度、尼泊尔、西藏的各种商品，抚今追昔，让人浮想联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带大家感受着束河古镇的质朴纯真。束河古镇依山傍水，民居房舍错落有致，面临田园阡陌。北观玉龙，东南瞻象山文笔，四时景色变幻，犹如村头两处泉源。其中一潭水称为九鼎龙潭，又称龙泉。潭中绿柳垂地，翠白指天，泉水明澈，游鱼可数。从潭中溢出的流水蜿蜒于村落道旁，远近咕咕有声，润泽街头巷尾，清冽干爽，永流不绝，使庶民沾恩无限。历史上以束河八景而有名，他们是烟柳平桥、夜市萤火、断碑敲音、西山红叶、雨水亲人、龙门望月、雪山倒映、石莲夜读。九鼎龙潭边有清代建造三圣宫，绿树掩映，花木扶疏，飞檐翘角，登临其上，令人赏心悦目。青龙桥畔河水喧闹，烟柳浮波，更有古朴民居粉墙青瓦，高下错落，依山而住，临水而居，一派小桥流水的情调。在古镇的方砖小路上行走，似乎觉得时光都变得那么悠长。在那古老悠远的岁月里，在那悠长的时光里，也刻下我们的足迹。清晨，阳光已经弥漫整座小镇，但仍旧感觉到一丝的沁凉。一层薄薄的迷雾已经渐渐散开，静静地在小巷中前行。晨曦中寂静的小巷，显得有一些清冷。溪边的垂柳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偶尔一片柳叶儿在风中以优雅完美的姿势落幕，带着不舍，带着哀叹，慢慢地坠落。走累了，找一方靠近河边的长椅躺下来，眯起眼睛，全身沐浴在阳光里，暖洋洋的。旁边的酒吧里传来清脆而单调的吉他声，随即歌手沙哑而凄凉的歌声在空中回响，突然响起了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不过此处的静远远大于诗中的悲。午后光洁的石板路上，走来一两个淳朴的纳西少女，

背着大竹筐，端庄而素雅的造衣，呈现出一派穿越时空的错觉。还有扎着彩色腰带的白族姑娘，头上亮丽的头巾，蓝的、红的、白的，两端结在鬓角的附近，形成漂亮的猫耳朵。偶尔还可见三三两两曳地长裙云鬓高起的蒲米女或摩梭女，在他们的衬托下，树和小镇仿佛也变成了一位靓丽端庄的少女。只不过她的美是天生的，不需要任何多余的雕琢与修饰，她的美脱俗与自然，更像是浑然天成般美好的不可方物。午夜在一个叫一米阳光的酒吧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个壮族小伙和一个纳西姑娘的深情表白。就这样，爱情在夜晚的呢喃中流淌，在小桥流水的尽头，在花影成双的床前，在烟雨杨柳的小巷，在喧嚣热闹的酒吧，他们相互喊着对方的名字，深情相拥，那一刻泪洒全场，却幸福满怀。时光静静地流逝，喜悦与伤痛也随着时光变迁而变得清晰不再，就如那相册里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一页页翻过去，那些以往的故事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又过了很久。但那些甜蜜是造不得假，做不得虚，那些仅仅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美好。走出古镇，还能看到远处天与山的交接处透着傍晚时的光亮，四处笼罩着白色的迷雾，仔细看，那是村舍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是妻子忙碌的身影，是丈夫辛勤劳作的操劳，是孩子追逐的嬉笑声，是整座古镇的烟火之地。于是束河的阳光，束河的宁静，抚慰了我们的心，也安放了我们的情怀。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束河古镇，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十一集，
11: 李云光书记安排傅家庄暂时住到革命积极分子高守平家里。回家的路上，高守平向傅家庄说起了自己的姐姐是放火团的女英雄。同一时间，高大侠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12: 香包啦，喷香的香包喽，
13: 糖葫芦哎，糖葫芦，
12: 糖炒栗子，好吃的糖炒栗子。
11: 月色下，灯火繁明，前面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熟悉的叫卖声让高大侠有一种想要流泪的亲切感。他放慢脚步，贪婪地环顾着四下的光景，不远就飘来一阵香气。
14: 焖子，这味道一定是焖子。
11: 高大侠循着味道望过去，一个扎着双麻花辫的年轻女孩身前正放着炒焖子，顿时再度燃起了她对家乡的亲切感。而朝这里走来的除了高大侠，还有推着自行车的高守平与傅家庄，二人相谈甚欢。
15: 小高，你今年多大了？
16: 二十。
15: 二十属
16: 属虎呀。
15: 真是巧了，我在车上遇到的那个小伙子也二十，属虎。可惜那小伙子脑子有点毛病，还管我说的那个女特务叫姐。
16: 傅哥，他姐是女特务，我姐可是抗日英雄，这两个姐可不能搁一块来比。
15: 当然不能比了，那个女特务是我们的敌人，一枪崩了都不解恨。
16: 傅哥，前面拐进一条街就是我家了，我去市场里买点喝的东西，你等我一会儿啊。
15: 小高，别那么麻烦。哎呀，这孩子。
11: 高守平跑远了，傅家庄看着四下的热闹，忽然他瞪大了眼睛，在不远处走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正是高大侠。
15: 是你？
14: 怎么是你啊？
11: 同样，高大侠也看到了傅

0: 家庄，他愣了一下，转身就跑。
1: 站住！
0: 高大侠抱着皮箱，本就有些行动不便，加之这一路也累坏了，没跑出多远就被傅家庄给追上，一把抓住了胳膊。
2: 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1: 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2: 你也疼我了，你放手，放手！
1: 今天你喊破嗓子，也别想从我手里逃走。
2: 来人呐，他抢我东西！
0: 听到喊声的路人和商贩围拢过来，旋即有人认出了高大侠。
3: 哟，这不是大侠吗？
4: 老乔，你回来了！
2: 你们快帮帮我，这个人是坏蛋！
1: 你们都被他骗了，这个人阴险狡猾，心狠手辣，还杀过好几个人。
3: 胡说八道，大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谁不清楚，是吧？
4: 可不，我看这小子不像好人，揍他！
0: 人群七嘴八舌，围过来的人更多了，有人出手推搡着傅家庄，有人以挥拳打在傅家庄的身上。正在傅家庄感到绝望之际，高守平提着一网兜海螺和啤酒远远地跑来。傅家庄从雨点般的拳头中看见了高守平，急忙向他呼救。
1: 小高，过来帮忙。
3: 别打呀，别打，我认识他。
4: 啊，小高认识？
1: 小高，这就是我在火车上遇到的女特务，别让她跑了。
3: 啊，姐。
2: 守平。
1: 啊，这啥情况？你们。
0: 傅家庄看着高大侠和高守平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两人的眼角不住地滚下泪水。这个翻转的情势让傅家庄呆愣在一旁，巴嗒巴嗒嘴儿，也没有说出一句话。病房里，麻苏苏虽然今天才到大连，可她一个电话便把大连这边的联络人找到了铁路医院的病房里。联络人年纪在30岁上下，说起话来有着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老练。因为这是大姨派过来的人，麻苏苏的话里便带了几分抱怨。
5: 半路上接到大姨的命令，让我留在大连，真是有点措手不及。
6: 大姨也是没办法，因为二姨夫效忠党国了。
5: 啊，二姨夫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6: 老姨夫去哈尔滨以后。
5: 哼，难怪哈尔滨的接头失败了，原来是二姨夫变节了，没骨头的东西。
6: 哎，现在大连被苏联人军管，共产党借着苏联这棵大树好乘凉，我们的境遇相当窘迫。这时候大姨调你来大连，是党国和大姨对你的信任。
5: 可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啊。
6: 工作一段时间自然就熟悉了。
5: 我还是愿意在哈尔滨工作。小兄弟，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把我调回哈尔滨，事成之后姐姐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6: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大姨说就因为你在大连人生地不熟，才方便开展工作。大姨在大连待的时间太长了，出门三步远就是熟人，这些熟人的一双双眼睛常常让大姨感到如芒在背。
5: 你不会就是大姨吧？
6: 你高抬我。大姨就像是一个传说，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甚至连她的影子都捕捉不到。
5: 在敌人面前三步就是熟人，可见大姨无处不在。对我们来说，大姨也是咬如黄鹤，难觅其踪，实在是大隐之人啊。
6: 大姨说了，你既然留下了，就得赶紧找个地方落脚。她让我尽快帮你找个热闹点的临街铺面，帮你开个洋货铺，以便掩人耳目。
5: 开洋货铺，这好，里出外进的人虽然多，却名正言顺，我们的人联络起来也方便。大姨可真有经验，那就请小兄弟费心， 帮我找块风水宝地吧。
6: 对了，听说你从哈尔滨到大连这一路上遇到了点麻烦。
5: 别提了，一路上险象环生，认识了一个猴精的男人，还有一个蠢了吧唧的女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猴精的男人是共产党，那个蠢了吧唧甚至有点可爱的女人，老姨夫说他是放火团的，还把他夸得神乎其神的。
6: 认识就是缘分，大姨让你啊利用好和他俩之间的这次偶然相识。
5: 大姨的意思是？
6: 大姨说，优秀的特工应该是一只蜘蛛，善于在无形中结网，这个网就是人脉，同敌人交朋友是最好的保护伞。
5: 嗯，有道理。
6: 啊，这份档案拿好了，是大姨给你的。我先走了。
0: 联络人走了没多久，甄京细就回来了。麻苏苏听说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抢回高大侠手里的皮箱，气得给了甄京细一记耳光。
5: 废物，这点事都干不好，你还有什么用？
7: 姐，这回真不怪我，眼瞅着我就得手了，谁知道半路又杀出来个程咬金。
5: 哪来的程咬金？
7: 是个小毛贼，看中了姐。
5: 你还真打算认亲呢、啊？一口一个姐的，叫的倒是挺顺嘴啊。
7: 那我咋叫？
5: 爱叫啥叫啥，我都快叫你愁死了。
7: 哦，对了，那个毛贼是个小姑娘。
5: 小姑娘？你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
7: 不是，本来我都抢到姐的箱子了，结果警察来了给冲了。
5: 得了，你起开吧，我自己想着，不用你这榆木脑袋了。
7: 姐，
5: 起开起开，让我歇会儿。
0: 看着他们姐弟俩手拉着手往家走的背影，傅家庄推着自行车奔在后面。他回想着一路上与这个叫高大侠的女人的种种纠缠，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在那场梦里，自己和这个女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变形夸张的，为的是要蒙住对方。自己在他心里的表现能打多少分，傅家庄猜不出来，可他在自己这里应该算是满分了。
8: 三年了，姐最放心不下的呀就是你，就怕你五马六混不着调。姐怎么也想不到你都干上革命了，个子呀还蹭蹭长这么高。
9: 姐，天天看着你干革命，不用学也会了，再说还有大哥。
8: 大哥还没信吗？
9: 没有。
8: 那嫂子还好吗？
9: 挺好的，就是老骂大哥。
8: 骂大哥干什么？
9: 骂大哥是死是活也不给他个准信儿，哎。
8: 嫂子就那样人，刀子嘴豆腐心，这些年不都在家拉巴着你吗？
9: 这我知道。姐，你这几年去哪儿了？我和嫂子还以为
8: 我死了。放心，你姐命大，死不了。这三年我一直在牡丹江干的呀还是打鬼子的事儿。
9: 怪不得你能在哈尔滨碰上富哥。
8: 什么富哥穷哥的？你说谁啊？
9: 在咱们后面推着自行车呢。姐你看，都忘了介绍了，富哥叫傅家庄。
0: 傅家庄在后面听到了高守平向高大侠介绍他，尴尬地朝回头看过来的高大侠点了点头，刚想开口说些什么，高大侠已经抬脚走了。高守平为难地看了看傅家庄，回身追上了高大侠。
9: 姐，你到底和傅哥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他怎么还把你当成国民党特务了？
8: 他二虎八道呗。刺锅子，你过来。
9: 姐，你怎么管人家叫刺锅子，多不礼貌。

0: 高守平拽了拽高大侠的袖口，高大侠甩开高守平，回头直勾勾地瞪着傅家庄。
1: 你不用管。
2: 姐，傅哥是受咱们东北局指派，从哈尔滨调来工作的特派员。
1: 就这能耍，还特派员呢？
0: 傅家庄看到高大侠站在前面叫他，急忙推着自行车，快步赶上来。车把上的海螺在网兜里哗啦啦直响。傅家庄向高大侠友善地伸出了手。
3: 你好，高大侠同志。
0: 高大侠没有和傅家庄握手，用眼睛盯着他右手腕上戴着的手表。
1: 不愧是叫傅哥，有钱人，怪不得戴大咪咪嘎呢。
2: 什么咪咪嘎？
1: 他的手表。
3: 对不起啊，当时我总得找个理由缠住你。
1: 缠住我干什么？
3: 根据情报，我们认为你身上有一份国民党特务在大连的潜伏名单。
1: 怎么可能？
3: 我们在哈尔滨那家赌场抓了个特务，他说名单给你了。
1: 你们长不长脑子？特务的话也能信？你赶快叫哈尔滨的战龙审审他，他肯定是蒙你。
3: 他已经死了。哎，你不知道，我们在哈尔滨是想抓住老姨夫的，没想到半路让他给跑了，路上还碰到你这么个真假猴王。
1: 照你这么说，老姨夫跑了还是我瞎搅和的？
3: 不是你还能是谁？你住到马迭尔旅馆也就算了，邪性的是你竟然还出现在街头的赌场门口，还是在那个街头的时间。
1: 怎么的，你们在马迭尔旅馆就盯上我了？
3: 不是盯你，盯的是老姨夫，他住311房间。
1: 我挨着311啊。你要抓的是晚霞子？
3: 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个晚霞子？
1: 我看见那个人了，在火车上。你记不记得我说看走眼了的那个？这把钥匙是他在旅馆里掉的，我还在人家屁股后头追，非要给人家还回去。
3: 他也在火车上？
1: 这我说不准，不是认错人了吗？不过那个人如果是晚霞子，证明他也来大连了。对了，他就是大连人。
3: 你怎么能确定他就是大连人？
1: 这个1000000错不了。解兽、晚霞子，不是大连人都说不好这两个词儿。
3: 晚霞子我知道，是日本语衬衫的意思。那血兽是什么？
4: 血兽就是好吃的意思，不是地道的大连人还真说不出血兽这个词儿，也说不好。
1: 哎，可惜啊，老姨夫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你们倒好，还怀疑上我了，真是外露精神。
3: 你还怨我们了？你都快赶上穆桂英了，阵阵不落，你分明是逼着我们把对你的怀疑给坐实了。
1: 你当我愿意呀？要不是我的钱包叫小偷偷了，手上的钱不够住店的，我还得买火车票，能去赌场撞大运呀？也就是老天饿不死瞎家巧，我还赢了，哼！
3: 怪不得当时觉得你四六不着调。
1: 你着调，缠了我一路。
3: 行行行，算我误会了。
1: 不是算，是你干事没数。
3: 我怎么没数了？
1: 你那叫有数？缠着我还让老姨夫跑了？
3: 你，
1: 我怎么了？还想说啥？一块说出来让我听听。
3: 不可理喻。
1: 你，
2: 行了姐，少说几句吧。
1: 我为什么要少说？你都不知道这一路上我让他折腾成什么样了。
3: 我折腾？要是没有我，你早让特务给杀了，都死好几个来回了。
1: 我又没暴露身份，他们杀我干什么？少胡说八道。
2: 姐，我求求你，傅哥可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
1: 哼，特派员就了不起？
2: 姐，你走反了，咱家在这边。
1: 都让他给我气糊涂了。哼，就这破水平还特派员，我当都比他强。
0: 高大侠气冲冲地推开了高守平，径自向家的方向走去。傅家庄看

0: 看着高大侠的背影，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高守平。
1: 小高啊，真想不到你居然有这么个胡搅蛮缠的姐姐。哎，我12分同情你。
2: 还是接触的少，时间长了就知道我姐是啥人了。
0: 高大侠拐进胡同，推开院门，鼻子就一阵发酸。小院里坐北朝南是一栋2层小楼，东西两侧各有2间厢房。离家3年了，这个院子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他的枕头。要不是身后跟着傅家庄，他真能哭出声来。身后的高守平紧走了2步，冲2楼扯着嗓子喊起来：
2: 嫂子，嫂子！
0: 这时2楼楼梯口出现了一个瘦削的女人，她就是高守平的嫂子刘曼丽。
3: 守平，咋这么晚才回来？你要让我急死啊！啊，守平，你把谁带回来了？
4: 嫂子，是我呀，嫂子，
3: 是大侠。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回来。
4: 嫂子，我没死，我回来看你了。
3: 你死了，我也得把你从阎王殿里给救回来。我可不想给你们老高家当一辈子驴马。
4: 我和我哥给你当一辈子驴马。
3: 别跟我提你哥，他早死了。
4: 我哥什么时候死的？
3: 和他一起去打鬼子的顺子年初给家里写信，说他亲眼看见你哥中了小鬼子的流弹。
4: 顺子也没说流弹要了我哥的命呀。嫂子，你别往坏处想。
3: 我能不想吗？小日本都打跑了，你哥的人还不回来，信儿也没有。
2: 傅哥你别介意，嫂子和我们关系特别好。
1: 没事没事，毕竟分别这么久了。
3: 大侠，这是你呢？
2: 这是我领导傅大哥。
1: 嫂子您好，叫我傅家庄吧。
0: 傅家庄上前大方地伸出手，刘曼丽刚刚还阴着的脸立时转晴，她羞涩地望着傅家庄，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3: 我叫刘曼丽，傅大哥好。
0: 高大侠听着不对味儿，一把推开了刘曼丽的手。
4: 什么傅大哥，他没你大。
3: 我随守平叫，先进屋吧。
0: 一路尾随而来的大令躲在院外的黑影里，他见几个人进了1楼的屋子，这才转身悄悄离开。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第十二集，
8: 傅家庄没有想到，高守平口中英雄八面的姐姐，竟然是自己从哈尔滨跟到大连的女特务。高大侠也没想到，一直死乞白咧地缠着自己的坏蛋，居然是自己人。高大侠的嫂子刘曼丽看到久别归来的高大侠，既高兴又伤心，那真是五味杂陈呐。众人进了房间，高大侠第一时间将皮箱放在桌上，急忙打开皮箱，拎出了里面的包袱。
9: 来，大富哥，这皮箱他们谁都没看见，那份特务名单指定不会在箱子里，不信你就搁这里找吧。
10: 我在火车上都不知道你还有个皮箱，
11: 不会在这档案里吧？
9: 别瞎说，没看着封着口吗？这是我的组织关系，我在牡丹江的上级老赵让我回来把这个交给大连组织，正好就给你了。
10: 大连市委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交给谁都不如在你自己手上安全，这个你还是先自己保管着吧。
9: 行吧。
8: 高大侠看到躺柜上有个合欢花图案的盒子，拿出来倒出里面的针头线脑，把档案袋装进去，而后塞到被子底下。
10: 奇怪，这名单还真没有。你再想想，那个特务在赌场还跟什么人接触过？
9: 当时我光想着赢钱了，不过以我这么些年攒下的对敌斗争经验来看，好人坏人，我这火眼金睛一打眼，那肯定就八九不离十。
10: 姐，你真厉害。
9: 你姐我呀，都干了这么些年革命工作了，小鬼子都没斗过我，就他一个小特务，一决定我都知道他拉什么羊把不到。
10: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9: 这个人横看竖看都有问题，贼眉鼠眼，东张西望，这哪是去赌钱呢？分明就是踩点接头。
10: 你既然怀疑他，就应该盯住他，看他把名单藏在哪里啊。
9: 他也没接上头，能藏到哪儿？指定还在他身上呗。
10: 你搜过了，他身上确实没有，就说给你了。
9: 他胡说。
10: 当时你为什么躲在赌场里？
9: 我以为是地痞流氓闹事，你们都走了，我就回旅馆拿行李交房钱赶火车了呗，一大堆事儿呢。
10: 你再好好想想，特务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塞到你包袱里、衣服兜里？
9: 我能让他近身吗？傅家庄，你可把我这个老革命看扁了，拿我当生瓜蛋子是不是？
10: 他确实没碰过你的皮箱。
9: 皮箱我放在旅店里，他上哪儿碰去？不信我给你倒出来看看。
8: 高大侠不耐烦了，一抬手把皮箱掀翻了，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散落一炕， 一个报纸卷滚到了炕角。
10: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东西还应该在赌场。明天我再问问哈尔滨那边。
9: 早该这么想了。
12: 大侠呀，你也不去厨房给我搭把手，光在这扯闲篇儿，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啊！今天的贵客是人家傅大哥。
8: 刘曼丽推门进来，埋怨完高大侠，转头笑看着傅家庄，看得傅家庄有些不自在，忙讪笑了一下，把头扭到一边。
9: 真是的，我明明刚回来，也不说和我多亲近亲近，倒偏心眼的向着外人。
11: 姐，你别抱怨了，我来说说吧。
8: 高大侠嘟囔着起身朝外走去，高守平往皮箱里收拾着东西，要不是高大侠给这根红肠包得严实了，连味儿都没泄出来多少，早就让人发现了。可现在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更不知特务名单就埋在红肠里。高大侠洗完了脸，拿过

0: 脸盆架上的毛巾擦着，一回头看见刘曼丽撑着脑袋在向屋里张望着。
1: 嫂子。
2: 哎，大侠，傅大哥看起来年纪不大呀，你知不知道他成家了没？
1: 这我上哪知道？
2: 外露精神，你鼻子底下不长嘴呀？
1: 怎么，你还要给我牵红线呀？嫂子，这话你千万别说啊，我可抹不开面子。
2: 你呀，没动这个心思最好。我也觉得人家看不上你。
1: 怎么就是他看不上我？不能是我看不上他呀。
2: 行行行，是你看不上他，是人家配不上你。哎呀，这留过苏的人就是不一样，一看就知书达理。
1: 切，你什么眼神儿？还知书达理，油嘴滑舌吧他？跟我哥比啊，差老远了。
2: 别提你哥，我老梦见他，问他话他也不说。
1: 哎，嫂子，这些年多亏有你支撑着这个家。
2: 你知道就好，为这个家我一天天的吃不好睡不好。你没回来的时候怕你死在外头，你回来了我这脑瓜子还是大。
1: 怎么，我活着回来还不好啦？
2: 切，好不到哪儿去。谁家有你这么个奔四十的老姑娘能不丑啊？
1: 谁奔四十了？我才三十一。
2: 虚岁三十二还小啊，我二十二就进了你们高家门了。
0: 刘曼丽昂着头，像是故意要气高大侠。高大侠发狠地攥着毛巾，干巴巴的毛巾在他手里拧成一团，挤出了几滴水珠来。夜色更深了一些，医院走廊里安安静静。甄清细拎来一暖水瓶热水，送到麻酥酥的病房床边。
3: 姐，喝水吧，给你倒好了。
4: 放那儿吧。
3: 姐，你饿不饿？我去饭馆给你点个鸡蛋糕。
4: 不用，我不饿。我擦把身子，你去给我看着点门，别叫旁人进来。
3: 姐，放心吧，有我守着，连个公苍蝇也甭想飞进来。
4: 快出去吧。
3: 姐让我守着，谁也甭想进来。
0: 甄京细像门神一样站在病房门口，一个身影从远处走来。他戴着口罩，穿着医生的白大褂，走到麻酥酥的病房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扫了甄京细一眼，莫名地皱了皱眉，二话不说便要推门进病房。
3: 哎，等等，你谁啊？没看这儿站个大活人吗？
5: 只会坏事的废物。
0: 医生厌恶地看了甄京细一眼，甄京细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恶意，警觉地伸手去摘医生脸上的口罩。医生急忙挡开甄京细伸过来的手。
5: 你干什么？
0: 甄京细一把抓住医生的手，顺势将其反拧在地，伸手扯下了医生的口罩，口罩下面露出了方若愚的脸。
3: 我倒要看看你是谁。
5: 放开，我是来捡你主子的。
3: 你是谁？
5: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不让我知道，我就不让你进去。
5: 轻点，手腕就要将你小子掰折了。
3: 还不说实话，你是谁？
5: 我是老姨父。
3: 老姨父？
5: 快让我进去，你就认识我。
3: 你说你是老姨父，就是老姨父了。我还我说我是老姨夫的爹呢。我咋了？就你这损色，还老姨夫，
6: 跟老姨配吗？
3: 你给我姐提鞋，我都嫌你指头粗。
5: 真服了你，这不过就是个代号。
3: 那也不能瞎代啊， 反正我姐是

0: 老姨，你就不能是老姨夫。
1: 那你怎么才肯放我进去？
0: 放你进去？哦，对了，说暗号。
1: 今晚天色不好，不知道能不能下雨。行了吧，祖宗？
0: 不对，说错了。
1: 怎么错了？你给我讲讲。
0: 暗号是早上下雨，不是晚上。
1: 你是真彪还是装彪？这都晚上了，能问早上吗？
0: 那我不管，你要说的就是晚上，你说错了，你不是真的。
1: 愚蠢，晚上和早上这不得随机应变吗？你受没受过训练？
0: 我彪弄不明白。要不这样吧，你明天早上来，我让你进去。
1: 早上早上，我看你就是早产出来的。
2: 谁呀、啊、在外面吵吵闹闹的？
3: 病房门被从里面打开，马苏苏从里面探出头来。方若愚抬头，十分无奈地望向马苏苏。
2: 惊喜，快松开。
0: 他冒充老姨夫。
2: 快松开，我认识他。惊喜，你出去给我买块香姨子去。
0: 那这家伙。
2: 赶紧去。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甄京戏答应着，瞅了一眼方若愚，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
2: 快进屋。
3: 方若愚一走进病房，就对麻苏苏板起了脸。
1: 我求你了，老爷，赶紧把这个活祖宗送走吧。
2: 不行，他就是有点一根筋，但忠心，用好了，谁也比不上他。
1: 我怕他耽误我们的大事。
2: 大事有你有我，轮不上他。
1: 你就护着他吧，早晚有吃亏的时候。
2: 行了，别说他了，大连是你的地盘。高大侠的行李箱还没拿到吗？
1: 我的人还没出去。
2: 高大侠要是找到了名单，你我可都成了党国的罪人。
1: 当务之急是除掉他，我有他家住址，晚上就送他上路，拿回箱子，一了百了。
2: 这件事儿我办，你把地址给我。
1: 你要让那个二百五去？
2: 你别管了，写在这个病历本上吧。
1: 给你，他要是能办好，我就……
2: 京戏本来能得手，谁知道半道跑出来个小偷，把事给搅了，还招来了警察。这个高大侠也算是傻人有傻福了。
1: 他傻？哼，你是被他蒙蔽了。
2: 他能蒙蔽我？除了惊喜，我还没见过比他再笨的人。
1: 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这叫大智若愚。
2: 你也太抬举他了。
1: 忽视自己的对手，就是主动向阎王殿迈步。我提醒你，这个女人极其危险，一旦轻视她，你我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
2: 哟，你这是让高大侠吓破胆了吧？
1: 哼，光我被他吓破了胆，你不是也怕他活着吗？
2: 现在他得活着，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应该对我没有提防。我要利用好他这份信任，到共产党那里吃点红利。
1: 怪不得你不让杀高大侠，你是想吃红利呀、啊？也行，那我离开大连。
2: 你要临阵脱逃？
1: 临阵脱逃这个词永远和我方若愚不沾边。
2: 我可听说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背叛了共产党。
1: 胡说！当时我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委员长实行清党护国，只能二选一。我方某人毫不犹豫选择的是国民党。
2: 好了好了，我就这么随口一说，还急眼了？
1: 不是急眼，是我方某人的忠心日月可见。你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我没有侮辱你，恰恰相反，是想倚重。

0: 你呢，却要离开大理。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事，睡觉都要睁着眼，就怕一闭眼脑袋让小日本子给撬了去。当初戴局长说过，只要我坚持到抗战胜利，就把我调回大后方。
0: 抗战胜利调你到大后方睡个舒坦觉也是理所应当的，只可惜革命尚未成功，撵走了这日本鬼子这个外鬼，还有共产党这个家贼要除。老先生，大连不能没有你，党国需要你留下。
1: 抗战是把我留在大连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我一直待到现在。
0: 这回不一样了，党国和苏联签有协议，日本人投降三个月以后，苏联必须撤军完毕。
1: 撤军完毕？这都胜利多久了，满大街还不都是苏联大兵？这帮大爷什么坏事都干，民愤很大。
0: 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我们是同盟国，更是战胜国。委员长已经是和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平起平坐的四大巨头之一了。前几天，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已经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长春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委员长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1: 既然党国需要，我方若玉绝无二话。
2: 马苏苏脸上刚刚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方若愚却话锋一转。
1: 但是如果高大侠不死，我留下可能就得死。他在火车上追我的那个劲头你是清楚的。
0: 高大侠想置你于死地，只怕不那么容易。说起来，你方先生也是在戴局长那里挂了号的英雄人，这些年戴局长一直没有忘记你。你来之前，我刚收到一份好东西，是戴局长托人转来的。
2: 说着，麻苏苏从枕头下取出一个档案袋，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方若愚看到那是一张任官状。他不禁神色一凛，连忙起身站成标准的军姿。
0: 即日起，自任方若愚为军统局陆军上校，此令。
1: 是，多谢戴局长提拔。
0: 这份任官状可是来之不易，是由国民政府主席蒋总裁和行政院长宋子文联合签发的，上面还盖有国民政府的大红印章啊。
1: 我
0: 戴局长知道这么些年你潜伏大连不易，直接把你从少校越级晋升为上校，不知道这要献杀多少党国精英啊。
1: 戴局长的栽培之恩，若愚没齿难忘。
0: 戴局长口谕，放眼目前整个军统，除方若愚同志之外，找不出第二个在大连能如鱼得水之人。为此，戴局长希望你在大连继续战斗。
1: 一定，一定。
0: 戴局长还表示，只要党国能抢在共产党之前夺下大连，还要给你加官进爵。方先生，到那时候你可就是方大将军了。
1: 若愚一定不会辜负戴局长的希望，誓死效忠党国，效忠委员长，效忠戴局长。
0: 你不光要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戴局长，还要效忠大姨。
1: 大姨？
0: 这份任官状是大姨特地让我转交给你的。你想想，我们在大连如履薄冰，大姨还能想着你的晋升，实属不易啊。
1: 没想到你一来大连就攀上了高枝。
0: 不，我见的不过是大姨的影子而已。

0: 是二姨夫。
1: 二姨夫不是玩意儿，你刚去哈尔滨他就变节了。
0: 他原来是他出卖了我。
1: 人都死了，现在生气也没用，你先走吧。
0: 好，那高大侠那里
1: 放心，我一定摆脱。
0: 好，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2: 方若愚满心欢喜地推门走出了病房，马苏苏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舒了口气，
1: 总算哄住了。
2: 方若愚走后没多久，甄星系就从外面回来了。马苏苏把方若愚写下的地址给了他。
1: 给你。
3: 这是啥呀、姐，写的跟长了翅膀要飞似的，一个字儿没看懂。
1: 这个老方写这么潦草干啥，等下打电话再问问吧。
3: 问啥呀？
1: 高大侠的地址啊。这回你给我长点精神头，趁着夜里去趟高大侠家，把那红场给我偷回来。再敢砸了，不光是你丢脸，我都跟着你丢脸。
3: 姐，这外面黑不隆咚的，不能天亮去吗？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4: 好的，宝宝。
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2012年6月21号，一起特大毒品案在北京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沈柏林等6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到死缓等不同的刑期。在这起特大毒品案中，隐藏着一张复杂的人物关系网。6名获刑的罪犯中有2对男女互为前夫妻关系，却被一对现任夫妻拉进了深渊。一个当上了毒品的上线卖家，一个成了替人运毒的马仔。复杂人物关系的背后有亲情眷恋，也有仇恨怨怼，更有利用和陷害。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屡屡出错牌，丢了老公，又被又贩毒。2011年2月17号，农历正月15，正是阖家欢乐共度元宵佳节的日子，也是北京春运最繁忙的一天，如潮的人流汇聚到北京西站。凌晨5点，天色一片漆黑，北京西站北出口却灯火通明。从重庆开往北京西站的 K5904 列车准时停靠。一个40岁左右的短发胖女人，身穿一身黑衣，背着一个蓝色旅行包下车后，随着人流来到出站口。远远看到出站口站了几名民警，他神色慌张地停了下来，正准备折返时，一名警察发现这名旅客神色不对，立即迎了上去。看到警察直奔过来，中年女子扭头就跑，没跑几步就被警察拦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随即对这名中年女子所带的包裹开包检查。在蓝色旅行包内，刑警发现一件深蓝色吊带背心，内侧用兰花布缝制了一个布口袋，里边装着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的7包晶体块毒品。经验丰富的刑警几乎凭肉眼就可以断定啊，这是经典的毒品包裹方法。但一次携带这么多毒品，刑警们遇见的却不多。这个女子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后经鉴定，这些晶体全是冰毒，共计494.49克，只差5克就够1斤了。民警当场将该女子查获，简单审讯后，她交代自己叫马恩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1969年12月6号出生，初中文化，无业无前科，与前夫李勇2008年离婚后独自一人生活。孩子随前夫李勇和再婚妻子刘英共同生活。至于贩毒，马恩平的回答也很痛快：我为了挣钱，拿了家里10万块现金，从重庆一个叫老幺的人那儿买了这些毒品后，乘 K5904 次火车到北京，准备转乘汽车回张家口去买。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被公安抓了。贩运将近500克毒品，竟然没过脑子一样全部承认了，他是傻呀还是大智若愚呢？抱着慷慨赴死的之心呢？看样子也不像呢。民警禁不住好奇地问他：你知道不，这将

0: 近500克的冰毒够枪毙了。我知道，死就死呗。马恩平似乎没觉得死是什么严重的事情。还真有不怕死的，这下可把民警给弄蔫了。你说吧，你带的是什么毒品，花了多少钱？民警继续询问。鸦片吧，花了10万块。马恩平回答得很干脆。此时毒品正在鉴定中，还没有出结果，但大烟或者鸦片只是大多数人的叫法。真正的毒贩对每一个品种都分得很清楚，价格上也是千差万别，肯定会说出具体的品种。何况呢，1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凭他一个没有稳定收入、一直无业的独身女人，如何出得起这10万元的毒资呢？这些毒品怎么卖出去？卖给谁呢？民警继续耐着性子问。这下马恩平说不上来了，憋了好久他才说，就到歌厅啊、洗浴中心啊什么的场所卖呗。这毒贩也太不称职了吧，第一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马恩平硬是不松口，坚称自己贩毒。民警明白马恩平显然心存侥幸，但这侥幸明显对自己不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要保护的身后那个人是谁呢？警方从侧面展开调查，得到的结果是马恩平是个孝顺女儿，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她也是个慈母，对自己的女儿疼爱有加，是个顾念亲情的老实人。亲情是她的软肋，民警们多次给马恩平做工作，又让她的老母亲和姐姐通了电话。最后当民警与她聊到孩子时，马恩平哇的一声哭了，我这都是没法子呀，都是孩子他后妈骗我干的呢。对马恩平的第二次询问，还原了他运输毒品的全过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给马恩平出10万元毒资和2000元路费，并指使他到四川老妖那里买毒品，再运回张家口的，正是马恩平前夫李勇的现任妻子刘英。马恩平交代，他曾在刘英开的洗浴中心打工，丈夫认识刘英后跟马恩平离婚，又跟刘英结了婚了。2010年12月，刘英给马恩平打电话，要带他去重庆玩，钱由刘英出，两人就乘飞机去了重庆，见到了一个叫老妖的人。老妖安排他们在重庆市江北区一处民房里住了几天之后，两人乘 K590 次火车从重庆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坐车回张家口。两人连续2次往返重庆之后，刘英对马恩平说，你照着这个线路带钱去重庆找老妖，把钱交给老妖，老妖呢给你几袋白色粉末，你缝进内衣里带回张家口就行，反正你也没事干，出去散散心吧，去一趟我给你2000块的好处费，别的什么都别管也别问。什么都别管也别问，散心还给2000块钱。一开始马恩平就起了疑心了，再加上带货方式的鬼鬼祟祟，他就感觉这白色粉末呢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从一开始马恩平就知道这个白色粉末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还要去干呢？这其实源于他的无奈。前夫李勇跟他离婚时带着女儿跟刘英结婚，没文化又没生存能力的马恩平只好回到娘家跟老母亲一起住，而刘英开过洗浴中心，马恩平只不过是在刘英的洗浴中心打工，两人的身份就差了一截了。刘英有车有房又有钱，他担心吃软饭的前夫在刘英面前受委屈，更担心女儿落在后妈手里受罪呢。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下来，何况还有钱赚呢。直到有一次亲眼看见老妖吸毒，他才知道那是毒品，但具体是什么毒品马恩平并不知道。马恩平交代，他单独去重庆带过3次毒品，第一次带了8万元的货，后2次各带10万元的货。刘英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他深知贩毒运毒被抓获的风险很大，所以将自己抽身局外，一旦事发便矢口否认。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后来刘英被抓获，几次提审对贩毒一事坚决不认，而且态度非常。

0: 样强硬。刘英之所以如此硬气，她手中有两张牌，一是亲情牌，利用老公的前妻做马仔，知根知底，万一事情败露，马恩平也会念及故旧和孩子，自己把事儿扛下来。二是关系牌，他让马恩平运毒，事发后他可一问三不知，可以把责任推到老公李勇身上，所以马恩平成了一张最好的挡箭牌。而当民警问及欠款的来源时，马恩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钱都是李勇和刘英一起到我家楼下交给我的，李勇也参与其中。民警对这个线索紧追不放，没有李勇的事儿，马恩平连忙否认，可这个时候再狡辩已经晚了。马恩平第一次供述中提到过刘英，说自己认识毒贩子老妖是通过同样做贩毒生意的刘英，后来自己想挣大钱才绕开刘英与老妖私下联系卖毒品。在第二次供述中，马恩平也只提刘英对自己的指使，却巧妙地避开了前夫李勇跟此事的瓜葛，也顺便掩盖了马恩平做这一切的目的。民警分析，第一次马恩平想把所有问题都扛到自己身上，无非是觉得自己已经被公安抓了现行，难逃制裁，不如自己把这事儿扛下来。第二次把刘英供出来，也可洗清自己的罪责，也好避开头顶悬着的刀。而只要李勇没事儿，他在外面就可以照料孩子。对亲情的眷顾和对亲人的牵挂，是这个运输毒品近500克的女人在每次询问时都展现出与毒贩不同的孝顺女儿、慈爱母亲的多张面孔。可她没有想到，心思缜密的民警从她讲述的破绽中找到了蛛丝马迹。马恩平并不想把前夫拉进这场注定输掉的赌局。在被捕之前，马恩平恨透了刘英，而且他恨刘英是连带着前夫李勇一起恨的。马恩平说，交给他毒资并事后取回毒品的他们，指的就是李勇和刘英。可他坐在警察面前时，他已经不恨也不想恨李勇了，毕竟十几年的贫贱夫妻还有个15、16岁的女儿需要照顾。但马恩平对刘英的恨却是发自肺腑，而且恨入骨髓的。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法庭审理过程中，马恩平不止一次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刘英的恨。刘英是小三儿，把我们拆散了。刘英在我没有离婚的时候就跟我老公好上了，我有意接近他就是为了报复他。即便开庭时有法警压着，马恩平仍一次次努力挣扎着往刘英脸上吐唾沫。马恩平手里攥着这张复仇牌，可心里却五味杂陈，异常矛盾。他不止一次帮刘英运毒，从起初的懵懂无知到知道真相后执迷不悟。他本来有机会可以向公安告发，彻底扳倒刘英，但他却没有。或许马恩平仍在等待时机，又或许令他与刘英之间无法快意恩仇的，正是他这张复仇牌中一个无法绕开的人，就是前夫李勇。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李勇这个与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丈夫，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宁愿舍弃自己，也要保住这个曾经抛弃他的男人。到法院开庭时，马恩平推翻了自己先前所有的供述，当庭否认自己为李勇、刘英贩毒，甚至连带的毒品都不认了。在审判长问他为何当庭供述与预审时截然不同时，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马恩平爆料，自己曾在预审阶段遭到刑讯逼供。为查清事实，法庭终止审理，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请审讯马恩平的两名民警出庭质证。本来计划一次庭审，因为马恩平的当场翻供变成了两次，案情也似乎出现了转机，但结果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第二次开庭伊始，马恩平就哭着向法庭承认错误，我要向法庭道歉，我错了，我女儿在外面无依无靠，请法庭少判我几年，让我出去照顾我女儿和老母亲。对李勇究竟是

保还是供？马恩平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认不认罪，怎么认罪，对于马恩平来说，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还关系到那个背弃他的前夫和他们的孩子。自己已经难逃法网，为了女儿能有所依靠，似乎他应该保住前夫，而一想到前夫的背叛，他和刘英把自己引入歧途，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他又必须把李勇供出来。经过侦查人员出庭质证并综合其他证据，法庭最终认定马恩平在警方寻衅阶段供述取得的证据确属合法，排除了非法证据。马恩平的这张复仇牌打错了，在让破坏自己家庭的小三刘英得到严惩的同时，也让自己和前夫一同陷入犯罪的泥潭了。刘英的旧情牌给前夫股份去贩毒，不同于马恩平对前夫李勇的由爱生恨与反复纠结，刘英对前夫的态度可谓一贯明朗，买卖不成仁义在。作为马恩平购买毒品的上家，这个刘英称作老幺的人名叫蒋一贵，这个重庆人有两次抢夺罪，一次贩卖毒品罪的前科，还因吸食毒品两次被强制戒毒。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刘英的前夫。只是这个蒋义贵太不靠谱了，没事不是往监狱里跑，就是躺在家里吞云吐雾，就是再能挣钱也禁不住他这样折腾的。老公不成器，刘英干脆换掉，就把老实听话的李勇从马恩平手里给抢了过来。不过刘英与蒋义贵之间却是仁义不在买卖在，他们彼此牵连，彼此利用，仿佛还彼此照料。蒋义贵被强制戒毒，是刘英靠关系与金钱让现任老公李勇将他捞出来的，因此他答应刘英帮忙找毒源买毒品，也是为了还他人情。而刘英之所以愿意帮蒋义贵，一是蒋义贵痴迷于吸毒能买到毒品，二是让前夫做了上线也能帮他赚点钱，能买得起毒品。刘英给前夫蒋义贵开出的条件是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让前夫成了贩毒的共犯，不能不说是刘英的另一种杀熟。而马恩平只不过是他这把牌中最小的一张，冒着生命危险冲锋在前，每次却只赚2000块钱。据蒋义贵交代，2010年12月10号，他被强制戒毒解除后，刘英找到他，要他去重庆购买冰毒，然后他找人带到张家口，由他丈夫李勇负责在张家口卖，赚的钱三人均分。后来刘英让马恩平从中跑腿，蒋义贵拿着马恩平带来的现金，通过一个叫亚亚的中间人向幺哥买了几次毒品，再由马恩平把毒品带回张家口交给刘英和李勇。这个幺哥藏身四川成都，是这起毒品大案中最大的毒枭沈柏林。亚亚真名曾远亚，是介绍蒋义贵与沈柏林做生意的中间人，从蒋义贵手里拿过8000元的中介费。这六名涉案人贩卖的毒品甲基苯丙胺净重高达1694克，是北京市铁路公安近年来破获毒品数量最大的一起贩毒运毒案件。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一举端掉了这个纵横即京川三地的毒品网络。而本案的第七名被告人陈某，是蒋义贵毒瘾发作后卖给蒋义贵冰毒0.46克，虽然犯下贩卖毒品罪，但因为数量微小被免于刑事处罚。让蒋义贵很不爽的是，在他和前妻刘英貌似稳定的信任关系中，一旦以利益作为纽带，这信任便顿时土崩瓦解了。身在重庆的蒋义贵始终没有得到所谓的三分之一股份，而他也很不仗义，最后一次将毒品交给马恩平后，因为联系不上被捕的刘英，他以为是刘英不想分给他钱，所以卷钱跑了。到了法庭上，蒋义贵才明白，他虽然是刘英手中一张好用的旧情牌，但实际上除了利益牵连，其实什么真情实意都没有。庭审中，蒋义贵为了立功，将他与刘英、李勇之间的交易和盘托出，
尽管刘英和李勇始终不肯承认贩毒。

0: 但蒋义贵和马恩平等人的供述却能够相互印证，与其他证据一起形成证据链条，蒋义贵完全成了给刘英、李勇定罪的污点证人。2012年6月21号，北京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贩毒罪判处沈柏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贩毒运输毒品罪判处刘英、李勇无期徒刑，以贩毒罪判处蒋义贵有期徒刑14年，岑远亚13年，以运输毒品罪判处马恩平有期徒刑11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大家早已不是夫妻了。在这起人物关系复杂的毒品大案中，亲情被反复交织利用，最终形成一场古怪的牌局。在这场打错了的亲情牌中，每个人都是输家。而马恩平对于这种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复仇方式，他在法庭上不止一次地说自己错了，但他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复仇的砝码将马恩平的是非观念彻底压垮了，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何止是错了呢？仇恨是一把双刃剑，从不会放过拥有他的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所有在利用内幕交易获利而栽了跟头的官员，都有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以为内幕消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为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是合法生意，以为使用亲友账户转移资产等办法可以逃避罪责，却忘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铁律从未失效。特别是随着当前各种电子监控手段的完善，比如异常交易的自动报警、关联账户自动锁定等，再想通过内幕交易低买高卖吸金，无疑将冒更大的风险。用网友的话说，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的官员就应该严控重罚，因为他们不但贪污本地的财款，收受了肮脏的贿赂，还在二级市场上圈走了股民的钱，就凭这一点，他们还应该对股市的低迷承担部分的责任，赶走硕鼠，还股民一个干净的市场，而这亦是治理内幕交易反腐反贪的意义所在。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首先是萧时庆案刷新获利记录。作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萧时庆于2006年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国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获得中国石化即将启动的北京花二公司在内的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改和重组的内幕消息。在内幕消息敏感期内，指使亲属使用他人账户大量买入北京花二公司的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04亿元。这起北京花二公司股票内幕交易案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年北京化二公司由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发起成立，并于同年五月登陆深交所。此时萧时庆正在经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告别了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证监会上市监管部。五年之后，随着一纸交接协议书的签订， 化工集团将包括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所属全部乙烯系列生产厂的股权悉数转让给东方石化，而东方石化实际控制人是中石化集团燕山石化公司。肖时庆历经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的工作，先后任处长和副主任。37岁的他仕途顺利，却毅然于2001年以正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东方证券，担任东方证券的董事长和总裁。但短短两年之后，一度被当成挽救者进入东方证券的肖时庆却黯然离席。从当年年度东方证券的年报来看，营业利润亏损8500万元，资产总额等诸多指标也与董事会的要求存在差距。惨淡的业绩使兴致勃勃而来的肖时庆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据其在东方证券的下属回忆，肖时庆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但作风强硬粗暴，嚣张跋扈，好人事争斗，非常注意上层关系。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的长期投资眼光在券商圈内可算是出名的差。有内部人士称，肖时庆二级市场的操作水平也就和散户差不多，时常抱着追涨杀跌的功利心态，又往往因不能如愿就暴跳如雷痛骂下属。甚至有同行称呢，他亲自列出名单，勒令自营部买入10只股票，随后市场证明其中8只下跌，1只横盘，1只上涨。折戟东方证券的肖时庆并没有如市场预测的那样试水基金市场，而是出乎意料的重返证监会，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他凭借出色的交际手腕和根深蒂固的资源关系出任股改办的副主任。算上他后来掌权银河证券的经历，这样两进两出证监会的轨迹，迄今为止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此时的北京化二公司作为中石化旗下的7家上市公司之一，被确定为麦壳整合计划中4家初步麦壳对象之一。此时上市市场对这一动向一无所知的2006年，然而作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的肖时庆就已经获得了中石化已对下属上市子公司进行整合试点，探索整体上市的消息，并且留意于心。2006年，不甘寂寞的他开始与银河证券往来甚密。成立于2000年的银河证券诞生于信证分家的时代，由5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合而成。作为证监会3家直管券商之一，银河证券一度被称为证监会的亲儿子。肖时庆后来亦担任了银河证券的总裁、党委书记。不过北京化二内幕交易案发生之时，他的官方身份仍然是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9月，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肖时庆获得了中石化即将启动第二批下属上市公司的股改和重组工作的消息。据悉，当年9月，证监会原工作人员申尔曾向肖时庆打听光大证券拟借壳北京化二公司上市的消息，于是肖时庆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胡称光大证券确实正在与中石化接触，此时的市场当然不清楚北京化二公司壳的出售前景，股价也未发生重大波动。获知了内幕消息的肖时庆准备出动了。当年9月21号至9月30号期间，肖时庆指使其妹肖爱英、妹夫邹国庆利用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及刘花等多个账户，斥资约3529万元，购入北京化二股票约430万股。邹国庆的证词也显示，其为肖国庆管理刘花的股票账户，在北京化二停盘的前几天，肖让其全仓买入北京化二股票。半年后，也就是2007年3月14号。

0: 北京画儿刊登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至此，北京画儿卖壳路径最终确定，重组方将光大证券更名为国元证券。股改方案公布后，2007年3月19号，北京画儿复盘，至3月27号再次停牌。短暂复牌期间，北京画儿股价每日均涨停，收盘价涨至13.36元。2007年9月29号，证监会公布关于核准北京画儿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重大资产出售，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此时，肖时庆兼任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10月30号，借壳上市的国元证券开始交易，当日开盘价即达50元，收盘价47.53元，是停牌前收盘价的将近4倍。北京画儿2006年的年报显示，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包括马志勇169.479万股等7名自然人，马正是受肖时庆指使买卖股票的人之一。经司法鉴定确认，刘花、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5人同时在2006年9月21号到29号期间总计买入北京画儿股票约430万股，发生交易成本约3529万元，获利约1.04亿元。这笔交易当时并未对肖时庆的仕途产生不利影响，相反让他尝到了利用职权获利的甜头。2009年4月28号下午，在证监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肖时庆被司法部门宣布实施刑事拘留。与此同时，他在银河证券的办公室和住宅均被查封。法院经过审判，认定了他的犯罪事实。作为拥有权力的监管者，肖时庆多次进行寻租，涉及青岛金王、益成股份、九芝堂、国金证券等多只股票的上市、增发或重组事宜。其中，通过内幕交易买卖国元证券股票获利约1亿元，刷新了落马官员内幕交易的获利记录。在法庭上，肖时庆对于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拒不承认，他认为自己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获得的其实是错误信息，而非内幕信息。之所以选择大举建仓北京画儿，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投资眼光。对此，法院认为，肖时庆获得的内幕消息已经表明，北京画儿让壳重组进入实质阶段，势在必行。常人即可判断出，投资北京画儿将获得惊人回报。肖并非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对证券市场做出分析和预测。2011年4月，经过二审审理，河南省高院就肖时庆受贿和内幕交易案作出终审判决，肖时庆2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至此，这位官商2期红人终于为自己的贪婪和自负付出了代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杜兰库案，内幕交易夫妻档。哈工大校报上曾载有一篇专访报道，标题为从工程师到会计师，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哈工大校友杜兰库的多角色人生。在杜兰库涉嫌内幕交易之前，确实扮演着技术、经济、行政多面手的角色。1984年，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703所工作。1989年，他调至研究院科技处，从事计划管理工作。2年后，他迈向全新的领域，任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作为财务、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于2002年1月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副院长，2003年4月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2006年11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简称中电集团）总会计师。这样顺利的人生路，最终在2009年初遭遇了致命的挫折。2009年1月，中电集团下属的国瑞有限公司希望借壳上市，在寻找壳的过程中，在时任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

的牵线下，中电集团选中了2003年1月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高淳陶瓷公司。经过多方商谈，同年4月19号双方签订了合作框架意向书。20号高淳陶瓷发布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宣布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4月21号起停牌。4月21号至5月21号期间，高淳陶瓷公司例行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复牌公告等一系列公告。5月22号高淳陶瓷股票复牌交易后价格上扬，连续10个交易日风雨涨停。在这个过程中，杜兰库作为中电集团总会计师，全程参与了相关并购重组项目的审核工作。3月23号早在合作框架签订前，杜兰库在国瑞有限公司听取了有关依托南京地区股份制企业借壳上市，请求中电集团给予支持的汇报后，得知了详细的拟借壳公司的概况。6天后他回到北京，即利用汇报了相关概况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得出唯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高淳陶瓷公司。3月31号晚，相关信息得到了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进一步确认。于是4月1号杜兰库便将这一重要内幕消息告知妻子刘乃华，认为可以购买高淳陶瓷的股票获利。次日，杜兰库通过其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买入了 2.1 万股高淳陶瓷的股票，支付资金14万余元。后由于考虑到参与收购重组高淳陶瓷公司的相关工作，担心名字出现在高淳陶瓷公司的股东名单中，遂将上述股票全部抛出，账面收益7514.39元。此后杜兰库逐步将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分别转入其操控的亲属王静、杜浩等人的股票交易账户中。4月7号，经刘乃华要求，他再转出20万元至亲属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中，用于购买高淳陶瓷的股票。从4月2号到20号，杜兰库还单独操作刘乃华、杜浩、王静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共计20.2万股，支付资金139万余元。杜兰库伙同刘乃华共同操作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淳陶瓷股票13.71万股，支付资金96万余元。高淳陶瓷复牌后，杜兰库、刘乃华于6月5号到6月8号期间，将持有的高淳陶瓷股票陆续抛出，共获得账面收益达420万余元。据事后查实，杜兰库在这期间单独操作买入，并在卖出后非法获利247万余元。与妻子刘乃华共同操作买入卖出后非法获利173万余元。除了自己获利外，杜兰库之妻刘乃华还将这一内幕消息作为人情泄露给赵丽梅、刘乃祥和刘宇冰三人。三人先后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共计78万余股，在高淳陶瓷股票复牌后抛出，非法获利达1201万余元。在法庭上，杜兰库同样不承认自己的内部交易行为，他坚持辩称未具体参与重组谈判工作，不是内幕信息知情人。他认为自己并不知道国瑞集团将通过高淳陶瓷借壳上市，而是通过网上查询和判断购买了这只股票，并未利用任何内幕消息。他甚至对控方在审理期间所出具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杜兰库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有关问题的认定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份认定函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终法庭认定杜兰库于内幕消息敏感期内使用本人及控制的他人账户大量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420万余元，其妻还向多名好友泄露该内幕信息，帮助他们非法获利1201万余元。2011年12月，杜兰库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1年12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杜兰库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25万元。其妻刘乃华从杜兰库处获悉内幕信息，在法律上称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他不但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构成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

信息罪。由于杜兰库系主犯，刘乃华是从犯，并且两被告人均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依法对杜兰库酌情从轻处罚，对刘乃华减轻处罚。赵丽梅、刘乃祥和刘宇冰三人也被诉上了法庭。原本是刘乃华好心告知他们内幕消息，让他们很容易的大赚一笔，谁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三人均被判处了内幕交易罪，所有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其中赵丽梅被判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945万元，被告人刘宇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30万元。被告人刘乃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65万元。一番好心，竟将这三位好友送进了监狱。可见呢，有些这些内幕消息意味的并不是发财的机会，相反却是通往深渊的歧路。杜兰库、刘乃华这对内幕交易夫妻档，最终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下面要给大家说的第三个案件是刘宝春案，官员内幕交易第一人。仍然是高纯陶瓷的内幕交易案，仍然是利用国瑞集团借壳上市的重组消息获利。与前述案件不同的是，被告换成了原南京市金委主任刘宝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位以内幕交易获刑的副厅级官员，刘宝春的这个记录很不光彩。刘宝春哲学博士出身，此前被视为具有锐意创新精神的官员。这个上任时间不长的南京市经委主任在公开场合有句名言，是是总结也是开端，现在却不幸啊被他说中了。作为国内首个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刑拘的副厅级官员，刘宝春的问题的暴露似乎事出偶然。2009年11月，在一次组团出访活动中，南京市委在办理出境手续时才发现刘宝春已上了黑名单，被公安部门限制出境。而此前刘宝春并没有被上级宣布过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和有关部门正面接触过，因此让南京官场上下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杜兰库相似，早在2009年3月，刘宝春已经得知了国瑞集团借壳高纯陶瓷上市的内幕消息。他于第一时间通知在南京证券工作的配偶陈小玲，要求他尽快卖掉持有的南京港股票，全部买入高纯陶瓷。根据陈巧玲的供词，当时刘宝春向他表示借壳高纯陶瓷公司成功的希望很大。于是陈巧玲先后于2009年4月的1号、7号和8号在其南京证券的办公室，以电脑网上委托交易的方式，通过刘如海和费芒珠的账户买入 4.58 万股高纯陶瓷，并在4月13号通过刘仁美的账户买入 1.05 万股高纯陶瓷，合计花费资金约 39.12 万元。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陈巧玲供职于南京证券，作为证券从业人员不能开设证券账户，其家庭平时一般利用刘宝春侄子刘如海、弟妹费芒珠和岳母刘仁美等人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这三个账户作为刘宝春夫妇大额买入高纯陶瓷的主要账户，在交易当日就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适度关注。然而刘宝春胃口似乎更大，2009年4月初其决定向他人借款买入高纯陶瓷。于是陈巧玲在4月13号和4月14号先后从蒋某处借得的300万元，通过刘如海和刘如斌的账户买入 41.9 万股高纯陶瓷。4月15号陈巧玲再次将刘宝春从薛某处借得的100万元买入 13.86 万股高纯陶瓷。自此刘宝春夫妇总共买入 61.4 万股高纯陶瓷的股票，并静待高纯陶瓷停牌的消息。果然2009年4月21号高纯陶瓷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组事项，上市公司进入重大事项停牌。5月22号停牌一个月的高纯陶瓷复牌，并公布了国瑞集团收购股权和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的重组方案。于是该股在 8.13 元的基础上一路又连拉10个涨停板，于21块钱附近横盘半个多月后再度拉升，7月16号创下 30.85 元的新高。刘宝春夫妇独享了连续11个涨停，

0: 赚了749.95万元。事实上，刘宝春的心里呢并没有底，高淳陶瓷重组消息提前泄露的症状并不十分隐秘。2009年5月22号，高淳陶瓷复牌之初，每日开盘即封停。在5月26号，上交所公布的交易公开信息榜显示，卖出金额最多的两家营业部中，就有南京证券某营业部。从卖出时间看，此乃事先埋伏进去的资金活动所致。而且重组的确切消息在正式决定前就已经泄露了。4月22号，某知名网站古巴已有人发帖称，国瑞集团是高淳陶瓷的重组方。这一消息公布之时，社会上内幕交易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这或许是有关方面迅速介入摸查的原因。通过调查，有关部门发现2009年5月的22号、25号、26号连续三个交易日，名列高淳陶瓷卖出金额前两名的营业部均为南京当地的营业部，分别是联合证券南京中山北路营业部和南京证券云南北路营业部。而南京证券云南北路营业部就是刘宝春的开户所在地。只是包不住火的，有关部门很快通过摸查发现，刘如海、刘如冰和费芒珠三个账户股票的委托均来自于陈巧玲的工作电脑，刘仁美账户的委托交易同样来自同一 IP 地址。稽查人员迅速进场控制了陈巧玲的电脑，并发现了下单记录，很快就查清了整个事实。对此，在控方的重申下，证监会2010年4月22号对刘宝春案进行了补充认定，在重新认定刘宝春为高淳陶瓷重组事项的南京市政府部门联系人的基础上，正式认定其属于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根据这份补充意见，法庭最终作出认定，刘宝春在价格敏感期内外界巨资买入高淳陶瓷股票获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充分证明其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并不能成为其从事内幕交易的保护伞。虽然刑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属于内幕知情人员，但是内幕交易罪并不是针对非公务人员的特殊主体犯罪，其主体资格的认定并不是基于职务，而是基于实质性的知情与否。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刘宝春的行为均构成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750万元。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给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小曾，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
4: 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4: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报道，8月20号，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聚焦短板弱项，准确把握标准要求，科学制定行动方案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确保到2028年持证在产的 90% 大型矿山、80% 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准格尔旗集中连片治理区和塔拉豪煤矿。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同志、各盟市分管副盟市长、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矿山企业代表参加会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8月20号上午，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康巴什区召开。93学社内蒙古区委会副主任朱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5年来，93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集聚的界别特色，扎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党派智慧与专业力量。会议强调，立足全新起点，93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要持续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聚焦中心大局，精进履职，对标践行四星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3年行动，努力彰显参政党的时代担当。会议听取并审议了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传承江泽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深化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鄂尔多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提升防汛抗旱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通报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强调

0: 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一加 N 政策体系，按照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和谋划，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各领域整治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真正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健全完善监督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会议研究了中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举办首届秋季开学典礼。秋季学期，初中部和高中部将招收首批学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郝振喜的报道。活动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牌。这所由北京大学联合市企两级政府共建，是京蒙协作标杆学校，标志着首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向西部深度辐射，区域协同办学迈入崭新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校长冯浩：
2: 正如伊金·霍洛奇的幸福教育理念一样，我们未来呢也一定要办好幸福教育，要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也将北大附中的特色课程和我们的办学经验带到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让它能够在这里熠熠生辉。
0: 学校与北大附中本部一脉相承，深度联动，同时依托北大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与兄弟学校北京大学附属幼儿园鄂尔多斯分园和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鄂尔多斯分校构建起幼小初高15年全链条育人格局。今年秋季学期，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同步开始招生，目前高一共开设9个教学班，招生规模达372人。伊金·霍洛奇教体局副局长耿玉平：
3: 引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对于整体优化伊金·霍洛奇的教育，从而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为孩子在家门口提供高品质的优质的教育奠定扎实基础。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源报道。8月19号至20号，第8届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暨第3届市红十字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举行。在市工人文化宫，来自全市各旗区的1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实操2个环节的比拼。比赛全方位检验救护人员理论储备与现场应急处置实操水平。理论竞赛环节，参赛选手认真审题，冷静作答。心肺复苏实操考核中，参赛人员严格遵循急救流程，依次完成环境评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整套操作，操作严谨标准，展现出我市红十字救护队伍扎实的业务能力。赛事设立个人单项奖、团体奖、优秀教练员奖、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竞赛个人第一名选手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授予全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0: 本次赛事由市红十字会、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
1: 近日，准格尔旗首家装甲医院在十二连城乡建成投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十二连城乡杨子华村的玉米地里，装甲医院技术人员正用数字化速测设备现场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对症开方，为农户送上精准农技服务。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装甲医院技术员刘旭：
2: 检测设备出来数据以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以后综合进行判断，给农户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
1: 十二连城乡是准格尔旗主要农业产区，装甲医院依托十二连城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造建设，配备了全套数字化土壤检测、病虫害快速识别等专业仪器设备，把实验室搬到了农户家门口。目前已推出十余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用肥用药，减少种植风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郝东：
3: 装甲医院建设完成后，可以将农药技术延伸到田间地头，可以为我们辖区两万亩土地提供精准细微的农业服务。
0: 伊金霍洛奇努力破解务工群众吃住、就业、维权等极难筹判问题，让暖心的民生服务惠及千家万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杨泽浩的报道。在伊金霍洛奇零工市场，一场极具实用性的农民工安全培训讲座正在有序进行。培训聚焦一线务工场景，紧扣施工现场安全规范、风险隐患排查、突发情况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精准授课，帮助务工人员补齐安全短板，提升防护能力。外来务工人员韩学明：
4: 通过培训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就是安全方面、衣食方面，这些非常对农民工关心。
0: 服务跟着需求走，保障围着民生转。伊金霍洛奇坚持零工聚集在哪，服务就跟进到哪。零工市场配套建设114间务工宿舍，可容纳500余人居住，同步开设平价食堂，配套免费共享厨房，极大地降低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外来务工人员任学峰：
5: 他是累签的，一签就是5块钱。这个共享厨房呢，是早上4:30就开，有的人不会做饭的话，你可以在食堂里吃。早晨是3块，中午8块，晚上是6块，基本上不到20块钱就吃的也挺好的。
0: 为打通务工就业壁垒，伊金霍洛奇零工市场搭建专业化劳务信息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务工需求，用工匹配成功率达60%。务工安心，更要维权放心。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伊金霍洛奇聚焦农民工最关切的欠薪难题，主动补齐服务短板，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一小时回应，一天制定方案，5天办结线索，全程回访闭环的快速处置机制，让务工人员不再为用工单位拖欠薪资而苦恼。同时，伊金霍洛奇健全多部门协同共治体系，落实人社、发改、住建、公检法等部门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劳资纠纷源头治理、末端清零。伊金霍洛奇劳动保障监察服务中心副主任齐晶：
6: 我们依托数字化赋能手段，联动各部门协同发力，精准破解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极难筹判问题。我们还建立了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化解的全链条工资体系，推动根治欠薪工作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近日，45台由内蒙古铁尘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宽体矿用车，经2连浩特口岸出口蒙古国。通关现场，这批智能矿用车陆续驶出2连浩特口岸，奔赴蒙古国矿区投入作业。该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与高强度宽体车架，标配底板加热装置、雪地专属运行模式以及雷达视觉智能感知系统， 可在零下40度极寒天气下，全天候

0: 稳定作业，完美适配复杂严苛的矿山作业场景。此次批量出海，标志着我市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规模化出口实现新突破。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7: 辛亥前夕，张宗昌在海参崴做警察，当时海参崴华人特别多，整个城市都靠华人撑起来的。为了方便管理华人，沙俄的远东当局雇了好些华人警察，或者说叫门警和协警，张宗昌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他是华人警察中的老大，地位相当于当年上海法租界的黄金荣。张宗昌1米9的大个子，相貌堂堂，胳膊粗，力气大，可能还会个两下子，会讲一口洋泾浜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他干过胡子，做过地痞，做警察之后包娼包赌包贩毒，在海参崴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界，黑道白道都买他的账。当年海参崴新来的厨妓，第一夜必须是他享用。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注意到了东北这个日俄杂处、没有规矩的地方。从来不善于跟黑社会打交道的他们，把发展势力的目光投向了著名的东北土匪和马贼。从大连到黑龙江都有革命党人的身影，也的确联络了不少人。虽然说跟会党一样，这些绿林好汉到时候能不能顶用不得而知，但毕竟有了联系，某些土匪马贼也表示乐意效命。由于当时进入东北坐船到海参崴更加方便，所以张宗昌这个黑社会的翘楚也在革命党的视线之内。由一个留学过俄国的留学生做过他的工作，因此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到了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之后，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筹备北伐。鉴于南方革命军缺乏骑兵，而东北马贼举世闻名，于是黄兴和陈其美先后派了若干人乘船来到海参崴，转道进入东北，准备在马贼中招募一些骑兵。在张宗昌的斡旋下，革命党人联络上了当时在海参崴以北200多里大山里占山为王的胡匪刘旦子。

此人有差不多一两万的部众，多为马贼，官兵一直拿他们无可奈何。作为山匪绿林，最高的理想当然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被招安，而是投身一个新朝，彻底洗白，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元勋。海参崴是俄国远东的商埠，消息一点都不闭塞，当地的华人知道南方的革命，直到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所以革命党人很快就说服了刘旦子，他们下山来到了海参崴，在张宗昌的庇护下商议好了具体的条件，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政府先给刘旦子以骑兵团长的名义，由刘挑选精锐800人组成骑兵团，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运输安排均由革命党人负责。就这样，巨匪刘旦子和张宗昌以及刘的部下，连带一些张宗昌在海参崴的小兄弟，分批乘船南下，到了上海。可是到了南方之后，原本做团长的刘旦子降级成了营长，而团长变成了张宗昌。在山里称王称霸的土匪头子出山之后，毕竟没有像见过世面的流氓头子吃得开，三转两转就晕了。刘旦子不甘心，决意反抗，但却像老虎离开了山林，施展不开，不得已只能带人走路，回到东北重归山林。可怜走的时候居然没带走几个人，同样在上海滩混的帮会大佬革命党人陈其美看来很欣赏这个北方的同道。张宗昌就在上海督军陈其美麾下做光复军独立骑兵团的团长，后来又被编入冷狱的第三师下面做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反正之后，黄兴大肆裁军，冷狱的部队被保留下来，张宗昌依旧做他的骑兵团团长，随后升任旅长，红得不得了。然而二次革命时，张宗昌审时度势，阵前倒戈，投靠北洋大将冯国璋，马上变色，换了主子。换主子的人一般都会受气，但他赶上了一个厚道的主公，部队居然得到了扩编，编为江苏暂编第一师，张宗昌成了师长。1918年，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非嫡系的张宗昌被后来的江苏督军李纯知道了湖南前线。非常滑头的张宗昌在战争初期刻意保存实力，没打什么硬仗，但拖到1920年随着直系干将吴佩孚的突然撤兵，整个北军战线被拖累得土崩瓦解，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也崩溃了。张宗昌只身带着一大笔军饷回到了北方，用这些军饷买了十几个金狮子送给曹锟，意图弄个一官半职。曹锟乐意，可是吴佩孚知道以后坚决反对。张宗昌倒也潇洒，金狮子也没要回来，转身出关投奔张作霖去了。张作霖收留了他，只给了这个光杆司令一个宪兵营长，但是机会总是垂青于这个大个子流氓。前吉林督军策动人在张作霖的后方造反，张作霖忙于跟直系对阵，没有兵可派，于是给他一些老爷兵，一些破烂枪，让张宗昌前去应付一下。等张宗昌到了前线一看，哦，原来起哄叛乱的都是昔日他的流氓地痞喽喽，一招手就都过来了。从此张宗昌东山再起，越做越大，还趁十月革命之际招募了10000多白俄士兵，编成一个白俄军团。进关之后每仗都用这些白俄兵打头阵，那时的中国兵都怕洋人，白俄兵一来就吓哆嗦了，因此所向无敌。直到大革命北伐战争，
他才被当年革命党

0: 党员的后辈彻底打败，退出历史舞台。1932年，他心有不甘，潜回山东，被山东军阀韩复榘算计，送了性命。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个机会，张宗昌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北方的黄金荣。而且到了十月革命以后，大批华人华侨被驱逐，连黄金荣也做不成，但是革命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不可一世的乱世枭雄。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温顺、平和、礼数还大的八旗子弟，亲手惹下大祸，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覆灭，连挣扎的心思都没有。梁壁，凡鸟偏从末世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梁壁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从晚清到民国，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源头，好些此前此后声名赫赫的将领都是士官生出身，论起来可以排长长的一队。最早的三期士官生160人中只有3个满人，倒不是朝廷不送，而是满人吃不了这个苦，不肯去学。这3人中，舒清阿做了一辈子机关，默默无闻；铁钟有点动静，辅佐湖广总督芮成，是芮成手下的第一号干将，但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主张强硬激起事端在先，没有劝止芮成仓皇出逃在后，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庸才。唯有一个梁壁的确是块料，即使革命党提及也得竖大拇指，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梁壁是清朝的宗室，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之子巩阿岱之后，大学士伊里布之孙。这个伊里布就是参与鸦片战争和谈的那位，不为后来的教科书骂投降，当时在清朝也属于有污点之辈，后代没有什么好日子过。梁壁的父亲早亡，跟母亲一起生活在成都长大。他出生的时候，宗室的黄带子已经被革掉，降格为爵罗。红带子直到他后来发迹，象征宗室特权的黄带子才又重新给他系上。在外省，一个贫寒的普通旗人，没有父亲的孤儿能有什么遭遇，可想而知。跟别的八旗子弟不同，他吃过苦也能吃苦，加上天分不错，所以到哪儿都显得很优秀。绅士的臣服容易激发人向上的斗志，所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相当刻苦，在同学中小有名气。1903年回国后，正赶上朝廷新政用人之际，这样的

满人军事人才马上被选入练兵处，一个军事改革的中枢机构。开出几年，对于朝廷编练新军、制定军事制度，他出了力，起了很大的作用。1906年南北新军第一次大演习，他担任北军审判长，很出风头。期间虽然短时间的当过标统、带过兵，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陆军部、军资府这种中央机构任职。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遭人嫉恨。即使在1908年满人亲贵用事之后，身为宗室的他却没有按亲贵的逻辑一步登天得到大用，官阶还是陆军部的司长，只是加了一个禁卫军协统、军资府的军资使头衔。他虽然是自己人，但却仅仅是叔祖，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的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仅仅是因为主掌禁卫军和军资府的载沣的弟弟载涛是个玩家不管事，禁卫军和军资府才让他实际上当了家。他的建议能否上达天听，其实很难说。即便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的馊主意掺和。直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架空满人，为了让他让权，梁璧才得了一个副都统的头衔。清史稿说他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逾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却为知人之论。辛亥军兴，他很是忙了一通。亲贵不派他下去统军征剿叛贼，宁肯让那个饭桶殷昌出征。在他们的小心眼算计里，也许是这样的，唯一知兵的自己人得留在身边护驾才睡得着觉。如果当初把梁璧派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扫平武汉，至少比殷昌强上百倍。当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身在军资府的他远没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们那样的神通，调谁谁不动。一向信任的士官同学张绍曾、吴禄贞、蓝天卫等人还出现异动迹象。梁璧反对重召袁世凯出山，但人微言轻，不起作用。力主迅速立宪以图挽救，也已经晚了。废除摄政王和立宪反而只给了袁世凯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亲贵即使明知道召回袁世凯是急来抱佛脚，但即使饮鸩止渴也只好喝下去。然而毒药喝了之后，清朝的覆灭加速了。眼睁睁看着大权旁落，袁世凯跟南方和谈卖朝廷，梁璧和铁良等人则组织宗社党，力图挽救危局。由于他在禁卫军中还有前势力，宗社党叫嚷的声音也不小，所以给袁世凯的逼宫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时革命党出来帮忙了，一个常在北洋军中厮混的军人小个子四川人彭家珍，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绝技刺杀梁璧。由于他经常在军界行走，门径很熟，虽然不认识梁璧，却很快弄来梁璧的照片，看熟记牢，又依稀记得梁璧跟奉天讲武堂的监督崇公认识，于是弄来一身标统的服装，印了若干崇公的名次，揣上炸弹登门拜访。适逢梁璧外出未归，彭家珍就在梁璧家大门左近等候，一等等个正着，上前出示崇公名次求见，趁梁璧松懈投掷炸弹，一未炸继而二，炸弹炸伤梁璧左腿，彭家珍则当场毙命。据说梁璧之伤
即使按当时

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致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梁璧治病的中医，进医药酒服后就不行了。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卿士亦亡，赐我者真知我者也。还别说，彭家珍留下的绝命书的说法跟梁璧的临终遗言非常相似，反对共和而且有军事知识且极其阴狠者为梁璧，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此人和被刺者真是知音，理当合葬才是。梁璧死后，宗社党如鸟兽散，朝中大臣也纷纷逃到天津躲避，晚清最后的忠臣梁璧的丧事无比凄凉，前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上朝时，隆裕皇太后搂着小皇帝，眼见的朝堂空无一人，只好听任袁世凯摆布，下了最后一份诏书，受命袁世凯办民国。这是袁世凯的小招，等于告诉天下，我袁世凯得天下于清朝，不是革命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此小朝廷躲进了紫禁城，而天下变了民国，袁世凯成了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由于梁璧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其实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而梁璧之死基本上是死在袁世凯手里，彭家珍的行动只是一个由头。还有人指证，直到革命党二次革命之后，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政府养着，每月领取1000元，可以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焕。看来如果此事属实，袁世凯对于彭家珍还真是知恩能报。梁璧是宗社党的创始人，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但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旧，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为官也相当清廉，对朋友也仗义。满人中还传说他当街暴打强抢民女的庆亲王奕匡之子在朕的一文，有着特别好的名声。跟那些蠢猪一样的少年亲贵不同，他不赞同把权力都收到满人手里，对汉人中的人才他极力延揽。吴禄贞和蒋方振都得到他的推荐，直到吴禄贞谋叛前夜，他还对其信任不疑，吴被刺杀，他还下令追凶。有人怀疑吴禄贞之死跟他有关，绝对是无稽之谈。那年月的满人只有被刺的份儿，绝对想不起刺杀别人。当然梁璧毕竟是满人宗室，不可能乐见自己的祖宗江山易色，就他而言，底线只能是君主立宪。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梁璧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父王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骑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

0: 旗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这场革命死了6000满人。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宣传中，把个满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寝皮食肉，但真个排满革命了，却客气起来。武昌起义，旗营士兵和家眷是死了一些，但大多是乱兵和趁乱的流氓所为。在他们停止抵抗之后，革命党人并没有做穷寇之追。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级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我是杨志，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再一次锁定收听，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曲，戴佩妮，怎样？

怎样，来自于素有宝岛才女之称的戴佩妮。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大爱玲，这首歌曲叫做《空港》。之后呢，我们会听到黄凯芹的一首《晚秋》。

0: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金巧巧，只要你快乐。

对我们碰到心仪的对象，我们只要你快乐是心底最想对他说的话。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

曲《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当年成为一首广告歌曲，迅速走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滚石一手打造的组合锦绣二重唱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杀不后卫，走啊，冲击。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

0: 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我们太熟悉的旋律，太熟悉的画面，这就是爱的代价给我们带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曲《爱的代价》，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好像是在青涩的时候爱上了这首歌，而当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细细品味歌词，你就会明白很多。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一世的歌声日记。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辛晓琪，《味道》。

衣服、外套、烟草，这些都是充满浓浓的男人味道，会更加突出女人的那种寂寞。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杨志，来听到下一首。

0: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情歌，万芳，心不了情。

这是来自万芳的《心不了情》，当年也是尔冬升执导的影片《心不了情》的一首歌，由袁咏仪和刘青云主演，讲述了一段很感人的爱情故事。当从这首歌曲当中来讲，特别是歌曲的副歌部分，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落泪。今天我们来听到描写女人心事的歌，来听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节目收获了开心和快乐。更多经典好歌，明天节目当中杨志将会继续的为您呈现。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FM89.6兆赫；树林罩，FM93.1兆赫；薛家湾，FM98.6兆赫；嘎鲁图，FM106.3兆赫；悉尼镇，FM94.5兆赫；乌兰镇，FM89.8兆赫；敖勒肇旗镇，FM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杨溥没有杨士奇和杨荣那样突出的才能，他辅佐太子十余年，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不引人注目。这儿下去，即使将来太子继位，他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永乐十二年发生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呀，这个突发事件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东宫迎驾事件事发，这是一个有着极深政治背景的事件，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朱高煦。在这次事件中，太子党受到严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很多大臣被关进监狱当替罪羊，而杨溥正是那些无数普普通通的替罪羊中的一只。由于杨溥的工作单位就是太子东宫，所以他

被认定为直接责任者，享受特殊待遇，被关进了特级监狱锦衣卫诏狱。锦衣卫诏狱是一所历史悠久、知名度极高的监狱，级别低者是与之无缘的。那么后期呢，开始才降低标准啊，什么人都往里关了。而能进去的人，不是穷凶极恶，就是达官显贵。所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些普通犯人对这座笼罩神秘色彩的监狱也有着好奇心，这种心理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古至今，蹲监狱一直都是吹牛的资本。比方说，兄弟，我当年在那里边的时候，哎，说出来呀、啊，十分威风。此外，蹲出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反正，在哪里都是坐牢，找个知名度最高的监狱蹲着啊，将来出来后还可以吹牛。兄弟，我当年蹲诏狱的时候，哎呀，应该也能吓住不少同道中人呐。这样看来呀、啊，蹲监狱也算是出名的一条捷径啊。然而事实上，在当年想靠蹲诏狱出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首先要够级别，其次呢，你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因为一旦进入诏狱就不太容易活着出来。诏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阴冷潮湿，环境恶劣，虽然是高等级监狱，却不是卫生模范监狱，蚊虫老鼠是到处跑啊，监狱也从来不搞卫生评比，反正这些东西骚扰的也不是自己。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们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犯人们的照顾，他们秉承着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管理理念，对犯人们严格要求，并坚持抗拒从严、坦白也从严的审讯原则，是经常用这个犯人呢练习拳脚功夫啊，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呢，他们还开展各项刑具的科研攻关工作，并无私的在犯人身上试验刑具的实际效果。最初进入诏狱的犯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被审讯、被殴打等待中度过的。等到没人审你，也没人打你的时候，说明你的人生开始出现了三种变数：一，即将被砍头；二，即将被释放；三，你已经被遗忘。相信所有的犯人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可惜的是啊，选择权从来不在他们的手上。这就是诏狱，里边的犯人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没有打牌消遣等娱乐活动，自然更不可能在晚上排队到礼堂看新闻报道。明朝著名的铁汉杨继盛、左光斗等人都蹲过诏狱，他们腿被打断后骨头露出来都没人管，任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说，这里是真正的地狱。杨浦进的就是这种监狱，刚进来的时候啊，总是要吃点苦头的。不久之后呢，他也陷入了坐牢苦等的境况。但杨浦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啊就是十年呢。更惨的是，杨浦的生命时刻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而朱高煦更是处心积虑的想借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浦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砍头的危险。然而杨浦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行为来应对死亡的危险。如果明天生命就可以结束，而你却无能为力，你会干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准备写遗书或者大吃一顿，把以前没玩的都补上，更多的人则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这些啊都是人的正常反应，可杨浦奇就奇在他的反应不正常。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砍头，
他却依然在读书，而且是不停地读，读了很多书，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性命随时不保，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可这个人却魂似坐牢的不是自己，每天在散发恶臭、肮脏潮湿的牢房里，却如同身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样，不停地用功读书啊。他的自学行为啊，让其他的犯人很惊讶，到后来连看守他的狱卒都怀疑他精神不正常。他的这种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有一次啊，朱棣突然想起他，便问杨浦现在在干什么。大臣告诉他，这个杨浦在监狱里啊，每天都不停地读书。朱棣听到这个答案后沉思良久，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下达了命令，要他务必好好看守杨浦，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呀，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这种水平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他很清楚杨浦的境况和心理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浦却能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绝非伪装。因为什么呢？装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很明显，这个叫杨浦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自古以来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死，而是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等死，不知何时发生，只知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等死的感受才是最为痛苦的。杨浦不怕死，也不怕等死，这样的人呢，天下还有何可怕？真是个人才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才特意让人关照杨浦。他虽然不愿意用杨浦，却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用。也多亏了朱棣这种关照，杨浦呢，才能在诏狱中度过了长达十年的艰苦生活，最终熬到刑满释放，是光荣出狱，并被明仁宗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听了以上这三位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混出头实在不容易啊。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三杨的经历，不但因为他们将在后来的明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啊，他们都参加了那场惨烈的皇位之争，并担任了主角。以上的内容不过是参与这场斗争演员的个人简介，下面呢，我们将开始讲述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斗。朱高煦一直不服气，这也很容易理解，他长得是一表人才，相貌英俊，且有优秀的军事才能。相比之下呢，自己的那个哥哥不但是个大胖子，还是个瘸子，连走路都要人扶，更别谈骑马了，简直就是个废人。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废人，将来要做自己的主人。哎，谁让人家生得早呢？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靖难的时候拼老命为父亲的江山搏杀，数次出生入死，却总是被父亲忽悠，虽得到了一句免之世子多疾的空话，却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干了这么多的事儿，却什么回报都没有，朱高煦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恨朱高炽，更恨说话不算数的父亲朱棣，想做皇帝只能靠自己了，不择手段，不论方法，一定要把皇位抢过来。朱高煦不知道的是啊，他确实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朱棣是明代厚黑学的专家，水平很高，说谎耍赖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在选择太子这件事上，他却并没有骗人，他确实想立朱高煦的。父亲总是喜欢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就很像自己，都很英武，都很擅长军事，都很精明，也都很无赖。朱高炽却大不相同，
这个儿

胖得像头猪，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走路都要人扶，简直就是半个废人。朱棣实在想不通啊，如此英明神武的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呢？除了外貌，朱高炽在性格上也和朱棣截然相反。朱高炽是个老实人，品性温和，虽然对父亲十分尊重，但对其对待建文帝大臣的残忍行为十分不满，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讨朱棣的喜欢。于是朱棣开始征求群臣的意见，为换人做准备。他先问自己的手下武将，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武将们说了，战友上台将来好办事啊。之后他又去问文臣，得到的答复也很统一，立朱高炽。文臣们说了，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一向精明的朱棣也没了主意了，他找来谢晋，于是呢，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从此朱棣开始倾向于朱高炽，但在此之后禁不住这朱高煦一派大臣的游说，朱棣呢又有些动摇，立太子一事也就搁置下来了。无数大臣反复劝说，但朱棣就是不立太子。朱高炽派的大臣呐，十分明白朱棣呀是想立朱高煦的，于是朱高炽派第一干将谢晋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心理战。不久之后，有大臣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有人预先安排的。画中有一头老虎带着一群幼虎做父子相亲状，朱棣呢也亲来观看。此时站在他身旁的谢晋突然站了出来，拿起毛笔是不由分说在画上提了这样一首诗：虎畏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哎呀呀呀，高啊，实在是高啊。谢晋的这首打油诗做得并不高明，却很实用。所谓百兽尊，不就是皇帝吗？这首诗就是告诉朱棣，你是皇上，天下归你所有，但父子之情是无法代替也不应抛开的。谢晋的判断没有错，朱棣停下了脚步，他被深深地打动了。是啊，虽然朱高炽是半个废人，虽然他不如朱高煦能干，但他也是我的儿子，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亲生儿子呀。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从没有犯错，不应该对他不公啊。就在那一刻，朱棣做出了决定，他命令立刻召见朱高炽，并正式册封他为太子。从此朱高炽成为了太子，他终于放心了，支持他的太子党大臣们也终于放心了。这场夺位之争似乎就要以朱高炽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斗争才刚开始。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后自然风光无限，而朱高煦却祸不单行，不但皇位无望，还被分封到云南。这个当时的云南十分落后，让他去那里啊，无疑就是一种发配。朱高煦自然不愿意去，但这是皇帝的命令，总不能不执行吧。朱高煦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去云南的方法。什么方法呢？耍赖。他找到父亲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呢？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这朱棣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因为当时啊还没有迁都，在跟随

0: 这朱棣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高兴之余呢，朱棣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朱棣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朱棣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朱高煦便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啊，要想打倒太子，必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谢晋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这谢晋本人也不知道收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谢晋被赶出京城，这个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朱高煦的第一次攻击获得全胜，但搞掉谢晋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因为朱高煦的真正目标是被太子党保护着的朱高炽。经过周密策划后，永乐十年，朱高煦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朱高煦深知啊，这个朝中文臣支持太子的很多，要想把文官集团一网打尽，绝无可能。于是呢，他另出奇招，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而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就是代理国家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啊，让大臣们是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正中朱棣下怀啊。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意？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

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如果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应该对电视剧的结尾部分有印象。当时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吴石将军在被捕前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
11: 开门，保密局办案。
12: 报案。
11: 里边人开门，往哪边？快点儿，开门！
13: 不让开，放了。
14: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报告，联系定海党组织，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经历也足以称得上是传奇。那么，这位女性是谁？她和丈夫都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贡献呢？富家千金逃离家庭参加新四军，她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惊涛骇浪？香港著名时尚地标附近居然有中共上海局的秘密中枢，中国人在美国情报组里潜伏是怎么做到的？听天下和你聊聊沉默的荣耀背后的隐秘英雄。

1920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冯修慧出生在广东中山一带。今天网上有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冯修慧绝对算是生在罗马的人。他家庭条件有多好，您光听他父亲的一串名头就知道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曾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广东商会会长，而且人家也不是埋头搂钱、不管国家兴亡的反动资本家。恰恰相反，冯绍山坚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参加过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起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冯修慧无疑早早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纪轻轻就去难民收容所服务，同时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二月，冯修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他又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了优渥的家庭，转移到了苏常泰地区参加新四军。在冯修慧的回忆中，当时他从昆山乘坐小船前往东塘市，也就是今天苏州市吴中区一带，正好遇到了身穿便衣的常备队员，他们在高唱《大刀进行曲》，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慷慨激昂，冯修慧作为一个从国统区出来的青年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顿时觉得这里才是家。冯修慧在常熟落下了脚，在那里他的生活繁忙而充实，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还组织妇女们做军鞋、送棉衣、开办识字班、教抗日歌曲。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7月，日伪集结了1.8万兵力，对苏常泰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清乡。那一年冯修慧只有21岁，但已经是常熟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敌人沿河筑起一道道竹篱笆，树立起一个个据点，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咱们的部队只能被迫分散游击。冯修慧隐蔽在群众家中，情形十分危险。然而他手中还有梅北区部分党员的隐蔽地址和一笔民运工作同志的生活费，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知道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于是他把自己化妆成上坟的农妇，将名单钱款全都用毛巾包好，藏在挎着的竹篮里，向根据地中心走去。凭借着沉着大胆，冯修慧避过了敌人的耳目，找到了部队，并组织了5批200余人突围，他本人则留到了最后。等同志们都已经突围安全离去，最后一批人才在敌人探照灯的扫射间隙悄然撤离。那一晚明月当空，沿途村庄的百姓知道冯修慧他们要走，都悄悄把狗牵进了屋里，生怕狗吠声惊动了敌人。那一幕冯修慧终身难忘。在这场残酷的清乡中，仅常熟一地就有10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冯修慧突围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战友的鲜血吓不倒共产党人，只会激励他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冯修慧离开常熟之后，很快前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并和万景光结为了夫妻。其实早在1935年，15岁的冯修慧和17岁的万景光在上海英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就认识了。万景光是1937年入的党，可以说一直是冯修慧的引路人。最终夫妻俩等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然而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并未停止，当时美军在上海设有情报机关，叫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简称 AGAS。 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情报机关依然在招收中国雇员。哎，一个美国情报机关招收中国雇员是要做什么？这工作我一说您就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了。中国雇员们要负责处理 AGAS 的中英文情报事宜，接收、翻译、分析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情报机构转交或递送的中国共产党政策走向、人员变动、军队调派、共产国际在华政策动向，以及新成立的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动向。为了应付美国情报组织的窥探，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选拔精通英文、性情沉稳、应变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党员组成情报小组，趁此机会考入 AGAS。 经过研究，吴大坤、冯修慧、董秋思、王楚良、沈之白五个人在华中局脱颖而出。这几个人除了冯修慧之外，都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作品。而冯修慧呢，他不仅小学、中学都是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有英文基础，更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在反清乡的军事斗争中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还有一点，冯修慧从苏长航抗日根据地撤回上海之后，丈夫万景光打入了日伪上海警察局、中日文化协会、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日华俱乐部。冯修慧一直担任他的情报交通员，还负责有关日伪政权在上海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工作，可以说这方面相当有经验了。而且冯修慧还不仅政治上可信，业务上过硬。咱们前面也说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可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这使得他有良好的社会背景作为掩护。不过即便上海地下组织精英进出，这场考试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毕竟冯修慧等人对美国的情报作战系统并不了解，对考试内容也是一无所知。当时他们只能尽量搜集有关美军的中英文资料，看美国报纸。好在1945年9月这一天，冯修慧与情报小组中的吴大坤接上了头。当时吴大坤是美军14航空队的军事顾问，刚从重庆乘美军飞机飞来上海，目的是解救一批美军飞行员。当时这帮倒霉的美国佬被日军关押在上海的五角场海军机场。见面之后，吴大坤告诉冯修慧， AGAS 的考试分为英文笔试和面试，面试题目相当复杂，涉及中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内容。情报小组里头有这么一个打进敌人心脏的人物，那我们的同志潜伏进去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可惜真实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吴大坤虽然是美军的军事顾问，却不是主考官，因此冯修慧不仅要恶补各类知识，还要做好在考场随机应变的准备。几天之后，吴大坤就把冯修慧介绍给了 AGAS 的负责人柯格斯。冯修慧的录用考试开始了，他能够顺利过关吗？

不得不说，即便以咱们今天的教育水平来看 ,AJAS 的考试都挺难的。他们的笔试内容是英文报纸《华尔街日报》和中文报纸《中央日报》以及《申报》，从中随机指定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好在冯修慧水平过硬，没被难倒。紧接着就是面试，持续了2个多小时。AJAS 的负责人科格斯从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问到宗教信仰、家庭背景。一场考试结束之后，科格斯对冯修慧的印象就俩字儿：满意。他不仅欣赏冯修慧的英语口语能力，认可他对政治、经济、宗教等观点的表达，还想当然地认为冯修慧出身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家庭，肯定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亲近感。他这样的家庭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吗？那不能够啊。于是科格斯当即决定录用冯修慧，发给他美军文职女军官的服装证件。第二天，冯修慧就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了。不久之后，情报组的其他3个人也先后通过了考试。顺带说一句，咱们打入 AJAS 内部的情报人员虽然多，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很牢靠。冯修慧等人都和负责传递情报的万景光单线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更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那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AJAS 作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那帮特务恨不得把他当爹伺候，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科格斯接到材料之后，就会交给地下党员吴大坤审核，然后交给英文秘书、地下党员冯修慧打印初稿，再交给美国驻沪各个将领、华盛顿美军心理作战部。咱们拿到情报的速度恨不得比美国那边都快。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动向、准备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安排，那基本上逃不过华中局的眼睛。有了这个有利条件，华中局有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假情报给 AJAS。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年，美国那边才逐渐发现，自从成立了这个机构，情报工作那是哪儿哪儿都不顺，上当的时候倒是360档，档档不一样。最终杜鲁门对 AJAS 被渗透成筛子的现状忍无可忍，下令将科格斯撤职，并怒而解散了这个情报机构。我们打入其中的几名地下党员也先后离开了情报组，安全撤出。时间一晃就到了1945年12月30日。这一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大会26人的签到名单之中，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赫然在列。是的，虽然闺女当年是逃离家庭参加新四军，但冯绍山这位父亲和冯修慧可谓是殊途同归，这些年一直在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抗战时期，汉奸伪上海市长傅小安被杀，汪精卫、陈公博力邀冯绍山接任伪上海市长，他坚决拒绝，并离开上海来到南洋，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四处奔走募捐救国。后来他还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典。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决定前往香港建立联络站，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冯修慧、万景光两口子身上。之所以派他们去，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冯绍山在香港有广泛的人脉，冯修慧夫妻两个一块儿去能够很好的掩护身份。为了组织工作的需要，冯修慧夫妇俩在香港摩里陈山道26号开办了一家商行，取名荣记行，表面上是做进出口贸易，卖点上海丝绸啦，买进一些香港西药什么的。顺便插一句，荣记商行这个位置离现在著名的香港

0: 铜锣湾时代广场很近。今天的时代广场是香港的时尚地标和打卡圣地，凭借超大的露天电视屏幕和节日装置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当年中共上海局在香港的秘密中枢就坐落在这附近吧。在生意的掩护下，冯修慧夫妇俩承担了隐秘战线上的繁重工作。他们具体会做些什么？又有怎样的危险找上门？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万景光时常装作和客户谈生意，去茶楼、码头等地跟联络员接头，而冯修慧则承担了电台驿店、联络等核心机要工作，还要负责把情报藏在妥帖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缝在丝绸的夹层里，有时候塞进药瓶当中。结果有一回，冯修慧正拿着藏有情报的丝绸，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店里来检查，冯修慧就抓着丝绸面不改色地跟特务闲聊，直到把对方打发走了，他手心里的汗都没干，但手里的丝绸却是丝毫不乱。这是他在多年革命工作中历练出来的冷静沉着。冯修慧他们在香港看上去比潜伏台湾的同志们安全，但实际上那年头香港还没回归，环境相当复杂，不仅盘踞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也到处巡查。为了工作，冯修慧夫妇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写一封信也只能写些生意还好、孩子听话一类的片汤话，以免信件检查时露出破绽。除了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冯修慧他们的站点还要负责培训干部的任务。从1948年1月到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了差不多13期各类干部学习班，培训了接近100人。这些人很多都走上工作岗位，为上海解放后的治理和建设贡献着力量。1949年，冯修慧的丈夫万景光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后来的故事，《沉默的荣耀》电视剧中也写过。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与吴石将军建立了联系，并选派了朱峰赴台担任交通员，大量的情报通过香港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祖国内地。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这场叛变给咱们党在台湾的潜伏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暴。因为蔡孝乾曾在笔记本上留下了吴次长三个字，直接导致吴石将军被特务机关盯上。而蔡孝乾本人就曾经到过冯修慧和万景光的家，这就意味着这对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奋战的夫妻也已经暴露在了敌人的窥探下。1950年6月10日，就像咱们先前节目提到的那样，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四位同志牺牲在台北马场厅。两日后，正在广州出差的万景光便收到了一封标注绝密的电报，打开之后，里面仅有五个字：调北京工作。万景光当夜紧急撤离，荣记行也跟着关闭。次年春天，冯修慧带着孩子也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之后的岁月里，冯修慧先后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任职。时光匆匆走过几十个年头，烽火中的峥嵘岁月在冯修慧的脑海中却是愈发清晰。晚年，他写下长文回忆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记下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在文中，他写道：
1: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一常熟

0: 为中心的苏无常态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过，那是一片河网交错、紧邻日伪政权心脏的地带，敌伪力量圈压交错，据点星罗棋布，环境险恶，斗争尖锐复杂。我和战友们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深刻的教育。有的战友们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革命先烈奋不顾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坚持抗日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进的重大力量。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永垂不朽，与日月同辉。
1: 是啊，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不朽，而像冯修慧这样沉默的英雄，他们的功绩何尝不是这样呢？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下周再会。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0: 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点开始立场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

0: 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 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

0: 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0: 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0: 包钢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自治区出台18条举措，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
2: 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0: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揭晓，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和浩特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王伟忠首先来到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同昌营村，仔细查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和村集体收支账目，详细了解三资管理情况和村民信访问题的形成原因、处理结果，现场查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发多发领域，必须动真碰硬，从严整治。要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态度，有效理顺村级权益、债务、工程欠款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摸准三资家底。要加大涉村集体三资案件查办力度，对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压实旗县乡镇属地监管责任，健全村集体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以刚性监管守护好广大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王伟忠高度关注拖欠账款和欠薪治理工作，他专门来到呼和浩特市政建设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昭乌达路、哲里木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账款拖欠问题，询问拖欠原因和解决方案，当场要求总包企业限期全额清偿对分包方的欠款。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如果欠企业账款，政府要还，总包如果欠分包账款，总包也要还，绝不能影响到下游环节农民工工资发放。要发挥政府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拖欠账款问题源头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要透过纠纷查作风，顺着问题查腐败，如果欠账欠薪涉及吃拿卡要、利益勾连等作风和腐败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调研督导期间，王伟忠反复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抓好4+10整治任务，切实交出合格答卷。刘爽、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包钢实地查看国控医养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安伦康养养老服务中心、惠心苑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营情况，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就医保障、照护。

0: 他要求系统谋划15-50期养老产业发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布局养老基础设施，不盲目铺摊子，不贪大求全。要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各级民政部门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强化源头治理，严把资金项目关口，坚决纠治服务缩水、虚报冒领、优亲后友、救助漏享迟享等侵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绝不能让好政策悬在空中。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9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立足我区绿色算力资源禀赋，明确发展目标。在供给端，我区将夯实绿色算力底座，支持企业采用国产化算力，建设超大规模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资源工厂，探索开展公共算力弹性供给，培育一批资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在交易应用端，建设自治区资源交易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获取高质量资源服务，支持企业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资源出海服务，提升自治区资源经济的区域辐射力。与此同时，强化科技、场景、人才、生态全方位支撑，聚焦资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依托产业基金、专项信贷，强化金融资本支持，建设产业服务平台，优化政务服务办理，完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强化资源经济安全治理，优化资源经济发展环境。
0: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2: 在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超200天的自然冷却周期，为海量数据中心搭建起一座不耗电的天然巨型冷库。在496平方公里的产业布局范围内，已有62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张俊威：
3: 因为咱们内蒙的地理优势，常年的平均温度会保持在7度左右，维持在半年。咱们的使用的电能主要是用于 IT 的设备，空调因为它的 PU 值很低，使用电量很少，有效的节约了电能。
2: 算力硬件集聚不等于算力高效利用，在和林格尔新区数据小镇，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将碎片化算力统筹起来，让算力变得更聪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4: 我们平台有一套自动的智能调度编排引擎，系统会根据综合的成本、网络的时延以及这个绿电使用率、算力的显卡类型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来筛选出最空闲的算力，自动来匹配最优的算力资源。
2: 跨区域调度打通了算力流动的通道，但算力价值的最终释放还需要高效的交易流通。今年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正式揭牌上线，依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外地客户无需自建算力基础设施，就可以直接采购呼和浩特绿色资源算力服务。从绿电供给到算力生产、模型训练、 token 产出，再到交易流通、收益回流、再购算力，一套完整的算力产业闭环生态正在形成，让算力在流转当中不断增值。目前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已达15万匹，其中智算14.3万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完备的产业生态叠加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红利，和林格尔正以算力之链赋能未来。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5: 面向未来呢，我们要建好这个算力网、新型互联网、新型电网，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示范区域。我们要做好算力跨域调度的这个调度平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力资源调度中心，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资源交易工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请听报道。

0: 和自来水公司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出水的、入库的，然后这个自主管网的这些压力都进行一个检测。
1: 在乌海市海泊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泊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愁盼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乌海市海泊湾区金海城嘉泰小区居民郭栓子：
2: 客人就是没了，他提到这个网政会上面了，网政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涨的这个。
1: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3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党工委书记苏媛媛：
3: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1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1: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乌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鹏程：
4: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1: 8月20号，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0000平方米，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多家企业参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6: 本届文博会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海外邀约力度，成功邀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或者是驻华代表参展，推介各国的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以及知名的文化 IP 等，推动文化走出去与引进两项结合，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5: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首次策划打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同时创新打造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展区，引入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区外数字技术头部企业，靶向赋能产业升级。展会期间将举办文化企业十强发布会、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3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等5项配套活动。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40多个新锐品牌，以年轻化表达，激活文化消费新场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6: 本届文博会持续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文章，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文旅加百业全域绽放，多元业态辐射万千场景，蕴含无限新机。
7: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善美内蒙古，榜样在身边”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榜单。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财务科2级主任科员张华等18位来自全区各地的身边好人，分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荣誉。活动同步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好人代表与新时代好少年共同发出崇德向善、文明倡议。作为引领全区道德风尚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好人榜及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已先后推选出内蒙古好人1484人，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228人，其中22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8人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学先进，勇担当。在通辽市扎鲁特旗乌俄格旗苏木胡杰嘎查说起党支部副书记张丽丽，农牧民无不交口称赞。他扎根牧区多年，以产业兴村

0: 温情助民，用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 忙活完一天田间农活，嘎查妇女们结伴走进张丽丽创办的手工编织工作室，一边放松休息，一边赶制手工活。张丽丽，
2: 我们合作社是2017年成立的，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就带着妇女姐妹们出外学习手工编织。我们周边的姐妹一共是有130多人，做出成品的60多人嘛，一个妇女平均在家能增收70到100元。
1: 2017年，张丽丽还牵头创办扎鲁特企业历届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创新打造党员加合作社加残疾人加脱贫户加电商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整合全域土地、大型农机、农业技术等各类资源，搭建起种养、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内百余名闲置劳动力稳定就地就业。张丽丽，
2: 依托党建引领，把党员、农户、残疾人我们都拢聚一起，以土地入股、以人入社、农机共享、新科技推广，让土地提质，让群众增收。
1: 身兼嘎查党务工作、产业发展、民生帮扶多重重任，张丽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兜底帮扶，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共富路径。今年张丽丽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2: 我会持续抓好党建引领，一边壮大手工编织产业，拓展妇女增收渠道，一边持续推广现代农业新科技，优化社会化服务，带动更多的农牧民抱团致富。
0: 请听简讯。8月20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内蒙古分赛决赛东部赛区在赤峰市成功举办。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参赛团队及各界代表共计240多人参加活动。
3: 日前，总投资60亿元的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即0616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0: 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战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激情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悬殊比分战胜湖南队，取得开门红。
3: 8月20号上午，香港少年访陀乡两岸学子共成长主题研学考察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动。来自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的30名青少年跨越山海，与阿拉善本地学生结队，开启为期8天的沙漠民俗探索之旅。
0: 截至8月17号，包头海关监管满都拉口岸进出口货物累计突破1000万吨，同比增长209.8%，通关人次、车次、货运量三大核心指标全线飙升。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
7: 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4: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7: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报道，8月20号，全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聚焦短板弱项，准确把握标准要求，科学制定行动方案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确保到2028年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准格尔旗集中连片治理区和塔拉豪煤矿。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同志、各盟市分管副盟市长、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矿山企业代表参加会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8月20号上午，93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康巴什区召开。93学社内蒙古区委会副主。

0: 任朱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年来，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集聚的界别特色，扎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党派智慧与专业力量。会议强调，立足全新起点，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委会要持续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聚焦中兴大局，精进履职，对标践行四兴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三年行动，努力彰显参政党的时代担当。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传承江泽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深化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鄂尔多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提升防汛抗旱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通报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1+N政策体系，按照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和谋划，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各领域整治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真正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健全完善监督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会议研究了中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

0: 多斯学校举办首届秋季开学典礼。秋季学期，初中部和高中部将招收首批学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郝振喜的报道。活动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牌。这所由北京大学联合市企两级政府共建，是京蒙协作标杆学校，标志着首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向西部深度辐射，区域协同办学迈入崭新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校长冯浩：
1: 正如伊金霍洛奇的幸福教育理念一样，我们未来呢也一定要办好幸福教育，要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也将北大附中的特色课程和我们的办学经验带到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让它能够在这里熠熠生辉。
0: 学校与北大附中本部一脉相承，深度联动，同时依托北大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与兄弟学校北京大学附属幼儿园鄂尔多斯分园和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鄂尔多斯分校构建起幼小初高15年全链条育人格局。今年秋季学期，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同步开始招生。目前，高一共开设9个教学班，招生规模达372人。伊金霍洛奇教体局副局长耿玉平：
2: 引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对于整体优化伊金霍洛奇的教育，从而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为孩子在家门口提供高品质的优质的教育奠定扎实基础。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报道，8月19号至20号，第8届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暨第3届市红十字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举行。在市工人文化宫，来自全市各旗区的1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实操2个环节的比拼。比赛全方位检验救护人员理论储备与现场应急处置实操水平。理论竞赛环节，参赛选手认真审题，冷静作答。心肺复苏实操考核中，参赛人员严格遵循急救流程，依次完成环境评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整套操作，操作严谨标准，展现出我市红十字救护队伍扎实的业务能力。赛事设立个人单项奖、团体奖、优秀教练员奖、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竞赛个人第一名选手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授予全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本次赛事由市红十字会、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
0: 近日，准格尔旗首家装甲医院在12连城乡建成投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12连城乡杨子华村的玉米地里，装甲医院技术人员正用数字化速测设备现场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对症开方，为农户送上精准农技服务。准格尔旗12连城乡装甲医院技术员刘旭：
4: 检测设备出来数据以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以后综合进行判断，给农户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
0: 12连城乡是准格尔旗主要农业产区，装甲医院依托12连城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造建设，配备了全套数字化土壤检测、病虫害快速识别等专业仪器设备，把实验室搬到了农户家门口。目前已推出10余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用肥用药，减少种植风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准格尔旗12连城乡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郝东：
5: 装甲医院建设完成后，可以将农药技术延伸到田间地头，可以为我们辖区20000亩土地提供精准细微的农业服务。
3: 伊金霍洛奇努力破解务工群众吃住、就业、维权等急难愁盼问题，让暖心的民生服务惠及千家万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杨泽浩的报道。在伊金霍洛奇零工市场，一场极具实用性的农民工安全培训讲座正在有序进行。培训聚焦一线务工场景，紧扣施工现场安全规范、风险隐患排查、突发情况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精准授课，帮助务工人员补齐安全短板，提升防护能力。外来务工人员韩学明：

0: 通过培训，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就是安全方面、衣食方面，这些非常对农民工关心。
1: 服务跟着需求走，保障围着民生转。一经霍洛奇坚持零工聚集在哪，服务就跟进到哪。零工市场配套建设114间务工宿舍，可容纳500余人居住。同步开设平价食堂，配套免费共享厨房，极大地降低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外来务工人员任学峰，
2: 他是累迁的，一迁就是5块钱。这个共享厨房呢，是早上4:30就开，有的人不会做饭的话，你可以在食堂里吃。早晨是3块，中午8块，晚上是6块，基本上不到20块钱就吃的也挺好的。
1: 为打通务工就业壁垒，一经霍洛奇零工市场搭建专业化劳务信息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务工需求，用工匹配成功率达60%，务工安心更要维权放心。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一经霍洛奇聚焦农民工最关切的欠薪难题，主动补齐服务短板，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一小时回应，一天制定方案，5天办结线索，全程回访闭环的快速处置机制，让务工人员不再为用工单位拖欠薪资而苦恼。同时，一经霍洛奇健全多部门协同共治体系，落实人社、发改、住建、公检法等部门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劳资纠纷源头治理、末端清零。一经霍洛奇劳动保障监察服务中心副主任齐晶，
3: 我们依托数字化赋能手段，联动各部门协同福利，精准破解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急单抽判问题。我们还建立了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化解的全链条工资体系，推动根治欠薪工作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近日，45台由内蒙古铁尘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宽体矿用车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口蒙古国。通关现场，这批智能矿用车陆续驶出二连浩特口岸，奔赴蒙古国矿区投入作业。该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与高强度宽体车架，标配底板加热装置、雪地专属运行模式以及雷达视觉智能感知系统，可在-40度极寒天气下全天候稳定作业，完美适配复杂严苛的矿山作业场景。此次批量出海，标志着我市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规模化出口实现新突破。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全唱了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这首歌，她的嗓音干净，像夏天的冰可乐，把暗恋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带领大家重温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滴答滴，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歌，并且呢，李玟靠这首歌火遍了整个亚洲。动感的电子旋律搭配着她独特的性感嗓音，再配着她当时那个俏皮的呢大头，直接就是当年蹦迪场的开场曲，直接把华语舞曲的风气带了起来。当年呢，销量也是突破了180万张，现在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她一起摇晃起来。

最后一首1998年的十大金曲，就是这首《笨小孩》，三个老爷们儿唱的这首励志歌，真的是戳中了当年无数打拼人的心。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写的就是小人物从没有人理到慢慢闯出来的样子。老天爱笨小孩，直白又暖心。当年多少人出门打工，兜里揣的卡带里都有这首歌，现在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湿了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